那个整点的平安一下那个小广告，哎，那个小的公益广告啊，确实是我录的，我和我姑娘录的，然后豆哥给制作的哈，大家还喜欢吗？哎，英子还说了，哎呀，你和你姑娘的声音都特别好听，棒棒的。哎，我姑娘要是听完这表扬得老高兴了。百合虾一直在发 U 盘，老高 U 盘，老高 U 盘哪里搞？老高 U 盘没上架呢，别着急，朋友们。还有朋友问说，那我发完了，我看看这张图片之后，我确实我怎么看我都没看出来的这数字到底是多少，能不能揭晓一下答案？答案是820。就是我也想问问各位哈，就哪看出来了，实实在在看出来这个数字是820的各位好朋友们，哪们是怎么看出来的？这要是真的哈，遇到这个考题的话，瞬间就蒙圈了，就真的这道题纯靠蒙啊。何说哈，我媳妇儿不会开车，所以呢很少关注这个事儿。我就怕她赶上这样的事儿哈，所以每次她下车呢，我都帮她作为观察员，观察一下后面没有车才让她开门。如果说车流量太多，我都是下车给她开门，再请她下来。何呀，这服务特别特别的到位呀。你看哈，和你在这个生活当中是属于心比媳妇儿细的人啊。大海说哈，我想提个建议，第一呢，这左边门得锁死了，只能从右边下啊。然后停车的时候呢，尽量是呈45度停车，用车身来保障左门的安全。谢谢大家给出的这些好建议啊。八零小哥还说，那你说今天早上大家伙车开的慢，有没有十个开的慢，九个搁那看图呢？咱们前提说了嘛，说了嘛，在驾驶安全的条件下，你再发这个我看看这三个字到大连交通广播的平台，一定要注意安全驾驶，再次提醒各位好朋友哦。李二娘说了，萱萱，我早上在家里面干着家务活，耳朵听着你的广播，感觉爽爽爽。真开心，真开心，有大家伙的陪伴啊。朋友们，你们先不要着急发小 U 盘这样的关键字儿，是不是？因为还没上架啊，再等等。龙龙呀说，是不是因为老高上岁数了，所以比较喜欢 AI 的音乐呢？也不一定。就是他的那个欣赏的音乐细胞啊，总是那么与众不同。但我觉得喜欢的朋友真是非常多，因为我看到满平台除了在抠我看看的，就是在抠老高小 U 盘的。刚才还有朋友在问说，你都放了那些歌，把歌名给我们说说，倒是说说呀。就是刚才在整点之前放的那首歌，毛不易演唱的，哎，毛不易演唱的那歌叫什么名来着？啊，消愁啊！你说我这舌尖效应，这家伙。然后朋友们可以继续来在平台当中发送我看看，就能看到哈这张这个驾驶员体检系统当中的色盲考试的图片。您看看这数字到底是多少呢？然后能看出来啊，能板板正正的看出来那个图片当中数字的小伙伴，也支支招给我们，到底是咋看出来的呢？我们再来跟大家分享一条特别暖心的消息啊，说到的是安徽合肥的一家蛋饼小店，最近呢是登上了网络热搜，因为有一位家长在点外卖，订单备注上写下了几行字，孩子化疗吃，请一半做辣的，一半做不辣的。这个店主啊，在看到了这条备注之后，心里十分触动，做好了蛋饼之后，悄悄地在餐盒里边压下了100块的现金，希望能够帮助这位正在经历病痛的家庭的这个点餐的家长。这件事儿呢，是被家长发送到了网上之后，有无数的网友是被这份朴素的善意打动了，也有大量的网友是涌入到了这家小店支持下单，店铺呢订单是短时间就暴涨。
爆火之后。

很多的网友呢想要给店主发起网络捐款，也想要打赏，但是呢都被店主婉言谢绝了。店主介绍自己经历过五次创业失败，也背负了一定的债务，每天呢是起早贪黑守着小店，挣钱并不轻松。他说自己呢只是做了一件力所能及的小事儿，不忍心看到孩子受苦，也不希望大家给他捐钱，大家呢多多光顾小店的生意就可以了。是有不少的网友就感慨，世间的善意往往是藏在这样的烟火市井气当中，不是大富大贵才可以行善，普通人在能力范围之内伸出援手格外珍贵。其实这件事儿呢引发了讨论，也有网友提醒，这个外卖平台的备注属于私人的信息，一定要保护好消费者的隐私，同时也要警惕有人是利用博取同情的备注骗取商家的施舍。其实我觉得现实生活当中啊，我们身边有很多普普通通的人，在自己日子过得并不宽裕的前提下，依旧是愿意向陌生人来释放善意，像小摊主、外卖小哥、环卫工人，平凡人之间的守望相助是最容易打动人心的。我们在这里呢也提示大家伙哈，就是如果您遇到了大病困难，优先呢应该通过正规的公益救助渠道去求助。温暖是一个值得传递、值得去推广的事情，但是咱得守住真诚，避免被别有用心的人消费了善意。

0: 活力四射的清晨从这里开始，
1: 大千世界真奇妙，让我为你加点料。
0: 领先早高峰，用声音串联你的美好生活。

8:24，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领先早高峰节目，我是子轩。又一波100多条的信息扣了我看看呢，这么多的好奇宝宝嘛，乖，一定要听劝啊！安全驾驶的情况之下，再在平台当中看看那张图片，然后仔细的看一看。林鹏告诉我们一条路况，华北路沿线就是往出市区方向靠近机电城，路上呢是有两根线，有点低，感觉呢线高高度是不够3米的，提醒过往的车辆大家注意一下啊。善待自己说，我给大家支个招啊，终于看出来了，大家以紫色为主要色连接一下，哎，一下子就能出来，紫色线连接一下。这么说吧，我现在图上啊，就是你让我单个说那些颜色我都能说出来，但是你说紫色线连到一起，这紫色就没找着哦。发看看不行啊，你得发我看看。松说了，轩儿啊，给你发段视频啊。今天早上我一出门，哎呀，就遇到个这样的事儿。在红绿灯路口，我正在观察左侧，准备右转。当看到右转啊这样的时候呢，我就准备踩油门，一回头发现有台车隔反倒应急车道上来的车，这家伙吓我一跳啊！这视频没打开之前，我还想表扬你了。我说，你看你今天小天开的挺不错的啊，这小车开的应该挺舒心的。但是开完视频之后立马就闹心了。再次提示各位哈，虽然说今天是星期六，路面上的车辆没有太多的情况之下呢，我们一直要秉持的就是谨慎安全驾驶。狼人说了，那子轩，你这 U 盘没上架的话，你多放点老高的嘎咕歌呗。好嘞。那个骄傲的欧巴看出来了，说是820，是不是那个数字？是的，就是咋看出来的？能不能介绍介绍经验你？有缘人说，大轩，我给你支个发财的道哈，你把老高 U 盘呢，你偷偷复制拷贝，然后你就挂上小黄车，肯定是卖半了。哎，咱不能干这样的事儿。这些歌曲呢，虽然是老高哈，在他的曲库当中，就是心心念念这么多年一点点积累的，但是呢，对于我来说，没有任何的这种经商头脑，只想回馈给各位衣食父母。WW 勾说，就是知道答案，这张图我也没有看出来是数字820啊。咱俩一样一样一样色的。平台上有这么多的好朋友啊，是发来我看看看的这张图，就这么问问大家伙吧，哪们都看明白了吗？是不是根本看不出来？看不着，根本看不着。我在日常生活当中，我感觉那红绿灯我都分得老清楚了，自己肯定不是红绿色盲。而且呢，我去考驾照的时候，我觉得在这一关当中哈，我轻轻松松就拿捏。但是为什么如此？这张图片是这么难看？你不信，大家伙就是安全驾驶的情况之下哈，你在平台当中你就发这三个字儿，我看看，然后看看这张图。哎，我今天我终于知道了，周末的时间当中也有这么多的朋友们都在守候在我们的收音机旁来收听咱的节目，太棒了，表扬大家伙，最重要的是爱你们哦。

0: 8:32，此时我们看到东快路北行交尖山隧道路段西南路熟食品交流中心的双向去往黄河桥流量是比较大的，那么其他路段包括目前看到的滨海路沿线整体运行还是非常平稳，香炉在桥上入市方向属于黄色缓慢通行的状态。那么再来关注一下高速的情况，大连管段之内的各条高速公路目前都是开通状态。另外上午的9点到晚上6点钟之间，滨海路西段是有单双号限行，提醒大家注意。以上的由社李妮编辑播报。
1: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3: 外出装上自带杯，
4: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1: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交通气象快报，
5: 交通气象快报。
6: 据大连市气象台预报，今天白天到明天白天全市多云，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23点前后转阴天，有小雨到中雨，庄河长海线局部大雨，西部沿海南到东南风5到6级，南部沿海东部沿海南到东南风5到6级，阵风7级，大连市各县市区南到东南风4到5级，大连市区25到31度。
7: 铁路出行提示。
6: 我们来连线大连火车站的信息播报员小文。小文，早上好。
8: 主持人好，大家好。截至此时，去往齐齐哈尔、哈尔滨丹东方向票额充足，去往北京、上海、郑州方向票额紧张。铁路客票预售期为15天，今日发售9月5日车票。铁路部门提示，列车开行时刻可通过铁路12366网站、手机客户端及各车站公告查询。好的，主持人。
6: 好的，谢谢小文。
7: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0.8，大连广播电视台。

0: 心怀美好，才会遇见美好。FM 100.8，领先早高峰，与你相伴，共创美好。
1: 计划生育的时候，我们出生了；
2: 重男轻女的时候，我们又出生了。
1: 鼓励生三胎的时候，我们还能生。
2: 我们上小学的时候，大学免费。
1: 我们上大学的时候，小学免费。
2: 工作报工费的时候，我们还小。
1: 公司裁员了，我们才找工作。
2: 婆婆厉害的时候，我们是媳妇儿。终于轮到婆婆了，现在轮到媳妇儿厉害了。
1: 我们需要买房的时候，房价蹭蹭的往上涨。刚凑了个首付，咔嚓，首付跌没了。
2: 我们不爱黄金的时候，它三分一克。我们等到这个爱黄金的年龄了，它一天一克，买不起啊！
1: 唯一没有亏待我们80、90的，就是老师的批评。
2: 我们上小学的时候，老师批评的是我们。
1: 我们的娃上小学的时候，老师还是批评的我们。Yo, check it. Let's talk about a generation.

好嘞，你们要的老高曲库当中的嘎咕歌曲也已经为大家都播放出来了哈。这首歌的名字呢叫做都有这一天，前面的那一段独白呢是我们这代人的这个歌曲的一段独白，希望朋友们呢会喜欢这样的一些曲风的歌

时间来到8:40了，我们这个时间当中呢，再来跟大家说一个9月开始起呢 AI 客服国标落地的消息。我相信啊，很多听友都会有这样的体验哈，说咱们打客服电话，一层层的机器人语音简直了，烦死了，来回循环，反复按键，始终我都找不到真人客服。咨询问题 AI 客服呢就是答非所问，你想要找个人工却根本找不到入口，问题也是迟迟得不到解决。针对 AI 客服的各类投诉最近两年持续走高，9月1号开始起，国内首个顾客联络服务人工智能与客服服务的协同要求国家标准将会正式落地实施。那么这份国际标准当中规定，企业不能用层层跳转的方式隐藏人工客服通道，必须提供清晰简单转接人工的入口。智能 AI 客服回答出错，对应的法律责任将会由企业来承担，不能全部的推给机器。简单来讲啊，机器说错企业要负责。同时标准也规定人机分工，简单查询可以交给 AI， 但是复杂的纠纷、投诉维权必须可以流转到人工客服来进行处理。很多消费者都吐槽哈，说不少企业啊是过度依赖了 AI 客服。那么为了节省人力成本，把人工客服入口藏得很深很深的，所以说就逼得用户跟机器是反复在周旋。你说明明啊就是复杂的纠纷，你之所以去打个电话去咨询，你本身啊咱这心里边啊就有点着急冒火了，那么你又找不到人工问讯咨询的这个出口，只是机器重复机械一些刻板的这些模板话术，问题实际上得不到任何解决。但是新规落地之后呢，消费者啊是维权方面多了一把根据，如果之后再遇到平台刻意去屏蔽人工客服，大家呢可以记下这份国家标准编号，向12315或者是12345来进行投诉。当然说了哈，这个 AI 客服本身它也不是说全盘咱都给它否定哈，就是坏事儿。你像简单的查账单或者是查物流，机器人的确可以快速处理的，节省大家时间。问题就出在哪儿呢？是企业把 AI 当成了挡箭牌，用机器来回推诿，回避本该由人来处理的矛盾。技术啊，说到底是用来服务人的，而不是把它呢，用上来，把咱们消费者挡到了门外。您觉得呢？

同位数说，子轩你成功激起了我的好奇心，然后我最后呢翻出来手机哈，哎呀妈呀，手机不小心掉地上了，我都没有看出来。就是这么说吧，你下载了这张图片之后哈，你就正过来看，反过来看，倒过来看，眯着眼看，睁大了眼睛看，用放大镜看，你都不一定能看出来它的数字是820。有缘人说，大轩啊，你刚才说礼拜六还有这么多人守候在收音机前，那你想没想，这些都是你的忠实的守护者呢？我们都是在忠实的守护在你的身边。好，感谢大家。就是我每次看到这样的信息啊，都是觉得热血喷张，因为有大家的支持，才让我就是早上哈，即使是步履艰辛，金石滩每天就是开车到大连来，我都会觉得有这么多人在支持我，感动的同时一定要把节目做好，回馈给大家。

朋友们，如果还想看一看这张图片的话呢，您依旧可以在大连交通广播的平台当中发送我看看这三个字儿，就能收到这个图片哦。出现说，子萱子萱，我横看竖看左看右看上看下看各种角度看，死活也没看出来呀。不要怀疑自己个儿，朋友们，是这样的哈，就是你们发送完了我看看之后看到的这张图啊，是驾驶员体检系统里边的这个视力里边查色盲的一张图片，即使说没有看出来这个数字标注的是820，也一点关系没有，别对自己产生怀疑，好不好？因为真的就是实践出真知啊，通过实践这一早上啊，仅有两位朋友是看出来上面写的是820这三个数字，就这么多人发送信息啊，距今为止大概能有1000个人发送信息了，就是在990多个人当中没有人看出来，所以不要对自己产生疑问，绝对是这张图片有问题。我每次安慰自己的方式和方法就是，可能这事儿我没毛病，有毛病的都是别人。小南说，近视眼老花眼，我也没看出来这个图片里面的数字

吃多少啊。所以朋友们，这啊就是一个乐呵，好不好？就不要对自己产生质疑。然后韩东说，子萱你说能不能哈，这张图片呀、啊、就能看出来820的其实是色弱，反而看不出来的才是正常的呢？哎，不能做分析，只能抛给大家这样的问题。这问题目前为止我还解决不了。我只能征询一下大家的建议，你们看出来了吗？有人问豆包了，是这张图片里面的数字。哎呀，就我怎么看哈、啊，我都觉得这张图片呢，它就是一个查色弱或者是色盲的一个图，分清是不是红绿色盲，这个浅绿、深绿、深红，我都能分出来，还有那样的黄，但是你让我看数字，的的确确，什么带零挂边儿的才是几位数的，真就没看出来。你不用发那么多字儿，我要看图片之类的，你就发仨字儿，我看看。500万说，你这天王老子来了，这张图片他也看不出来这到底是啥呢。王涛问说，就是看出来的朋友们，你们能不能告诉我那零搁哪儿呢？哎，有朋友看出来数字第一位是八，最后一位是零，说中间的那个数码哈看的不是特别的清楚。朋友们，这样你们再发来信息，继续再看看，说不定咱就能看出来呢。

你看，推开世界的门，世界如此大不同。很多朋友哈、是发送来我看看之后看到的这张图片呢、跟子璇的想法是一样一样的。咱眼睛绝对没问题啊，有问题的是图片。

0: 当时也肯定很多惺惺相惜的人，但是未必对没有办法帮他出头，哎，也不想惹祸上身，所以说在这种情况之下的话，再遇永禅只能是大家默默的去看啊，哎，只能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好的，那我们说到的这个骆宾王的骆玉，这个在遇永禅，其实以禅禅不停的鸣叫和露水如此的高洁，哎呦，这真的是很特别，他用禅来比自己的高洁啊。
1: 嗯，对，
0: 嗯，
1: 这个蝉，其实我们对这个小动物太熟悉了，这两天老听走出去老是蝉鸣，但是就是在不同的心境下对这个蝉的感觉也是不一样的。你看骆宾王，他是个自己认为自己是被冤枉的，可是又出不去的这样的一个人，他面对这个蝉的时候，他替那个蝉感受到他的处境是路重飞难进，蝉的翅膀特别薄，薄如蝉翼是吧，翅膀特别薄，然后你那个露水要是重的话它飞不起来，你想飞总也飞不高，就是很心里边很压抑的，然后风多响一沉，其实蝉的名声挺大的，然后骆宾王的感觉是他那个叫声只要一发出来他就被风打回来了，你传不远，就是典型的他自己当时的那个心境。
0: 嗯，就是以他的心境的话，用蝉来这个表达是最符合的。
1: 嗯，
0: 可以这么说。
1: 他这么表达出来，我们看起来是最符合的。我是觉得，如果他用别的，他写个咏什么咏别的东西，
0: 也有可能非常的符合。
1: 对对对，
0: 是的，
1: 也有可能。
0: 只要是他写的，发自内心，就像您说的，初唐四杰他们的作品最重要的是走心嘛。只要是走心的，咱们就会觉得能够感应得到。
1: 是，
0: 哎，
1: 你看他那个咏鹅。小孩都喜欢背，
0: 是，
1: 嗯，那个就是小时候写的，他好玩呀。
0: 对呀、
1: 啊嗯，
0: 他只不过是童趣，但是依旧、
1: 嗯、福利
0: 是，对，依旧走心呢，嗯、
1: 是，
0: 一点不耽误。
1: 他走小孩的心。
0: 现在咱成年人读他、
1: 嗯、
0: 也不觉得幼稚，很生动。
1: 我们成年人也有一颗童心呀、
0: 啊。而且咱们要想写的话，也写不出来，
1: 写不出来。
0: 看似简单，但其实真的是啊，这个也是厚积薄发，这是神童啊。
1: 嗯、
0: 好像这个我们的两位听众啊，现在就这个关于34句和68句啊，已经开始有自己的想法。对，像幽光长方就说了，说那古诗一般情况下都叫4句嘛，对不对？
1: 对、
0: 啊，那不就是以逗号？
1: 嗯，
0: 所以我说68句，
1: 绝句是4句。要按马飞将的说法的话，
0: 绝句
1: 就
0: 是
1: 2句。
0: 嗯、哦，他说那不能这么说。
1: 各有各的道理，我觉得各有各的道理。
0: 有道理，都有道理、
1: 嗯。你要按我们现代汉语来说，你说一句，它一定是有句号，就是一个完整的意思表达完了，它才算一句。但是我们说古诗的时候，比如说我们说七言律诗是7言8句，七言绝句是7言4句，这个就是按那个逗号那个地方。只要、
0: 嗯、
1: 其实逗号句号吧。那个当时也没有，都是后人给加的。
0: 嗯，主要还是呢，我们的听众呢比较严谨，所以说呢、
1: 嗯，
0: 就是遇到一些问题的时候呢，有自己的观点，有自己的想法，这
1: 我觉得这样挺好的。
0: 是的、
1: 嗯。
0: 然后小小就说呢，刚进门打个收音机，听到曹立峰老师熟悉的声音啊，特别的开心哦，
1: 嗯、
0: 你可是来晚了。然后雨佳妹妹说了，把蝉和自己完全融合在一起，写蝉就是写自己，比如路重飞难进，既说蝉飞不动，也说自己的仕途艰难。是的，真的是这样的啊。好，另外呢，像这个彩虹也说了，王勃格调开阔高远，豁达清朗，杨炯偏向边塞慷慨，刚劲豪迈，卢照邻多七言歌行，铺陈华丽，感慨深沉，而骆宾王就是慷慨悲愤，咏物寄情，意气激昂。哎，这个总结
1: 怎么这么准确呀、啊？
0: 就是在帮你写结语吗？
1: 啊、
0: 是不是、啊？好，舌头上的时候呢，插播一条路径啊。程志刚说，荆州区的北山路南行方向，何氏眼科的门口有很多车呢，是占用车道停车的，所以后方有拥堵，请交警来管一下。这条信息我们的交警能够收到，感谢我们的听众程志刚提供的消息。好，说到这儿的时候呢，真的是自短情长了。曹、
1: 嗯、
0: 教授，我们要做一个总结了。
1: 嗯。我们今天主要就是说了初唐的前半部分，我们从那个接上期的南北朝，然后到了隋的统一，然后进入唐朝，我们说了初唐刚开始的时候，李世民啊、上官仪这些宫廷诗人，然后又说到了在野的诗人王绩，然后呢再往前稍微走一段，就说到了初唐四杰。这是我们整个初唐前期，后边还有陈子昂他们，我们下次再说。初唐前期呢，一方面就是南北两朝，因为天下统一了，他们做了一个一个综合的啊，跟那个分裂的时候不一样了。

0: 建设一种文质彬彬的文风，然后同时呢他们也各自写出了自己的特色。像初唐四杰每个人都不一样，刚才我们听众朋友们已经总结了，所以 每个人不一样也是唐代诗人的特色，就写出来既有这个时代的共性也有个性，这个是走向盛唐的一个前期的基础吧。
1: 嗯，所以我们都说这个初唐时期，不只是初唐时期，整个唐朝时期啊，
0: 嗯，
1: 真的是气象万千，每一个诗人都是非常璀璨的啊。
0: 对，
1: 好，我们再次感谢曹教授的引领，我们正式开启了气象万千的唐诗璀璨篇章。我们品赏的是萌芽蜕变破旧立新的初唐诗篇，我们也真切地感受到了初唐诗人的笔墨间的傲人风骨，他们挣脱了浮华的桎梏之后的这个革新气魄。初唐时期的诗歌作品呢，是通往繁华盛唐的基石和桥梁。那我们将会继续跟随曹教授进一步的去探寻初唐时期的革故鼎新的发展历程，也在精心雕琢的诗篇佳作当中呢，感受到中华文脉的源远流长。所以呢，下一期的诗词文化依旧非常的精彩，我们就共同期待。曹教授真的是下期这个名篇就太棒了，是不是啊？
0: 嗯，
1: 千万别错过。那我们就期待着您再次进入了直播间，好吗？
0: 好的，好的。
1: 好，感谢听众们的陪伴。
0: 非常感谢啊，
1: 嗯，
0: 我们这个叫伴随。
1: 好的，那我们就是期待着下一期我们曹教授莅临直播间的时候，我们的听众还会和我们一起啊，共同的去分享咱们这个源远流长的诗词文化。
0: 对，我们这个氛围特别特别好。
1: 嗯，那是要感谢曹教授的吸引力了。
0: 感谢大家，感谢我们所有的人，感谢我们自己。
1: 好的，感谢曹教授，我们就下期再见。
0: 好嘞。

0: 救我中华，万万年！
1: 守延安，建西北，
2: 赵金这块根据地还得你来守。
0: 赴汤蹈火，万死不辞。
1: 半生耕耘黄土坡，一生坚守赤子心。
0: 我看好你了。
1: 看习仲勋的风雨人生路，尽览中国革命的西北脊梁。靳东、于和伟、吴磊领衔，大连新闻综合频道黄金剧场《西北岁月》。
3: 上午的十点整，此时看到车辆比较多的是东跨都入市彭辉，途经海达去往广电，北行呢是广电门前，北行去往香炉的桥上，这是一段过了疏港路之后，四变三车道过了之后车速会提升。另外一段呢是彭辉途经焦金山去往后沿方向压力比较大，东北的白云新村路段北行，另外盛阳海洋世界门前的新玉街去往大一二院方向车多，景区附近的国宝桥进入到滨海路西段，一直缓行到森林动物园门前路段，这是自西向东行驶车多。西南路熟食品交易中心门前路段双向，尤其是去往黄河桥方向车的尾端已经排队到五一路的入口处。红岭路暖山门前去往马栏地区流量比较大。另外西北路锦绣小区入市方向等待信号周期平均需要一到两组以上。最后来关注高速，大连管段之内的各条高速公路均正常开通。以上内容说的一编辑播报。
4: FM 一零零点八，大连交通广播，为您的每一天加足马力。我们用电波，
5: 也是我们的主打单元。听法官说，
6: 有说法。两位女主播，
7: 我是鸿飞，
8: 我是小薇。
6: 急您之所急，想您之所想，真诚为您，欢迎关注。
9: 听你说，听我说，不如听法官说。
5: 听你说，听我说，不如听法官说啊！大家每天奔波在大街小巷，工厂工人、外卖骑手、写字楼的职员、建筑工人、商超的服务人员，咱们只要参加工作，就有可能遭遇工作当中的伤害。就像前边我们的第一单元《法律身边事》一样，那位工人在工作的时候出现了意外导致的后来的这样一个结果，也存在着这个赔偿问题。那很多人在受了伤之后，其实是不知道自己应该到哪里维权的，甚至

0: 也有人会白白的错过维权的期限。那像我们的法官，他接触过大量的这个关于劳动者的维权困境，也见过不少企业因为缺乏法律的意识而承担了巨额的赔偿。那今天呢，我们的听法官说单元呢，就邀请庄河市人民法院行政审判庭的徐慧颖法官，也是我们的行政审判庭的厅长，以及北京市伟恒大连律师事务所的江静律师，和大家就聊聊这个工伤认定的话题。问候一下我们的徐厅长，徐厅长好。
1: 你好，主持人。
0: 可以给我们讲一下啊，这一次为什么要带工伤认定这个话题来到我们的节目里？
1: 因为平时我们在这个行政审理行政案件的时候，发现近年来关于工伤认定的案件越来越多，所以说呢，今天呢就想给广大的交通广播的听众朋友们讲一讲关于工伤认定的这个相关法律知识。然后首先呢，我想跟大家说一下，就是大家很多听众朋友们可能会有疑问，工伤不是劳动纠纷吗？是说为什么会在这个我们法院的行政审判厅审理啊？主要呢是因为呢，工伤认定它不是用人单位和劳动者之间的这个民事纠纷，它是人社部门做出的一种行政行为，就是对这个当事人做出这个工伤认定或者不予认定后的这个行政行为，不管是职工呢还是这个员工用人单位，如果对这个决定不服的话，他提起的这个行政诉讼就在我们行政审判厅审理。所以说呢，这个工伤认定它是行政案件，它简单来说呢就是有三层法律关系。第一个呢就是职工或者是劳动者受伤之后单位和用人个人都可以向这个人社局当地人社局申请工伤认定，人社局核查事实之后呢会做出这个工伤认定或者不予工伤认定的这个决定，这就是典型的行政行为。第二层呢就是职工呢或者用人单位他对这个结论不服的话，会有一个救济的渠道，这个决定书也会以书面的形式送达给双方当事人，决定书当中呢会载明具体的救济途径，会告诉大家你在接到这个本通知书60日内呢向这个本级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也可以接到这个决定书呢6个月内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在这个决定书当中呢会写得非常具体，所以说它是选择。第三个法律关系呢就是我们在审理这个案件，当这个无论是用人单位还是职工呢向我们法院提起行政诉讼的时候，我们在审理这类案件的时候呢，核心审查的就是这个人社局他们做出的工伤认定决定或者不予工伤认定决定的这个程序是否合法，事实证据是否充分，法律适用呢是否正确，从而监督这个行政机关依法行政，平衡劳动者生存保障和企业合法权益。
0: 那么咱们今天呢和大家聊的就是关于劳动者工伤认定这些事儿。各位，如果您有关于工伤认定方面的疑难疑问的话，把您的问题编辑成短消息发送到大连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平台上啊，我们请我们的江静律师还有我们的徐厅长给大家呢做个解答。那今天呢就先请咱们的徐慧颖厅长给大家讲一讲，因为我们主要审的就是他这个工伤认定的程序合不合法，那么工伤的保险条例这个法律就很重要，因为他这个法律的设立的目的就是要保护咱们劳动者的权利。那当时在设立这部法的时候，主要立法目的是什么？
1: 他主要的立法目的呢，当时是为了保障就是职工啊或者这劳动者因为工作遭受事故伤害或者患职业病的职工获得这种医疗救助和经济的一种补偿是为了促进这个工伤预防和职业康复，分散用人单位的工伤风险。所以说用人单位正常情况下呢都应该就是要为这个劳动者缴纳工伤保险，这样劳动者会因为这个受伤的时候也会享受到这个工伤保险待遇。说白了，他就是为了平衡这个用人单位和劳动者权益，既能让劳动者在受到伤害的时候享受到待遇，也会让用人单位或者是各大企业不会遭受这种巨额的这个赔偿，而导致经济对这个。

0: 企业有困难。
1: 嗯，哎，我就发现有些很多的案子哈，有的案子里是作为这个单位说，咱们这个就是这个社保部门没有认定这个人出现工伤啊，就不予认定工伤。
0: 嗯，
1: 但是这个企业呢是愿意让他认定为工伤的，
0: 嗯，
1: 但有的案子呢是属于企业他都不愿意给这个人去申报工伤，这为什么有的愿意有的不愿意，这里边是什么在起作用啊，徐厅长。
0: 我觉得他就是这个企业有没有给这个劳动者缴纳这个工伤保险。如果缴纳了这个工伤保险的话，职工受伤之后他就会从这个享受到这个工伤保险待遇。所以说用人单位呢也会积极向这个人社部门去申报。但是如果他没有缴纳这个工伤保险的话，没有为职工劳动者缴纳保险的话，他就会非常推诿，各项可能都拒绝要跟这个劳动者呀职工啊，可能会拒绝跟他们赔偿。
1: 嗯，
0: 所以说就是会分析会出现有的用人单位会积极，有的用人单位就不积极去那个申请工伤认定这事儿。
1: 哦，好，那假如说单位不给咱们申请工伤的话，劳动者该怎么办呢？
0: 正常呢，工伤保险条例第17条规定的是呢，你职工发生伤害之后，单位呢必须在事故发生这个30日内，你就应该向这个工伤认定上这个人社局去申请工伤认定的。但是如果说单位拒不申报呢，劳动者也有自己的救济渠道，劳动者可以在一年之内啊，自己向这个人社部门提出工伤认定的申请，这就是劳动者的救济渠道。而且劳动者或者职工呢，一定要注意到这个是一年这个时间非常重要啊。有的职工或劳动者呢，可能当时没有跟企业签订劳动合同啊，因为你提出工伤认定申请的时候，人社部门会让你提交一些材料，为了证明你跟用人单位存在劳动关系的这个材料。所以说在这里提醒一下啊，听众朋友们，如果发生这种工伤的话，用人单位没有在这个30日内去申请工伤认定，你一定要在一年之内去提。你提交的时候，如果你材料不齐全的情况下，人社部门通常情况下都会给你下达一个这个补正材料通知书，就不会影响你的工伤认定。千万不要等到把所有的材料收集之后超过一年再去，这样的话人社部门可能就不会受理。
1: 嗯，好，划重点啊，就是单位如果拒不申报，劳动者的救济渠道就是在一年之内主动申请，然后咱们自己就越过单位到叫人社部门，
0: 人社局、人社部门都可以，
1: 嗯，去申请工伤。那说到这个，我们再划细一点啊，就是用人单位的法定申报的义务是多少天之内？这个是根据哪条法律法规来的？
0: 啊，这个是根据《工伤保险条例》第17条规定啊，职工你发生伤害和确诊这个职业病，单位应该在事故发生30天内就应该向当地的这个参保人社局申请工伤认定。咱刚才说的这个人社局、人社部门，就是咱们现在这个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1: 嗯，
0: 我们平时会简称说叫它人社局、人社局。
1: 嗯，人社局。
0: 嗯，
1: 好，那么我们重点的追责条款呢，是单位逾期30天不申报，那这段时间所产生的医疗费、护理费、伤残补助金等全部工伤。
2: 嗯，那其实从工伤保险待遇这个角度来说的话，劳动者啊，或者说是这个就是承担用工主体责任的，应当给这个劳务人员去申报工伤，然后享受工伤保险待遇的这些人员呢，他可以享受的就是一次性医疗、一次性就业、一次性伤残，
1: 嗯，
2: 三个一次性啊，就是咱们老百姓通俗的话就是三个一次性，再加上停工留薪期，还有医疗费啊，然后再加上这个就是相应的护理啊，
0: 嗯，
2: 这个伙食补助等等相关的费用。那么结合大连本地啊，咱们大连本地，据不完全统计吧，大概率啊，就是70%-80%以上的这个劳动者啊，如果他的工资不是偏低的前提下，实际工伤待遇一般都是在10万起，啊，因为以这个一次性医疗为核算的基数啊，9243是大连一个平均计算的一个基数，
1: 9243，
2: 对，然后呢，你再乘以你伤残等级，实际那就乘以7个月，这一项就是64000多，
1: 嗯，
2: 啊，所以你再核算其他几项，那肯定是超过10万的。
1: 嗯，如果是单位自己去给你赔偿的话。

0: 啊，那肯定是达不到。
1: 他要支付的就很多，就全部都要由单位来承担。啊，所以就是单位为什么在我没有缴纳工伤保险的前提下，我不愿意去给他申报工伤。
0: 那这个你代理的这个案子是因为企业没有给他交纳工伤保险吗？
1: 对，是的啊。
0: 哦，那也就是他骗他。
1: 企业其实违规了，企业没有自己尽缴纳义务，而是找了一个中介去给他交这个工伤保险待遇，但是中介方这边出了问题，所以工伤保险待遇没有缴纳上。
0: 哦，那他其实是明知根本就申请不上了，然后一直是在用拖延的方式。
1: 对，是的，
0: 拖延当事人。
1: 对，
0: 可能如果当事人不去咨询律师，不通过法律的手段来进行下一步的这种救济渠道的话，他很有可能就错失了这个赔偿。
1: 哎，对，
0: 这十几万的赔偿就得不到了。
1: 对对对，是的。
0: 嗯，所以知法懂法是多么的重要，因为你知法懂法，你才能合理的用法。
2: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大连新闻传媒集团交通广播交广有说法节目。
3: 法官，我还有上诉的机会吗？
4: 律师，我能拿到多少
5: 工资？我这属于合法。
6: 根据城市综合行政执法条例第十三条，当事人
7: 政策法规说法。两位女主播，
8: 我是鸿飞，
9: 我是小薇，
7: 急您之所急，想您之所想，真诚为您，欢迎关注。
10: 听你说，听我说，不如听法官说。
0: 书接上回哈，咱们在半点录情之前说到了，如果我们要申请工伤的话，我们应该走什么样的流程，需要提供什么样的材料。接下来呢，我们就邀请是北京伟恒大连律师事务所的江静律师呢，给大家说一说。另外啊，江静律师，如果我们的听友比如说他有工伤认定啊，或者是有这种案件有法律方面的这个寻求帮助的需求，也可以直接找一下咱们北京市伟恒律师事务所，因为北京伟恒律师事务所呢是真正的大所啊，他们这个是不仅是全国连锁，而且呢在世界上也有北京伟恒律师事务所啊，是名牌律师事务所啊。有请江静律师给说一下电话和地址。
1: 好的好的，我们律所的位置呢，大连分所这边的位置是在大连市中山区自立街41号4楼和5楼啊。电话呢是0411-8244-2755，0411-8244-2755。
0: 好，那接下来有请您给大家说一下怎么样来申请工伤。
1: 那么目前根据大连市各个区啊人社局，那么它的统一要求，对于工伤认定申报这块的材料啊，第一个一定是工伤认定申请表。那么第二个呢是关于劳动者和单位之间有劳动关系的证明啊，比如说劳动合同啊、工资流水啊、考勤记录、工作群聊天记录、工牌、同事的证人证言等。那么在此强调一下，如果说劳动者手里没有这个劳动合同，那么一定要先去仲裁确认劳动关系，然后再拿着仲裁裁决书到人社局去申报工伤。第三个呢就是完整的医疗材料啊，比如说诊断书啊、住院病历啊、 CT 报告啊，全部的医疗费票据啊。那么还有一个是什么呢，就是事故的证据，现场的照片、监控啊、报警的记录、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书、同事的证言等等都可以。那么还有一个是什么呢，就是最后一点，身份材料。那么身份证复印件，如果说劳动者因为伤情不能现场办理，委托近亲属去代办的话，一定要出示什么呢，代办亲属的关系证明。那么人社局会在收到上述材料之后15日内一次性告知劳动者或者代办人需要补证的全部材料，补齐材料之后60日内出具工伤认定书啊。
0: 人社局这边呢是在2个月的时间之内，60天。它这个60天是指的是每一天吗？这包含咱们的休息日吗？周六周日。
1: 60日内，对，60日内是包含工作日和休息日的。
0: 好，60日之内就必须要出具一个工伤认定书了。
1: 对，是的，
0: 好，那么接下来啊，我们问一下大连市庄河市人民法院行政审判庭的副庭长徐慧颖法官哈。您在审理这种工伤的案件的时候哈，您依据的这个举证规则是什么？
4: 是这样的，主持人，就是刚刚就着您说的问题哈，提交材料之后，这个人社局会做出这个认定工伤决定或者不予认定工伤的决定。那有一方呢，不论是职工呢还是用人单位，他会对这个决定不服，起诉到法院。通常情况下呢，尤其是人社局认定劳动者受到的伤害属于工伤的情况下，这个用人单位就会不服。起诉到法院的时候呢，我们要按照这个工伤保险条例第19条第二款的规定，明确了这个举证责任，就是职工或者近亲属认为是工伤，用人单位不认为是工伤的，由用人单位承担举证责任，应当由单位提交证据材料。那给大家先明确的一点是，因为我们审理的是行政案件不管是用人单位对这个决定不服，他提起行政诉讼，首先呢，由这个人社局针对自己所做出的行政行为举证，就是证明我做的这个决定，无论是有职权、程序合法、适用法律正确，然后认定这个事实清楚、证据确凿。在这个过程中，尤其是工伤认定的案件，用人单位他认为不是工伤的情况下呢，他由他承担这个举证责任，而且工伤保险条例第19条明确规定的这个举证责任呢，其实在这个人社局核查这个工伤认定事实过程当中，他受理这个工伤认定申请之后，他会给这个用人单位发送一个通知，就是受理通知，包括认定申请认定工伤申请副本以及一个举证通知书。在这里呢，就想提醒广大的听众朋友们，如果你们是在这个企业用人单位的话，当人社局给你们发送的这个举证通知书之后，你们一定要按照当时的时限，我要没记错的话应该15日内提交相关的证据材料和答辩内容，不要过了这15日内就过了这个答辩期。等到法院的时候，也会存在很多企业仅在口头上否认说，我这个劳动者他不是因为这个工作原因受伤的，否认说劳动者他不构成这个工伤，但是他也没有提供相关的证据，这个时候你就要去承担举证不能或者举证不利的这个法律后果了。
0: 大家能听懂哈，就是如果你承担了举证不能这种法律后果，就是意味着你以后再能提交出证据，但如果法院判你败诉，你也得承担，因为你当时没有提交出相关的证据，那么你提交不出相关的证据，我们按照这条法律的规则，那就代表就是你要承担后果，后果就是败诉的后果。好，那么这里边有一个核心，就是我们在进行工伤认定的这个诉讼关系时，用人单位他来承担举证责任，这个呢就属于举证倒置的一种情形。很多时候都是谁主张谁举证，但是在工伤认定的这种官司里边，是企业要负责举证，如果你举证不能，那就判你败诉，那就是我们的劳动者获胜。
4: 那个主持人想跟你说一下，就是他正常情况下劳动者和职工他应该承担一个初步的举证责任，他说我在这儿工作，然后提供去刚刚包括证明劳动关系，我是在这个工作中受到伤害的，然后呢这个时候呢，职工和近亲属认为我这块是工伤，但是用人单位你否认劳动者这不是工伤的话，这时候这个举证责任就落到了用人单位这一块。
0: 是刚才给区分了一下，
4: 对，不是初步举证责任就在用人单位。
1: 对，其实从劳动者的角度来说，他的初步举证证明责任就是证明什么呢？初步的举证证明责任就是在于工作时间、工作地点因工作原因发生的事故。
4: 对，
1: 劳动者要先承担这个举证证明责任。
4: 对，
1: 能够
0: 这个责任是必须是劳动者自己去承担的。
1: 对，
4: 是。
0: 好，那么通常在哪些情况下会不认定是工伤呢？那工伤认定的标准是什么呢？有请咱们的徐慧颖副厅长给大家讲一下。
4: 通常情况下工伤认定的 标准，刚才江律师已经提到了，就是这个三公原则。这个三公原则就是最核心的，因为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规定，职工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认定为工伤，就是在工作场所和工作时间内因为工作原因受到这个事故伤害的。那么当然十四条呢，除了第一项之外呢，它也包含了其他几种情形。今天就在这里，因为时间有限，给大家着重介绍几点比较常见的。第二个呢，就是在工作时间前后，在工作场所内从事与工作

0: 有关的预备性或者收尾性工作受到的事故伤害。还有一种情形是在因公外出期间，由于工作原因受到伤害或者发生事故下落不明。第六种情形是在上下班途中受到非本人主要责任的交通事故，或者是城市轨道交通、客运轮渡、火车事故伤害的。当然了，平时我们在这个审理案件当中遇到最常见的认定工伤的，一般就是用第14条的第一项三工，在工作时间、工作场所因为工作原因受到伤害。但是呢，这里的工作原因呢，我们也会根据实际的情况做出一个合理的判断。因为有很多时候呢，这个用人单位或者企业呢，他会否认劳动者不是因为工作原因受到伤害，说是因为自己个人原因。就像又回到刚刚咱们说到这个情况，那你认为不是工作原因的话，你就需要承担相应的举证责任。
1: 嗯，好。我们的一位听友生活留言说，我想咨询有关于工伤事宜，希望呢江静律师呢留一个联系方式，您说一下。
2: 我们的律所联系方式就是刚才我说

0: 分配到不同的专业律师那里。那如果你特别喜欢江静律师，一听嘎巴溜脆啊，而且呢这个条理清晰，你特别喜欢他，那你就直接说我想找江静律师，让这个人把这个案子交给江静律师啊。电话号码我已经回复给您了，生活到时候你可以直接说一下你想找江静律师代理一下这个工伤案件哈。好，我们刚才又说了，就说在哪些情形之下啊，咱们会认定为工伤。其实啊，认定为工伤的情形有很多。刚才就是咱们的徐庭长讲到的是，就刚才讲到的那几个呢是比较特殊的，是容易被说哎呀不是这个工伤。你比如说在工作时间前后，在工作场所之内，因为工作的预备性或者收尾性的工作，你受到了事故伤害，往往可能单位就觉得你这不是。我就不给你申报工伤。还有就刚才他提到的，就是你比如说因公外出期间，什么是因公啊？比如我们在搞团建，这算不算因公啊？我们到了一个有山有水的这个旅游的地点，我们搞这个团建，那你说这是不是因工作人员一下子崴脚脖子摔伤了或者怎样，这算不算工伤原因？有没有这方面的案子，江静律师？
1: 如果说劳动者手里有明确的证据，能够证明是单位发起组织啊，策划，比如说培训，外出的培训，外出的团建，那么在不管是这个什么环境下啊，劳动者受到了伤害，骨折了，或者说是这个磕了碰了，对吧？都应当可以作为这个工伤认定。
2: 对
1: 啊，
0: 江庭长是这样的，是吗？
2: 是。
0: 好，我们接下来呢给大家再讲一下哈，什么叫视同工伤。
1: 视同工伤其实从法律来说的话，有明确的法律规定，咱们可以根据啊工伤保险条例第15条，那么职工存在下列情形可以视同工伤认定啊，一定是视同工伤。第一种情形呢，就是在工作时间工作岗位突发疾病死亡，或者说在48小时之内经抢救无效死亡的。那么第二种情形呢，就是在抢险救灾等维护国家利益公共利益活动中受到伤害的。那么还有第三种情形，就是职工原在军队服役，因战因公负伤致残，已取得革命伤残军人证，再到用人单位后旧伤复发的。那么在此需要注意的是什么呢？这三种情形当中，第一款和第二款它都可以享受所有工伤保险待遇，就是刚才我说的三个，一次性加停工六星期等等啊。那么第三款它是除了一次性伤残补助金以外的工伤保险待遇，就是这个区别。
0: 好，我们今天有很多的重点，希望大家都能够吸收和了解了。特别感谢大连市庄河人民法院行政审判庭的徐慧颖副庭长以及我们的江静律师，谢谢你们参与我们今天的节目，期待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北京时间中午11点。
1: 路况报道。
2: 滨海路西段从国宝桥进入到滨海路一直缓行到了银山滩公园门前路段，此时的傅家洲公园门前双向也是压力非常大的一种情况。此外呢，香路在桥上的双向是红色饱和，东华路彭辉到焦金山隧道路段北行压力比较大，但是过了焦金山隧道之后车速会有所提升。另外中华路进入到华南广场环岛属于商圈周边压力比较大的路段，另外一个商圈呢是西南路熟食品交友中心门前到南沙街的双向车辆也是比较多的。再来关注一下中南路沿线，目前看到中南路山峦街的交汇处，无论是去往老虎滩还是去往棒槌岛方向的车辆比较多，过了山峦街之后车速也会有所提升。最后来关注高速，大连管段之内的各条高速公路均正常开通。以上内容是李妮编辑播报。
1: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为您的每一天加足马力。我们用电波追随城市的速度，用声音传递拼搏的能量。您的每一次出发都有我们全程相伴，欢迎收听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
3: 今天呢，我实践了一次绿色出行。
4: 怎么个绿色出行啊？
3: 我把家里那辆二手车给刷绿了。
4: 您那不叫绿色出行。
3: 应该啥样啊？
4: 您可以先从坐公交坐地铁开始。
3: 这绿色在哪儿啊？
4: 一辆公交车的碳排放是一辆小车的5倍，载客量却是小车的30倍。
3: 坐公交相当于每人的碳排放减少了80%。
4: 一节地铁车厢长20米，装200人，如果这些人坐小车首尾相连，怎么也得有250米。
3: 堵车，
4: 碳排放的污染物就更多了。
3: 懂了，减少人均产生的碳排放就是绿色出行。
4: 学得挺快呀。
3: 干脆呀，我骑车上班得了。
4: 给你点赞，一步到位，标准绿色出行啊。
3: 要不我把自行车也给刷绿喽。
4: 绿色出行多一天，绿水青山近一些。
5: 交通气象快报。交通气象

0: 今天白天全市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半夜之后转阴，有小到中雨，庄河市长海县局部大雨，西部地区东到东南风5到6级阵风，西起大连市各县市区南到东南风4到5级，气温情况25度到31度。
1: 天一热就莫名心烦，你是不是也有这种感觉？我是交广早会和的主播阳光，炎炎夏日，分享三招快速给我们的情绪降降温，降低负荷，允许自己慢下来。高温天气不要逼着自己紧绷工作，尽量早点睡，减少熬夜刷手机，状态不好的时候就短暂放空休息，把重要的事情放在自己状态比较好的时段来处理，接纳情绪不内耗，烦躁时不要责怪自己，天气导致的情绪波动很正常，坦然接受，心情反而恢复得更快，稳住日常，找秩序感。情绪不稳的时候越需要微小的秩序感，比如定时喝水，睡前不看手机，日常短途散步，规律的小日常能很好的稳定情绪。大连交通广播，愿大家出行在高温天气都能照顾好自己的情绪，稳住心态，静心度夏，自在安然。
2: 汽车世界包罗万象，这几款车选哪个好呢？
3: 四万公里该保养什么呢？
4: 我这车怎么卖才合适呢？
3: 这事到底有没有人管啊？
2: 每天中午11点，
5: 你关注的，
3: 你需要的，
6: 你期待的，
7: 都在1008车世界。
2: 1008车世界，加油加速更精彩。

交通1008，让畅快从耳边出发。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大连交通广播1008车市节目。各位好，我是苏迪。您可以通过云听、喜马拉雅、大连客户端以及蜻蜓 FM 来选择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节目上呢，关注各位在新车选购方面的任何问题，不管您是想买车、想看车、想试驾，都可以把您的诉求编辑文字发送到大连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另外呢，节目之外，如果说您想通过节目组帮忙对接各种资源啊，包括呢讲价、找人、送车上门试驾都没问题，您呢可以在大连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当中呢发三个字“省省八”，会得到回弹链接，填写提交就行了。今天节目上呢，大家就是和车相关的一些都可以来问啊。同时呢，我们要提醒一个特别很危险的事情啊，其实是在10:44左右。还有这个45左右啊，有好几位听众提示什么的，东快路入石方向海大广场附近有一阿姨骑一个带斗的自行车，然后呢在最右侧车道，我们能从其他听众发的图片上看到啊，真的是非常的危险，大家注意一下，这可是快车道啊。出市方向还有一阿姨骑着一个小电动车，然后呢也在外侧车道，大家都注意避让一下啊！我们已经把相关的图片和文字我已经转给了指导中心啊，应该很快会派警去疏导。今天8月22号，然后呢，昨天是成都车展开幕第一天，昨天放了各种核弹消息，包括各种重磅的新车的消息，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啊？然后如果说在听节目的各位，您有时间跟我互动的话，您可以来发一发，就是我想问问大家，今年成都国际车展这些首发或刚给预售价格或一些详细消息的车型，哪些是大家特别关注的？节目刚开始啊，这个昵称叫铁锤说，苏老师能不能讲讲这个特斯拉的那个500多台车的召回？这个消息我看到了，但当时有一行字儿，我估计可能有的朋友没注意哈。那个呢，它是应该召回571万辆车，但不包含中国的地区的车型，应该是。等我找一下那个文件啊，稍等一下啊。昨天向国家市场监督管理局发布的公告啊，然后呢是特斯拉召回自今年9月25号起开始啊，召回自2019年3月4号到2026年4月29号期间生产的部分啊，有国产的 Model 3，涉及到973156台，然后呢，还有2020年11月16号到2026年4月30号生产的 Model Y 涉及到1956713台。没说完啊，还有啊。还有要召回自2018年8月22号到2019年11月20号期间生产的 Model 3，涉及到35590台，还有2022年10月27号到2026年2月13号期间生产的部分 Model X 进口的，涉及到8328台，还有呢23年。

今年的1月18号到今年的20号期间生产的部分 Model S 涉及到2123台。500多万台召回，大家是不是好奇它到底什么事儿这么重要哈？这一次在所有范围内召回的车辆呢，是由于车内的应急机械拉手和内饰的颜色非常的接近，不容易识别和操作。当发生严重的碰撞事故，导致整车低压系统失效等极端情况，可能会影响驾乘人员快速开启车门逃生和车外人员的救援，存在安全隐患。所以呢，特斯拉免费为召回范围内的车辆呢，加贴警示标志，并且通过汽车的远程 OTA， 升级车窗的控制软件，增加事故之后的降窗的策略，以降低安全隐患。还有一个啊，是在即日起召回2019年3月4号到2025年的12月7号期间生产的部分 Model 3 Model Y， 涉及到2746642台。那这些车型呢，是在辅助转向功能开启、车辆进入组合驾驶辅助系统的状态下，现有注意力监测机制不足以为驾驶员提供视线脱离的提示。那如果驾驶员不及时干预，可能增加碰撞的风险，存在安全隐患。挺好的事儿啊，这回召回不是坏事啊，而且都是免费的。但昨天这个消息刚发布，我估计很快这个涉及到的车辆应该都会有召回。但大家看一看，基本上从2018、2019年开始，然后到现在，也是几百万台啊。孙老师能不能讲讲新款的方舟豹泰九？可以，这也是昨天在成都车展刚刚发布的车型。那这个车，我说实话，现在它这个外观和整体定位，我觉得有点拧了。为什么呢？它还是一个方盒子，但是它的整体车长已经加长到5.27米了，轴距升级到3.13米，宽度将近2米，因为1999，高度是1.85米。有点通过性的车型，我们一般习惯建议大家先看它的接近角和离去角。车的接近角呢是19度，离去角呢就是22度。同时呢提供21和22寸的多规格多样式的轮毂来选择。这车现在有点太大了。我个人感觉视觉效果上你不能说它难看，但是会你始终会觉得有点不协调，我是感觉有点不协调。就不太好说，各位，就是你从它的外观侧面看吧，你没有办法去忽略说它长得像路虎，但是呢，它还稍微保留了一点就是方程豹泰系列从泰系带来那种就是方方正正方盒子的感觉，就是它又像路虎又像方盒子，所以这个长相就不太好描述。而且它后面那个车的尾部的整体切割设计还有点像仰望，所以这车真的不太好评价。动力方面呢，还是 1.5T 的发动机，然后呢，前后电机带四驱系统，所以这车整体定位，我觉得它起步应该是在，肯定是在35万以上。新车采用承载式车身结构，也就是不带大梁，然后呢，搭载云辇 P Ultra 的智驾液压悬架，全系标配后轮转向，包括呢适配城市道路及轻度的越野场景。官方其实这种描述还挺对味儿的啊，就是轻度的越野驾驶场景，就是它如果说不带大梁，你要指它重度越野，这车那个损伤我估计一般人修不起。1.5T， 然后呢全新的前后电机双插电的四驱，第六代的 DM 技术，其中呢WRTC 的工况续航是310，我们打一折大概能跑个245呗，满油满电续航超1600，再打一折估计是1350左右。反正现在的国内标的这个不管是 CRTC 还是 WRTC， 这个纯电续航包括综合续航，各位一定要在心里打折，至少乘以 0.8， 至少乘以 0.8。 怎么讲呢， CRTC 或者实验室数据，反正咱国内的标准认，那这东西大家不用较真，因为你哪怕你不认，但是他这么标他也不违法，但这个数据你跑不出来。等吧，等他定多少钱吧。能不能想想
极狐阿尔法 DT7 没问题，这车将会在8月26号

号给这个预售。反正现在啊，就是国产车型基本都会和华为产生合作，都是以华为的乾坤的辅助驾驶系统为相关的卖点。1.5 自吸增程，包括还有纯电动的版本，它是一个偏年轻化的运动型的 SUV。它有点，反正我从这个车后面看像 Macan， 就是像保时捷那个最便宜那个 Macan。5.02米的车长挺大的了，然后宽度是1996，轴距是3040，定位是中大型的 SUV。内饰就和主流的国产的 SUV 都一样，包括轿车都一样，就是只要是电动的，就它只有中间一个屏，然后有一个带鱼屏在正前方的偏下的位置。但是 1.5 的增程，这车亏电油耗就没法看了，肯定是没法看了。价格方面不好说，现在各方在猜，有说20的，有说16的，反正它越便宜越好吧。但这车最大卖点是后排和这个后备箱空间特别特别大。等它上了再说呗。长城欧拉5混动版的能不能说一下？长城欧拉系列在整体的国内的新能源车型当中，它的销量不是最高的，也不是第一梯队。但是呢，长城的车整体啊，它的品质上问题其实不大，装配用料功能匹配上也不大差，就是问题。但是啊，它的价格方面有点高。实话实讲啊，实话实讲，咱说26款的油电混动对吧，一个 1.5T 的 Air， 一个 1.5T 的 Max， 一个是89800，一个是99800，官方自带10000的优惠，也就是说裸车价格按80000到90000起。动力什么够用哈，然后采用二档的 DHT，1.5T 156匹马力，车长呢是4.47米，车宽呢是1833，轴距是2720，你怎么认知它？各位哈，你就把它当成一个国产版本的 Mini Cooper 的电动就行了，因为 Mini Cooper 的国产版本的纯电的车型也是长城代工的啊。车在功能上、配置上不差，而且也给了一个米勒循环加低压废气的再循环，加92的油就行。采用蜂巢的电芯，包括3余里的电池，前麦弗逊后多连杆的独立悬挂，这个都还 OK。我不清楚您看的是高配的 MAX 还是这个标配的 Air 版本。高配版本的多点什么呢？什么车道偏离啊，主动的刹车安全啊，前方碰撞预警啊，内置的行车记录仪，这些是多的。然后高配版本这10000块钱还多什么呢？多了一个前方的感知摄像头。多了一个整体的摄像头，然后这个车是不带激光雷达的。MAX 版本高配的多了一个 L2 的辅助驾驶，但我说实话，10万以内的辅助驾驶有和没有没有区别，它就是个定速巡航，你加不加无所谓。啊，什么车道保持居中，道路识别，你手但凡行，你会开车，你不用买那个89800的，买79800就行。啊，其他那些可能就是简单的使用配置上的区别。我觉得意义不大，我个人觉得意义不大啊。相对，我还是相对建议大家选它的这个标配的89800的电混的 Air 版本就行，就是裸车大概是79800。如果您要是需要帮您找人啊，包括讲讲价什么的，这些完全是义务的，没问题。您的留姓名电话，帮您找您就 OK 了啊。但是它这个价格，它给的一定是个 1.5 的。啊，发动机 1.5T 的啊，但是可以，它这个功率达到普通标准了，因为 1.5T 156和很多20-30万的 1.5T 的增程的发动机都是一样的，而且它给的还是全铝。高配的高配也行，高配就是功能更全了，可以看可以看，需要的话留姓名电话帮找人啊。好，继续再来看一下大家的留言啊，任何问题都可以发送微信到我们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另外

那如果说节目之外大家想找我本人的话，很简单，您的抖音打开搜索苏迪的车世界，江苏的苏，竹笛的笛，加关注给我发私信就可以了，帮大家找人，包括加粉丝团聊车都没问题。 Showbox 啊，说这个这两天刷抖音哈，铺天盖地的推最新款的比亚迪，新款的方程系列的车，各种车评人讨论这个车怎么看，简单介绍一下，想听听我的评价。首先方程系列的车型我是在今年的上海车展是最早看的，这回啊成都车展我接着比亚迪的邀请了，就是比亚迪的邀请，而且我是比亚迪的海洋、比亚迪的方程豹、比亚迪的腾势三个一起的邀请。但是我个人原因就是这段时间因为很快9月1号我们要改版，台里事儿多，我就没走开，我就没去，要不然昨天应该方程豹发布会我能赶上啊。方程系列啊，整体的话呢，它的相对卖点，比方啊，首先细别上给大家去普及一下，方程系列就是方程豹的轿车，它叫方程。目前给的所谓的参考的预售价格是23万起，顶配呢是在28万左右。它分两驱和四驱的版本，也有特殊的 GT 版本的车型。各位，你先忘掉我说的这个品牌哈，5米06的车长，1967好像是车宽，高度是1483，轴距呢能达到2米96。这个车型的整体感觉就它的大小方面和谁接近呢，就是大概是现款的 A6 那个大小吧，差不多。如果是想选它的性能版或者四驱版，您的反正全系价格就23到28，四驱版本就28万起，然后性能版本预售是23，包括性能四驱是28，估计是个外观套件，因为它价格没动啊。分245千瓦和300千瓦的标准，那这样的话呢，它的整体的，我现在不确定它用的是哪份电池，它电机好像是福迪的，然后呢后电机是比亚迪的。各位注意一下，比亚迪自己的车很少前后电机都用比亚迪自己的，它一般是有一部分转嫁，前电机一般是福迪的，然后整体电芯肯定是比亚迪的，它的这个核心电池也是磷酸铁锂的。这个车型就得看它上市之后其他配置怎么给，因为现在官方并没有给特别详细的具体配置，能找到的参考的数据不多。颜值上各位可以上网去找图片啊，反我说的难听的，就是可能现在的很多车型啊，尤其轿车，它上完之后尤其电动版本的那个外观造型，10个当中6、7个大家看长得都像帕拉梅拉，这个就真不能说谁抄谁了啊，这个你真不能说谁抄谁。颜值外观肯定特别能打，它的直接竞品我第一反应想到的一定是小米的速7。相对啊，它走了一个极简风，内部抛弃了大量的实体按键，这句话是很多媒体在吹这台车的时候给的话。可以看到内饰抛弃大量实体按键，走清新的新能源解约路线，这就是官方省钱。我说了，不带物理按键就一大屏是最省钱，对官方是最有利的，这就是一种变相的全行业的不学好的偷懒。当然我不是在抨击这个车，只是这个现象，而且10个媒体通稿9个用的都是这一句话，就说明这句话是官方给的。它交付会很快，它的整体交付会提升到9月上旬就能交。首先在方程豹的平台包括腾势平台，他们出的车型的驾控方面应该不会太次，这个没有问题。同时呢，整体的内饰的科技感也会有。你要说它一点物理按键都没有吧，这有点冤枉它了。它的物理按键我没记错啊，当时看了一个现场同行拍的官图，调节你的驾驶模式，然后呢一键启动这个进入到倒车辅助、双闪，另外呢车的启动键，还有这个能量的回馈的调节，包括吹空调，这6、7个是有物理按键的，其他都没有了。
相对我更关注的就是。

这个车会搭载云辇 M 的智能的磁流变悬架，包括闪充和天使之眼 B 的一个核心技术。反正外观上啊，这真说不好谁像谁了。反正那个大灯是真的挺像帕拉梅拉的。然后整体它的颜值上，方程系列包括 S 和 SGT， 各位啊，如果说你喜欢那种轿跑型的三厢轿车，你只能看它的 GT。SGT 是三厢轿车，它正常的 S 版本包括它的这个四驱版本两驱版本是一个两厢的溜背设计的 SUV。 方程系列的后大灯挺帅的，尤其 GT 的后大灯我个人是喜欢的，它有一种金属感的设计理念在里头，反正一眼我能看明白它这个设计语言。续航这块我要没记错啊，我想想官方邮件里怎么写的，应该是730、750、770、830和900，我记得是五个纯电续航。如果它GT 版本仅售28万900公里续航，我觉得这个车很能打。首先从几个评判维度，颜值上这车没问题，内饰方面多少还有点比亚迪统一设计语言，但这个设计语言分两块理解。如果是从低往上看，说哎呀这个整体设计语言真高级，从上往下看，哎，你怎么居然和比亚迪是一个类似的感觉，因为它是比亚迪的车嘛，啊，这是一个。二，整体23万到28万续航，730到900性价比相当可以了，相当可以了。730咱打一八折，或者说往少了说跑个570公里问题不大吧，对吧。其他的颜值功能上我不是特别的担忧，它的驾控方面倾斜调教的匹配功能以及它的整体的那个磁流变的悬架是我感兴趣的，车上了我会第一时间先去看，然后呢我会尽量先去试。这个价格是没问题的，但是又一次印证了方程豹高端化失败，没有办法，没有办法。从各方角度考虑，各位，如果是方程系列 S 轿车，它定成23到28，它可以迅速的打开量，它可以直接明目张胆的去抢同等价位的特斯拉、小米苏七，然后呢，小鹏的 P7，包括呢像是华为系合作的那些轿车，以及同等价位的极氪、领克的轿车，都可以去抢，明目张胆的抢，包括这个还有蓝图的追光系列都是可以抢的。它的颜值上我个人更喜欢它的 GT 版本，五个配置，五个纯电续航，纯电的轿车，我是希望能从这个车上看到一些不一样的整体的，除了长相设计驾控的变化之外，后续的厂家质保和一些相关平行政策它怎么给，我是感兴趣的。反冲这个价格，这车不会差，它肯定不会差，它一定会有量。说包子说，笛子说太对了，欣赏你实话实说。我该说什么了？俺是说那个物理按键没有那个事儿是吧？啊，欧拉的发动机是铝的，全铝发动机，这是好的，这是好的啊。赵静等电话就行，我这边帮你沟通一下啊。欧拉五等电话就行。好，继续再来看一下大家的留言，任何问题都可以发送微信到我们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这样啊，这个周末反正来得及啊，我稍后呢，我有朋友问了一个比较深的问题，我得去查一下我的这个邮件。然后呢，我们听首歌，回来之后呢，近半点路行，咱们马上回来啊。所有问题我没回复的，您稍等一会儿啊，咱们半点之后啊，马上回来。

0: 位中午好，中午的11:30了。此时通过大屏幕的关注到，目前车流密度相对比较大的是景区附近和去往景区的路上。首先是在景区附近的国宝桥进入到滨海路西段，一直环线到银沙滩公园门前，东北路白新村去往长春路方向压力都非常大，包括东北路去往莲花山隧道方向，以及莲花山隧道进入到东北路去往广电中心方向压力都比较大，需要1到2组信号周期等待过程。另外长江路疏港路东行方向车多缓行，长江路胜利桥路段西行方向车多，香炉的桥上入市方向大流量。再来关注高速，大连管段之内的各条高速公路均正常开通。以上内容是李妮编辑播报。
1: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交通气象快报，交通气象快报。
2: 今天白天全市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半夜前后转阴，有小到中雨。大连市各县市区南到东南风4到5级，气温情况25到31度。
3: 哥哥，咱们去大树边上躲躲吧。
4: 不好不好，我想起来了，下雨天不能站在大树下。
5: 电闪雷鸣时若正在户外，怎样防雷？首先，不要躲在树下避雨。当雷电击中大树，人在落雷点附近，人就会被击伤。其次，要穿雨衣，或称木柄、竹柄雨伞，不要称铁柄雨伞。要避免靠近建筑物外墙和电器设备，尽量不要进入临时性棚屋、岗亭等没有防雷设施的建筑物。另外，不要停留在山顶或建筑物顶部，避免钓鱼、划船、游泳等和水产生作用的活动，也不要在旷野高举雨伞、铁锹等细长突出的物体。夏季防雷电，户外要当心。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0.8大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6: Dalian Radio and Television Station, Traffic Radio,

0: 探索无限，风光在前。1008车世界为您的每一次旅程加油。
1: 好，赶紧回到节目当中，您正在收听到的依旧是1008车世界。各位好，我是苏迪。前半程所有留电话的朋友也第一时间和品牌联系，等电话就行啊。然后呢，我逐一回答一下大家的其他问题。小飞问啊 ，HEV 的大狗有消息吗？想等等，可以等。哈弗大狗的 High Two 的混动的申报呢，是在今年的8月17号完成的，但是它上市我估计还得最快得9月份了。4.62米车长，1.866米车宽，轴距2.738，和现款基本一样啊，就应该是完全一样的。搭载了一个就是不插电的蓝牌双擎的这样一个 1.5T 的专用的混动发动机，功率是115千瓦，同时呢它是应该为数不多的配了一个二档 DHT 的混动变速箱。WLTC 的综合油耗是 5.2， 但实际这个车要是我开的话可能比这个要低，因为双擎车型国产现在都习惯标的稍微高一些，但也不排除可能就是为了稳妥，这车等到了之后我肯定会试驾啊。加92的油就行啊，它不需要加95的。另外呢，也会同步推出一个 HiFi 版本的四驱的混动，但这个价格大狗四驱肯定没有它这个 Hi2 的双擎的家用版本卖的好。等吧，这个现在就只能等了，现在没有确切的上市消息。然后天涯，你是真拿我当百科全书啊，说苏老师15万以内短车续航官宣最高续航纯电落地，啥叫短车多短？我没法那么精确给你哈，我给你两个价格参考，13万以内的定价，这样15万肯定能落了吧。13万以内定价续航最长官标应该是小鹏 MONA 03的轿车的 PLUS 官标640，然后两厢车型呢，两个，一个是埃安的 N60， 一个是领跑的 B10， 这俩价格一个是12.98万，一个是115.8万，官标都是610。如果是15万以内，裸车价格不超15万，目前国内官标最高是刚刚新出的名爵 MG07 的激光雷达版，845公里的官标续航。然后

45万以内700多应该是没有。深蓝的 L06 也是刚出，刚标这个是，它是啊670，对，670。然后领跑的410纯电新款是660。我真没法给你太确切啊，因为这个是您问的是天上一脚地下一脚的，我只能说想到哪儿说到哪儿，我连查的时间都没有。这几个啊，就以这个目前最高可能是那个845的 MG07， 你看14万6093，14万7算。如果你有一个报废或置换，那基本上按12%算，你就能省，咱就按10000多算吧，好吧，咱就按综合算15000。这样你裸车价格就是在13万23，13万23税前15万的车，正常应该是12000-13000，然后半价是按6500算，这样的话把保险算上也就是14万34，14万5以内肯定够了。这样的话9万块钱，15万块钱正好，但是它是三厢轿车啊。永庆的刚才那首歌名字啊，刚刚随便点的薛之谦的《钗头凤》，这是他早期作品了，离现在也有个10几20年了最少。《钗头凤》啊，薛之谦的。君说说混动和电动，我咋说你就你发的就这几个字，说说混动和电动，你要问啥朋友？他俩谁贵？他俩谁好？他俩谁不好？你要问什么呀？再来看一下，手无幸福啊，发了一大段，但绝大部分我没法念啊。然后呢，他说现在啊，觉得身边的很多人越来越不相信所谓的终身质保了，他是有条件的终身，不可能无条件终身。法行内我们从业者，包括干汽车这碗饭的、吃这碗饭的，无论说是品牌的、厂家的、大连本地4S店的，无论你是销售还是售前还是售后，所谓的终身质保所有人都不信，他不可能，他一定是有条件的。毕竟我们是个官方平台的节目，有些太激进的话我没法在节目当中说，我理解大家的心情啊。至于你喜欢油车还是电车，这是大家的自由，然后您可以自己去坚定信心，同时跟身边的人去探讨去畅聊，但是我们没有必要也做不到按我们的想法把其他人搬过来啊。喜欢油的认为油稳妥，新能源还不成熟，喜欢新能源觉得油车该被淘汰，都是老帮子了，你们怎么想都对，但很多话各位你们没有其他身份的，你们随便说，但我不能说，而且节目上真的有部分群体咱真惹不起啊，所以就是油车电车我个人是都能接受的，我依然坚持现在最科学合理的结构的拥有车的方式，一个家庭如果说是两台车或以上，一个油一个电是最科学的。至于那个电，我不强调也不强迫大家是必须得选纯电还是插电还是增程，无所谓，它只要带电它有纯电续航，你家里能安充电桩就完美了，就无所谓了。但如果家里只有一台车的话，一般来讲我们很少直接只推荐大家选纯电，因为它有局限，换电的相对除外吧。所以现在哈，各个品牌都在讲故事，其实他们为什么要标榜那些东西，无非就是说服你掏钱嘛。我还是那句话，各位，厂家和4S店都是要挣钱的，你甭管他们怎么挣，他卖车他就是为了挣钱，他不可能做慈善，他不可能把最好的给你，他赔钱那不可能，不现实，哪怕前端赔钱他后端也得给挣回来。消费者角度，我们一定是想花最少的钱办最大的事儿。那现在呢，是有一部分是金玉其外的车型充斥到整个汽车市场的，而且我直接说一句特别武断的话，现在中国汽车市场包括燃油包括新能源，但目前以新能源为主，超过60%都是工业垃圾，只是借着所谓的政府给的东风一个所谓的趋势，各家都在想办法出一些能让你掏钱的电车，卖一台他挣一台，你想终身他仨月就想跟你分手，恨不得一年左右你就赶紧咱俩解除离婚协议，然后呢你就是成为前任，你爱买谁买谁，但我已经卖完你了，我可以再收割下一个。很多品牌现在就是这么个打法，目光很浅，但没有办法，现在整体市场趋势就是这样，就是卷，
大家以为所谓的卷是卷配置卷价格，这是一方面，这只是当中的 30% 不到，更多的是卷循环。现在这厂家盯的就是很多不懂车的消费者，你手里或兜里那个钱包里的钱袋子，所以会想尽办法出各种新潮的东西去以潮流感代替你的认知，然后降质让你掏钱。所以很多时候我为什么要泼很多凉水，大家买车你花钱跟我一毛钱关系没有，但是我心疼大家钱如果花不到位，花呲了花瞎了，我觉得都是我们节目的不作为，或者说我的失职。因为您问到这儿，你要没问我你随便买，你要问我有啥我说啥。你说人家方正豹高端化失败，人听了会不高兴的，无所谓。正是因为方正豹整体它的三观没问题，而且我和厂家和大连本地的关系也没问题，我有什么说什么，对吧？谁告你说我23万到28万的车能是个高端车型，你信吗？他不是不想高端，但是现在高端化非常难，比亚迪算够稳的了。所以我说不让批评的品牌一定心里有鬼，法务冲在前头的一定卖车认码不是，他没有技术。好，不能再说了啊！我提他高端化失败我没有任何恶意，我只是说他这一次又失败了，但是我说了那车绝对是好车，不管泰七还是说他的 S 系列，我可以预言方程 S 系列量绝对不会差，但是高端化确实又失败了，这个有个问题。而且各位啊，所谓高端化成功绝对不是说你前面出了几个车型定到四五十万五六十万然后卖了那一批，然后呢现在中国国产新车包括新能源最大的问题是存续和后续力量不足，不管你是传统的三厢的轿车还是 SUV 还是差异化以电去拯救整体油耗或其他功能缺陷短板的所谓的方盒子绿牌，有一个算一个。你看第一代车型改款小改款之后，前面的榜一大哥消化完之后，后面量是不是掉的都很快？为什么？不就续不上吗？所以这些东西特别难啊，就是我心里有谱，就这品牌啊，就是他不让碰，我也懒得说，人也不缺我一句夸，或但他不想让我骂，他不缺我一句夸，有的是人捧他，他不需要，他不希望我骂他，我也不会骂，骂不起啊，骂不过。那至于像我说方正豹高端化失败，这绝对不是贬义啊，这绝对不是贬义。因为还是那句话，但凡有点良知三观正的中国人，但凡喜欢车爱去聊和懂车的朋友，没有人不希望咱们中国民族汽车制造业真正的能够起到世界引领作用，但现在我们没有做到这一步，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在很多官方的消息发布会上 PPT 和口嗨的词汇当中，我们要拨开云雾看清楚真正的差距还在那儿，依然有很多我们国内的一线品牌或老牌品牌在一步一个脚印的在夯实在弥补在缩短中间的差距。所以我们一直都在做一件事，就是我们倡导并支持大家选国产，但是现在有些品牌有些车型的做法我个人不苟同，甚至不屑一看，但是人家也不屑于说我怎么着。所以就是大家问到了，我看到了，我该说说我的义务尽到了就行了。好，再来看看 INRT 最新的2.6版610公里续航下面多少钱，这车每公里大约多少钱。我先说一下啊， IN 系列车型我的恒定标准就一个，你拿它干活没问题，你要拿它家用或者长时间用我不推荐，这车在大连本地卖的不好，在北方卖的也不好，干活没问题。好，继续再来看一下啊。INRT 哈，我再补充一下吧。宝红问了26版610续航，稍等，这个车啊，我说实话我背的不瓷实，你得给我点时间反一反。26款610续航，26款有520的，有650的，26款没有610啊，不是 INRT 吗？26款，对啊，没有610啊。
虽说我背的不实实，但是我印象当中入门的是520，然后高配的是650，顶配的 RT 的 Super 是505，它没有610的，官方好像只补6000块钱，所以就是宝红，你就我就当你没有置换或报废，你就是原价落地。为什么呢？你看官方补6000嘛，然后呢算上你的啊、原价不够，原价落地不够，你保险钱就得6000块钱，保险钱按5000算，然后你整体的税钱我给你按6000算，这是11000，再算上上牌其他的按12000算。如果你要有个置换或报废，原价落地没问题，如果没有的话大概就是125000左右，如果是按它650公里续航的啊。理想 L8 有什么建议？不如 L9。如果理想 L 系列和理想 i 系列让我推荐，我推荐你看 i6 或 i8。我推这两个车评价比它 L 系列要高。如果就喜欢的话，有条件看 Levis。10万左右家用的纯电轿车能推荐几台吗？我的天哪，10万左右纯电，10万多左多右啊？同等价位比亚迪的可以，然后领跑的也行，领跑的 B01 我是推荐的。10万左右好难啊，10万左右正经能用住的其实真不多呀。你等会儿我脑子先转一会儿想想啊，我先回答几个别的问题。宝马新世代 i3 怎么样？推荐大家买中配或高配的，中配2999，高配3399，只有中配和高配是带圆柱电池的，但是续航不一样。我建议是选中配或高配，然后整体的灵感刹停以及它的整体操控方面，我个人有极高的期待。颜值上其实还行，内饰风格我个人特别喜欢，用了 Momenta R7 的整体的模块，它上市交车最早也得11月中旬，所以那个时候 R7 肯定落地了。入门版本价格相对便宜2699，但是呢我觉得这钱没花到位，就是它的整体的我这话怎么说呢，我昨天咋说来着，i3 的入门版本，如果是按我的描述上之前的说法，就是大家这个钱27款 40L 和 50L 带 xDrive 的四驱版本是我推荐的，它入门那个是27款 40L 和 50L 带 xDrive 的四驱版本是我推荐的，它入门那个是单电机后驱，而且配置啊包括轮毂的大小和其他都不行，续航也不行，我是建议大家选它的这个高配版本。顶配3399，续航是官标919，这是 WLTC， 然后实际咱再打一折，它跑个723问题不大。中配的2999的呢是702，按700算，咱打一八折，跑个580到600问题不大。那这样的话，它入门也就是能跑个500出头。车长4885。这个数据是我喜欢的，为什么？它如果给到4.95米以上，我就担忧了。它相对空间如果够的话，轴距不用太大，车长也不用太大，但它轴距和国产 X5L 完全一样，3005，后排空间极大，这个大是3D 向的，前后的腿部空间、左右的乘客乘坐空间、头部上下的这个纵向空间都有极大的保证。我1.79米的个儿，我整个坐后排，我把人完全呼在后面的椅子上坐直，我头根本碰不着棚顶，大概能有一拳的纵向距离，你想想它头部空间得多大。从综合配置各方面，我一定建议大家选它的就是四驱版本，那至于是 40L 还是 50L， 这就看你预算了。

还有朋友问苏老师怎么找您，很简单啊，这个大家甭客气啊。节目上呢，包括节目之外时间，通过平台您就直接是输入省省吧，在大连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

就买自己喜欢的。好，继续再来看一下啊，因为刚才啊，就是我们有朋友说十万左右的这个轿车，我这样，我给大家一个横向参考，我以销量为参考，就是十万左右或以内，争取以内啊，纯电家用轿车卖的最好的，首先肯定是吉利星越，它是个两厢轿车，它不是 SUV 啊，这是断层的第一。然后呢，包括比亚迪海豚也在这个区间，同时呢，像是名爵的 MG4、名爵的木兰。就是也可以，领跑的 B01 是 OK 的， B01 B10 都行，但 B01 的话是轿车，海鸥也算啊，还有埃安的 RT 也在这个区间，但是埃安 RT 说实话如果纯家用我不推荐，因为这车在北方的保有量太少太少了。Deep Blue 深蓝问一下，我有个技术性问题啊，我是插混的车，平时上下班都纯电，目前总里程18000多，HEV 才1000多公里，就是油电结合才1000多公里，这样对车的发动机有影响吗？4S店建议多用一下 HEV 模式。你不用想怎么切换或多用模式，我个人的建议给所有买增程或插电的朋友，只要你的发动机带油，只要你的车的系统当中有油路系统，不管你是聊 BF 的插电还增程都一样啊，有油的电车那一箱油我建议大家3个月或4个月循环一箱，至于这个节奏怎么消耗怎么用你自己把握，我把时间给你了，不要听信很多二把刀的蒙古大夫或者一堆根本就不达标的一些赶鸭子上架的年轻销售说的我们这个车一年都不用用油，那你那个油路不废了吗？半年都不行啊，我建议就是3个月或4个月循环一箱油，哪怕你不能一箱都用完，你至少3个月或4个月你加半箱以上的油行不行啊，就是按3到4个月循环，这样的话你结合一般官标，咱就说我就以150000左右为例哈，一般官方都会现在美化一些，说个纯综合续航跑个1500对吧，咱打一折按少了算，按1150或者1100算，你一共才跑18000公里，那就是按整体的一箱油是1200公里算吧，好算，那就是1个月400公里呗，1个月400公里也不够啊，这也不够，所以肯定你是纯电用的多，才1天30公里算，然后呢按双休，你一礼拜大概跑，我给你往多算是200公里。这样的话1个月就得800公里对吧，然后呢3个月就是2400公里，这样的话就是你油电结合着跑，你就虚着点跑或者多用点电，你循环着，反正就是照3、4个月一箱油，这样是最合理的，长期不用确实会有影响。我车不是大连牌，能领以旧换新置换补贴吗？应该可以，应该可以，但现在有一些细节的说法，可能有的品牌会有，是现在是这样，有的品牌有细节要求，所以你最好是告诉我你要买什么品牌的车，然后呢您留姓名电话，我直接对接，我把你实际情况告知，只要他这个品牌厂家不矫情，你应该就能拿着，在网上办流程申请走手续就行了。海能不能推荐一款网约车干活的电车，就是便宜还能用住的，想听听我的建议或意见。目前只有一个品牌专门开了营运网络，就是比亚迪领会，这是比亚迪第六个网，比亚迪领会的 E5 或 E7 我是推荐的， E7 纯电12.98万是带闪充的，530公里续航，10分钟充满。另外呢长安欧尚的520也可以，128800，可以采用车电分离的方式，因为它可以换电，这俩是我相对推荐，都是专用的营运车型。海如果听到了需要的话，留姓名电话帮你找人啊。好，今天800多续航啥牌子，名爵 MG07 那个纯电的三厢轿车啊，845。好多问题没来得及回复，稍后我用文字的方式帮大家去回复啊，您看一下手机啊，感谢各位的收听啊，明天呢还是我，大家呢明天记得来聊啊，有些问题如果今天没回答上，大家明天有时间的话，明天11点钟您继续关注节目继续发啊，我们知无不言言无尽，明天我们再见。

0: 北京时间中午12点。
1: 路况报道。
2: 12点整，此时通过大屏幕的关注到，目前车流的密度比较大的依然是在景区附近，通过国宝桥进入到滨海路，一直缓行到森林动物园门前路段。另外，在湘路交桥上目前有事故，鞍山路上方去往疏港路方向受到事故影响，车辆的尾端是排队到东北路白新村上桥的位置，交警正在现场处理当中。另外，东快路彭辉路段也有事故，是入市方向车辆的尾端排队到交金山隧道附近。那么这两处交警都在现场处理当中。只要是大家在微信公众平台当中发来的文字路况信息，那么同时交警第一时间也会看到您发的消息，第一时间会派交警到现场来进行处理的。最后来关注高速，大连管段之内的各条高速公路均正常开通。以上内容是林一编辑播报。
1: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为您的每一天加足马力。我们用电波追随城市的速度，用声音传递拼搏的能量。您的每一次出发都有我们全程相伴。欢迎收听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
3: 今天呢，我实践了一次绿色出行。
4: 怎么个绿色出行啊？
3: 我把家里那辆二手车给刷绿了。
4: 您那不叫绿色出行。
3: 应该啥样啊？
4: 您可以先从坐公交、坐地铁开始。
3: 这绿色在哪儿啊？
4: 一辆公交车的碳排放是一辆小车的5倍，载客量却是小车的30倍。
3: 坐公交相当于每人的碳排放减少了80%。
4: 一节地铁车厢长20米，装200人。如果这些人坐小车，首尾相连，怎么也得有250米。
3: 堵车，
4: 碳排放的污染物就更多了。
3: 懂了，减少人均产生的碳排放就是绿色出行。
4: 学得挺快呀。
3: 干脆呀，我骑车上班得了。
4: 给你点赞，一步到位，标准绿色出行啊。
3: 要不我把自行车也给刷绿喽。
4: 绿色出行多一天，绿水青山近一些。
5: 交通气象快报。
6: 交通气象快报。
7: 关注一下天气的变化。据大连市气象台预报，今天白天到明天白天，全市多云，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晚11点前后，转阴天，阴有小到中雨。庄河、长海局部大雨，西部沿海南到东南风5到6级，南部沿海、东部沿海南到东南风5到6级，阵风7级。大连市各县市区南到东南风4到5级，市区的气温25到31度。
8: 妈妈，好热呀！
9: 天热的时候，妈妈有几句防暑小妙招，大朋友、小朋友都要注意哦。三伏天，气温高，防暑物资随身带，户外工作错风干，补水避晒是关键。老人遛弯选早晚，小孩玩耍误中午，必要降温别硬扛，身体不适不逞强，该歇就歇保安康。
8: 户外工作错风干，老人遛弯选早晚，我们玩耍不中午，平安过福然
10: 一
8: 下。
10: 同学们好，
11: 老师好。
10: 古人云，读万卷书
12: 也要行万里路。
10: 古人又云，360行，
12: 干一行行一行，行行都行。
10: 这位同学，你来说说怎么才能行。
12: 学中玩，乐中舞，叠中叠，干中学。
10: 老师看你才思敏捷，你这都是在哪里学？
12: 游鱼派呀，带你畅游知识海洋，让你学习不再迷茫。
13: 知识就是力量，那句好。

好了，北京时间12:07，各位亲爱的同学和家长朋友们，大家中午好，欢迎收听鱿鱼派，我是胖大海胖老师。节目进行的过程当中，你也可以通过云听、喜马拉雅、大连云以及蜻蜓 FM 客户端选择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鱿鱼派呢，在每天中午的12点到1点，一个小时，我们来聊一聊教育特长加上旅游游学研学的内容，可以让同学们学到知识，增长见识。鱿鱼派呢的游，这个是旅游的游，同样呢也是游戏的游。派呢就是希望成为3.14159926无限可能的派，每一个无限可能都会出现在您或者是您的孩子身上。希望我们可以带着同学们一起，咱们在学习中成长，在眼界里发光。鱿鱼派会让你的学习充满期待。今天呢是8月22号星期六啊，距离开学的日子呢越来越近了。很多的同学呢在此时此刻这个时间段应该是一个收心的阶段。这一个假期甭管您是怎样度过的，也甭管呢就是即将来到的9月1号你是继续延续着你比方说之前上小学一直在延续小学、初中、高中，还是换了一个新的环境，上升了一个阶层，那么你都要调整好自己的心态，调整好自己的情绪，来面对新的工作和学习生活。这两天呢，作为家长的各位朋友，是不是也在想尽一切办法的来给孩子来疏解一些压力？可能呢，孩子自己在面对，比方说初中

中升高中了，或者小学生初中了，哎，这些孩子呢心里头可能有点莫名的紧张，有一些紧张的情绪啊，焦虑的情绪啊，这些呢都是非常正常的一个状态。那么今天正好赶上了一周只有一次的彩卡情绪训练，所以正在收听节目的各位朋友，现在呢就可以拿起手机关注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然后关注以后给微信公众号大连交通广播发送两个字啊，彩卡，彩色的彩，卡片的卡，彩卡这两个字，您就能收到一张回弹的照片。这一张照片当中啊，有几十种不同颜色彩色的卡片，请你呢用第一视角主观的选择一张，就是说白一点，就是我怎么一搭眼我就看这张卡片，我就觉得心情舒畅，我就看他顺眼。好，您把这一张卡片呢记录一下，你可以给它保存，然后给我们画个勾，返还给我们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或者是呢您来互动一下，说我选择的是第几排的第几张。然后这张卡片您看到的这种颜色，它背后啊是有一种解读的情绪的，翻过来了以后，现在呢这个谜面给大家了，这谜底在大海的手里，我会告诉你，你选择的这一张卡片背后代表的是哪一种情绪。根据我们以往的经验，做了30多期我们情绪彩卡的训练了，大多数人都会有一个惊叹，就是说哇，这个彩卡训练真的非常的准确，一下直击到了我的心灵。所以啊，各位听众朋友，也赶上了这样的一个时间节点。你看啊，有一些重要的时间节点，比如说放假中啊、放假前、放假后、节假日啊、包括呢这个期中，临近期中考试、临近期末考试啊、等等等等，这些呢都会容易出现一些情绪上的波动。或者是呢各位大朋友啊，在工作和学习生活当中遇到了一些让自己内心非常烦躁的事情啊，上班啊、人际关系啊、家庭生活关系啊，那么有一些很难受啊，或者是排解不掉，那么您可以用这种方式来和我们互动。当然别忘了啊，我们呢改变了，就是一开始是让大家选，选完我告诉您答案，然后您带着这个答案再去想一想自己最近产生这种情绪是发生在什么时候。后来我们升级了一下，就是说呢，您可以带着一小段您的问题然后选卡。比方说我先来互动一段，是吧，这个大海，最近呢我的情绪在发生了一件什么样的事儿，就言简意赅一句话都可以，然后您选择这一张，我们看一看您选的这一张卡片背后能不能和你的情绪对应得上。比方说我最近呢，哎，这个正在努力，但是呢成绩一直都没有提高，我有点灰心了，你选择这张卡片看看是不是和灰心这种情绪有关联。哎，这很有趣也很好玩。所以啊，各位听众朋友，现在呢您就可以来到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彩色的彩，卡片的卡，彩卡这两个字啊，赶快来互动一下。要跟大家说，根据以往的经验呢，很多朋友选完彩卡就选择一张卡片了，然后我们告诉答案，这事儿就结束了，这不行。因为呢我们这个彩卡训练是要成系统的进行下去，有每一个训练的步骤，所以说一定要把你最近产生这种情绪，产生了何种情绪啊，用一句话方式来告诉我们。您可以正着来，也可以反着来。今天的节目呢是胖大海一个人来为大家进行服务，我属于是多线操作啊，面前的三块电脑，手里的一个手机啊，都在不停的为大家进行服务。所以说一定要抓紧时间，有很多的朋友呢每一次与我们互动都快临近节目结束了，已经来不及了，所以这个咱们抢钱抓早啊，早发早享受，晚发没折扣。来吧啊，微信公众号等待着各位的互动和交流了。哇，今天周六，出门在外的朋友特别多，现在在路上的，有的堵车的，有的收听节目在发彩卡的，大家一定要听好，并且呢您选择这张彩卡跟我们说的事儿，只有胖大海一个人在直播间里能看得到，所以呢给大家全部都匿名啊，因为呢会涉及到一些个人的隐私嘛，给大家做匿名方面的这个训练啊。来，我们来看一看，
有的人说了，我能不能替我们家孩子选一个？这一组卡片呢，是成人情。

去踩卡训练，孩子有孩子的，成人有成人的，这一套是给成人。所以说呢，成人的情绪呢会更加的细腻，会更加的细节。你要是让孩子做，可能孩子都并不理解这种情绪是什么意思，大家能懂我的意思哈。最好呢是让成人来选择，并且带上你最近产生这种情绪是为了什么而选择的这张卡片，好吗？把你的原因带上，

小 T 啊，首先来发来互动了，他说大海你说的挺好，来我看看这彩卡在哪儿呢，您需要先发送关键词来到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先给公众号发送两个字啊，彩卡，彩色的彩，卡片的卡，您才能看到我们的这一张回弹的照片。卢迪啊，今天会选择什么样的卡片呢？您可以告诉我们它是第几排的第几张。杨小臭选择的是第二排的第四张卡片，它背后代表的是怀念。怀念这个事情呢，在我们的生活当中经常出现，也有了这样的一句话讲，就叫什么呢？说一个人呢，到了一定的年纪，才会有这种爱回忆、爱怀念的这种习惯。那么这种年纪呢，有很多人他都不一样，有的人20多岁就开始了，有的人呢到40多、50多岁才开始怀念自己以前的一些过往的峥嵘岁月啊。这个怀念呢，可以是怀念一段美好的时光，你可以怀念小的时候的那些日子。那么怀念呢，是一种心理上的活动，也是一种大脑活动。怀念呢，本质上是对一种悲伤情绪的表达。大家一定要认真听啊，选择这张卡片的杨小臭，它是一种对悲伤的表达，它有三个特征，悲伤的强度比较低，与过去相关，感受美好的回忆。当我们的近况不如从前的时候，就会莫名的回到过去，这隐藏着一种逃避和不敢面对未来的一种害怕感，所以我们才会出现怀念的情绪。好好的来思考一下，最近产生这种情绪是发生在什么样的时候呢？来，梦啊，梦 W 选择的是第二排的第二张卡片，这张卡片呢，是我们在做新一轮的彩卡训练当中选择最少的一张。据我的印象当中，好像只有一位朋友曾经选过，今天您是第二位啊，梦 W。这张卡片背后代表的是不耐烦。那生活当中呢，出现了事，就很多的事情会让我们觉得非常的不耐烦。那么不耐烦呢，是一种对失控感的表达。当我们计划受到阻碍，或者是感受到反对的时候，产生的这种不耐烦的情绪。那么这种情绪如果持续的时间太长，会让人非常的抓狂。不耐烦的背后呢，有可能是骄傲，表明呢我们想掌控一切。那么现在呢有点失控了 ，lose control 了啊，这个也有也有可能呢是一些情绪上啊、心理上出现了无法接受的结果，它是一种失控感，所以你才会产生这种不耐烦的情绪。来说一说最近让你觉得十分不耐烦的一件事是什么吧。盐和这个小臭选择都是一张啊，第二排的第四个也是怀念。宝红啊，中午好，他说我帮我媳妇儿看一个，这个是媳妇儿自己选的还是说你帮他选的？如果自己选的那就会比较准，如果帮别人选的话这一定不准啊，一定要让他自己看。选择的是第二排的第六张卡片，这张卡片是橙色的卡片，它背后代表的是烦躁。那么烦躁呢，是我们意识到某一种情绪并试图抑制它的时候所产生的一种心理状态。那么当我们对一件事情期待没有达到目标，或者是呢急需等待，就会出现这种烦躁的情绪。而我们在排队的时候啊，这个有一家店非常的火爆啊，这个在什么抖音上啊什么什么宣传了，我也想去尝尝，结果一到饭店门口了排大队啊，说这个取个号吧，还要等多长时间？等1个小时、2个小时，这个时候你就会出现。

烦躁的情绪。你坐在这儿拿着这个号在这儿等着的时候，你看着一桌又一桌进，一桌又一桌出，还没到你呢，可能这个时候也会出现烦躁。那么出现这种烦躁的情绪最近一次是发生在什么时候？宝红可以互动一下。这真的，哎，就是我跟大家说啊，有一个很有趣的现象，就是一旦呢，我也不知道是和外边的天气有关呢，还是和什么有关，就是某一段时间大家做这种情绪彩卡训练，经常会好多人选择一张，像那个夏天的时候，或者是刚开春的时候，大家全都选择绿色的。因为如果你现在发送彩卡，你手里应该有我们这一组图片啊，几十种，大家全都选绿色。今天大家全都选怀念这张卡片，就是第二排的第四张破浪之志啊，这张背后代表的也是怀念，哎，有点蓝蓝的啊，这个很清亮的这种颜色，这是大家今天的主选啊，很有趣儿。我们来总结一下规律，来看 Mason 啊，他选择的是最后一排的第三张卡片，是一个颜色比较亮丽的卡片，它的背后代表的是什么呢？它的背后代表的是憎恨。你看这个卡片啊，它表面上是红色、白色、粉色的这种渐变颜色，那很多人可能有带有一个主观视角，就是觉得哎，这个颜色是不是背后传递的是一种积极的正能量的信号啊？其实则不然，它背后代表的是憎恨。那么憎恨呢，是一种混杂着愤怒和不满的情绪，它源于啊我们内心深处未被满足的需求，那么这种不被满足感令我们感到挫折，感到侮辱，为此呢我们要求我们憎恨对方，因此做出补偿。那么这种憎恨的情绪呢，其实大家可能会把它比较的，就是说哎，我就是有点生气，我没有憎恨感。但是如果你精准识别它，你会发现憎恨感出现在生活当中的很多角落啊。来说一说吧 Marson， 这张卡片背后代表是憎恨。今天的朋友比较多啊，大海一个人操作可能读到您的时候呢稍微有点慢，所以呢大家尽可能的带着您的一句话的问题，这样的话能够第一时间呢先和大家来互动。我们都说了，你先发一句话，再选一张卡片，我来看一看这背后这张情绪是否能和您说的这件事儿有关联、有关系，这很好玩。来 ，SEAN 这位朋友，他选择的是第三排的第七张卡片，第三排第七张卡片，你看绿色的来了啊，选择这张绿色的卡片，它的背后代表的是满意，满意这张卡片。很多的朋友选，但是满意的地方大可不一样啊。那么满意是什么呢？满意也许是最让人享受的一种情绪，它表达了一种自我的满足感。那么这种满足感呢，会让人觉得很重要，很有价值，因此呢，会带来极大的内心喜悦，让人沉浸在一段美好的享受当中。那么获得这种满足感的代价越大，哎，这种满足感就会保持的时间越长。大家好好思考一下哈，就是你获得这件事情的满足感的代价越大，你就会延续很长的时间。你比方说举一个不恰当的例子，很多人就说了，哎，我媳妇儿长得漂亮，年轻啊，当时追求者非常多，我那时候追她一年多两年多我才给她追到手，现在跟我结婚了，我很有满足感。哎，这个行对吧？就是用白话来解释一下，你这一两年我跟你说遭老罪了啊。好，31度，继续来关注8月22号的海洋预报。黄海北部浪高1.3至1.8米，渤海海峡浪高0.8至1.3米，渤海浪高0.8至1.3米，大连港附近海域浪高0.5米，表层水温26度，旅顺新港附近海域浪高0.7米，表层水温26.1度，皮口港附近海域浪高0.8米，表层水温28度，庄河港附近海域浪高0.6米，表层水温28度，长兴岛港附近海域浪高0.5米，表层水温26.6度。

0: 是否厌倦了枯燥的课本？
1: 太难了。
2: 你是否期待艺术的培养？
3: 800标兵奔北。
0: 你是否渴望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
2: 从博物馆到科技馆，
1: 快看大船！
0: 从人文风情到科技前沿，
2: 学习中成长，
0: 眼界里发光。
2: 每天中午12点。

浓郁的这种情绪，它表明正在发生的事情很特别也很重要，它触动了你的内心最真实而又柔软的一面。最近发生了什么样的事情让你觉得非常的感动吗？好像如果你是一个感性的人的话，你会经常被一些事情感动，你说这个看个电影感动了，是不是听一首歌曲感动了，哎，这种都就是一件小事就会触动到你。张元琛说了啊，选择最后一排的第四个是快乐吗？他说真的太准了吧，我现在是准妈妈状态当中，每天都很幸福和快乐。您看，第一次参与我们的情绪彩卡训练吧，记得啊，固定的是每个礼拜六，然后我们会做一期，临近开学多给大家加一些也没关系，但是天天做呀就没趣儿了啊。There's no profit in that freedom of stay for the leader。 好了，时间有限，今天呢给大家解答彩卡的情绪训练呢就要进行到这儿了，感谢所有的互动和收听的各位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吧，拜拜。

0: 北京时间下午一点。
1: 路况报道。路况报道。
2: 下午的一点钟，此时我们看到香炉在桥上双向仍然是大流量的状态。另外，长江路鞍山路东关街路段东行中山广场环道。另外，在解放路桃园桥去往石魁路方向滨海路西段金沙滩到银沙滩公园以及黄河桥上双向暂时车多缓行。再来关注高速，大连管段之内的各条高速公路均正常开通。

0: 上内容是李妮编辑播报。
1: 玛丽，我们用电波追随城市的速度，用声音传递拼搏的能量。您的每一次出发都有我们全程相伴，欢迎收听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
2: 交通气象快报，
3: 交通气象快报。
2: 一起了解一下天气情况。今天早间八点到明天早间八点，全市多云，有分散性的阵雨或者是雷阵雨。23点前后转阴天，有小雨到中雨，庄河、长海局部大雨。西部沿海南到东南风5到6级，南部沿海、东部沿海南到东南风5到6级，阵风7级。大连市各县市区南到东南风4到5级。大连市区的气温呢是25度到31度。交通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1: 天一热就莫名心烦，你是不是也有这种感觉？我是交广早会阁的主播阳光，炎炎夏日，分享三招快速给我们的情绪降降温，降低负荷，允许自己慢下来。高温天气不要逼着自己紧绷工作，尽量早点睡，减少熬夜刷手机。状态不好的时候就短暂放空休息，把重要的事情放在自己状态比较好的时段来处理。接纳情绪不内耗，烦躁时不要责怪自己，天气导致的情绪波动很正常，坦然接受，心情反而恢复得更快。稳住日常，找秩序感，情绪不稳的时候越需要微小的秩序感，比如定时喝水，睡前不看手机，日常短途散步，规律的小日常能很好的稳定情绪。大连交通广播，愿大家出行在高温天气都能照顾好自己的情绪，稳住心态，静心度夏，自在安然。
4: 一种你对生活的态度，
5: 这个好吃，这个好吃。
6: 一种你对自己的态度。
7: Love is over。老电影又看一遍。
4: 精致生活，美丽人生，都在时时构建家的路上。爱家在路上，有爱的家，爱在路上，更在心里。
6: FM 100.8，爱家在路上，爱家的你，总会停留的时刻。爱家在路上。
2: 交通100.8，让畅快从耳边出发。您现在收听的是交通广播爱家在路上。各位好，我是小薇。您还可以通过云听、喜马拉雅、蜻蜓 FM、 大连云客户端选择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爱家在路上每周一至周日下午的1点到2点为您播出。爱家在路上，关注您的家居生活，关注您的生活品质，关注热爱生活在路上的您。今年呢，有两份非常重磅的甲醛新规是同时落地了。一份是板材的强制国标 GB18580-2025， 这个国标呢是6月1号起全国强制的执行了。它主要是管控所有的衣柜、地板和木门等家具板材的一个源头。另一份呢是市场监管总局和住建部联合发布的甲醛检测治理的整治方案，专门整治先检测、强制推销除醛以及甲的检测报告等一些行业的套路，为的就是全程来保护咱们老百姓的消费权益。而今天我们爱家在路上的主打单元装修达人秀，特别为大家邀请的就是中国室内装饰协会室内环境监测工作委员会的培训专家，中国质量检测协会人居环境专业委员会的专家委员，以及氧吧治理液技术研发团队联合的创始人、技术总监陈少红陈老师，以及中国室内装饰协会室内环境监测工作委员会专家讲师、大连室内装饰委员会的培训讲师，还有我们的氧吧辽宁生态环境科技有限公司的副总经理、室内空气净化治理培训专家孙玉老师做客直播间。两位专家做客直播间呢，就好好的解读一下最新国家政策的变化，以及在最新的行业政策变化下对于家装市场和百姓生活的影响具体都有哪些。那么当然

0: 大家如果你有关于甲醛处理方面的问题，哎，怎么处理呀？应该用什么处理呀？甲醛去除之后多长时间能入住啊？市场上那些所谓的网红的除甲醛的方式以及检测的标准究竟对还是不对呢？所有的这些问题您都可以编辑短消息到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平台上。
1: 关注您的家居生活，关注您的生活品质，关注爱家在路上的您。爱家在路上，精彩正在进行中。
2: 倾听专家建议，分享达人经验，为更完美的家出谋划策。家装参谋部，
0: 好，问候两位我们今天的专家哈，都是重磅级的专家，一位是陈绍红老师，陈老师您好。
3: 各位听众大家好。
0: 哎，苏毅老师你好。
4: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下午好。
0: 我们刚刚也提到了，今年是有两份重磅的甲醛新规是同时落地，一份呢是板材的强制国标啊，这个、国标是 GB18580-2025 啊。那么这个板材的新标究竟意味着什么呢？我们就请陈老师用大白话给大家来解读解读哈，这个新国标究竟是什么意思？
3: 我们这个新的板材标准，那么从今年的6月1号开始实施，实际上呢，对于我们日常生活当中的影响，比如说我们原来去买的各种家具，成品家具，包括定制家具，那么很多的厂家宣传说我们能达到这个E1级的，那么这个E1级呢，在国家板材标准分类里边呢，它是的甲醛的含量是指的是每立方米0.124毫克，在这个标准之内。那么原来呢，在这里我们有一个误区，就是板材的标准和家具的标准它是不一样的。那么现在呢，新的标准出来以后呢，我们板材的标准可以达到E1级是合格的，但是呢家具的标准就不能达到E1级了。
0: 要什么级别？
3: 必须是E0级别的。
0: 也就是说E0级别的标准要高于E1级别。
3: 对，E0级别的标准呢，它的甲醛含量是每立方米，然后0.05毫克。
0: 零点零五，然后E1是0.124。
3: 对，那么它的这个E0级呢，比E1级的这个甲醛含量，大概能少了60%左右。那么在这种标准的情况下，对板材的标准和我们看啊，成品家具、地板、橱柜这些的标准必须达到E0级。如果我们去到市场上买一块板材，这个板材可以是E1级的，做成家具我们要求就是要E0级的。
0: 那E1级的它如果是叠加一块，我们知道板材就是那种裸板啊，一块板一块板的是吧，最后拼成这个家具，那如果都是E1级别的话，它叠加在一块，它那个指标会不会就超了呀？
3: 那我们这个啊，我们要解读这个标准呢，实际上我们以后呢说我单独买板材，可能我不做家具，比如说我要做成什么这个底板了，这个可以E1级的，可以，家具板材那就必须是E0级的。这个广大听众朋友，我们以后在选择家具的时候，我们要求的板材必须是E0级。
0: 如果是买到了板材它不是E1级别的，那是不是就属于违规了？
3: 对，
0: 就可以直接投诉举报。
3: 对，那么这个标准出来以后呢，实际上在这个标准我们还没有正式实施之前，很多的厂家包括这些装修公司啊、定制厂家，他都已经把E2级的取消了。那么也就是说以后在市场上我们就见不到E2级的板材了。
0: 我们爱家在路上节目组其实一直都是建议大家用的是 ENF 级， ENF 级的标准就应该是更高了。
3: 对， ENF 级呢它的这个甲醛含量是0.025毫克每立方米。那么它比E0级又要环保将近1倍。那么一般的呢，我们所说的 ENF 级的呢， 这些板材通常是要在儿童房推荐要使用这个 INF 级的、
0: 嗯、
3: 因为儿童呢他的这个免疫系统啊包括呼吸道啊他就比较弱，
0: 嗯嗯，
3: 那么我们就应该选择甲醛含量更低的。
0: 其实我们建议都要选择 ENF 级是最好，它是不怕叠加的，对不对？
3: 对，也不能完全说不怕叠加。
0: 嗯，
3: 因为呢，我们这个甲醛的检测标准，就是板材的检测标准，它是在一立方米的空间内，然后检测一平方米的板材。
0: 嗯，
3: 也就是说用的叫一立方米那个气候箱法。检测板材，
0: 嗯，
3: 那么我们在家里呢，儿童房本身就小，那么我们如果用的板材过多，那么也有可能导致超标。
0: 哦，那我们在买家具的时候是需要商家出具的是什么样的合格证呢？
3: 板材的检测合格报告，
0: 叫板材的检测合格报告。
3: 对，
0: 那么如果他买的是整个的家具啊，整个的家具必须就是E0级别的这种检测报告是吗？
3: 对，这是最低标准。
0: 嗯嗯。
3: 但是呢，我们家如果有婴幼儿的话，
0: 嗯，
3: 我们还要考虑这个要用 ENF 级的。
0: 嗯。
3: 因为同样的一个房间，我们用 ENF 级的，它就可以容纳更多的板材。
0: 嗯。
3: 那么在这里呢，提醒大家一下。我们不单是要求厂家要出具板材的检测合格这个报告，我们还要现场闻一闻它有没有一种刺鼻的味道。那么很多的这个卖家具的厂家或者定制厂家也好，他跟我们说的通常是甲醛无色无味儿，
0: 嗯，
3: 你闻到这个味道不是甲醛，
0: 嗯，
3: 那这个味儿你回去放放就好了。这个件事儿我们一定要牢记，我们不能相信说这个味道不是甲醛，
0: 嗯嗯，
3: 放放就好了。那么这个味道是什么呢？就是板材在加工的过程当中，制作的过程当中要添加一些 VOC 添加剂，
0: 嗯，
3: 还有甚至有的家具要上表面油漆，
0: 嗯嗯，对。
3: 那么它所释放的就是苯系物，也就是苯、甲苯、二甲苯，这些一般统称为苯系物。
0: 嗯，
3: 这些苯系物和 VOC 的混合味道，那么我们除了要检测报告，还要闻一闻有没有味道。
0: 嗯嗯。
3: 如果我们买的家具回来了，打开包装安装上以后有刺鼻的味道，这个时候我们赶紧跟厂家联系。
0: 嗯，以前还有说为什么有的家具我们买回来它有味道，而且最开始比如说我是 ENF 级的，有一种说法哈，我不知道这说法、对不对，说因为包装嘛可能都会用这个、比如说那种泡沫呀或什么的、说那个泡沫可能本身就会有一种味道，
3: 嗯，
0: 你要回来闻到味道之后呢，你先放上一段时间，可能放一段时间你就闻不到味儿了，说那种是包装的味道，这种说法对吗？
3: 这种说法不对。我们都知道包装的味道很快就会散掉了。
0: 嗯，如果说包装回来我个两三天就散掉了，没有味道的话，
3: 如果包装味道用不到两三天，
0: 两三天用不了，
3: 可能如果是说你打开包装以后、然后家具组装完了、你如果把窗户打开，南北通透的房子可能十几二十分钟包装的味道
0: 就没有了。哦，
3: 嗯，这是一个。第二个呢，我们怎么识别是家具的味道还是包装的味道呢？
0: 嗯，
3: 很简单，我们拆开包装以后，家具组装上了，我们分别闻一下家具的味道
0: 和包装的味道。
3: 对，很容易识别的。
0: 嗯嗯。
3: 那么这样识别了以后，我们就知道到底是家具的味道还是包装的味道。
0: 嗯。
3: 那么在这里呢，提醒大家一句话，就是对于我们的家具而言，
0: 嗯，
3: 或者是说我们装修完的室内环境，我们闻的没有味儿，它不一定环保。
0: 嗯，
3: 还要有检测报告。
0: 但是你闻了有味儿，它绝对不环保。
3: 对，
0: 是吧？
3: 对对对对，这个就是我们室内空气质量标准。
0: 嗯，
3: 然后这里边呢，在近代新的国标，2023年开始实施的18883的这个标准里边，特别加的这一句话，
0: 嗯，
3: 就是室内空气应无毒、无味、无异常嗅觉异味。
0: 嗯嗯嗯。
3: 那么这，并且 把这句话加在室内检测标准的那个数据的前面，也就是说你先要保证无毒无害无异常嗅觉异味，然后才是数据的合格。
0: 嗯，
3: 所以说大家呢在以后这个不管是新家整个的这个空气环境，还是说我们买的新家具，我们都要以这个味道来做一个辅助识别。
0: 给大家总结几个啊，第一个就是我们买的时候，如果商家说无甲醛、无醛或者是零甲醛，但是你拿不出检测报告的话，这是不符合规定的，这是第一点要注意的，我们就不要买了。因为我们再去买的时候，一定要让商家出具这个检测报告。那么第二点提醒的就是，装修公司和定制家具还要确认它有没有苯烯物和 TVOC 的一个综合的味道。第三点，我们买回家里之后啊，你要闻，你除了看那个检测报告，你还要闻，就是没有味道的它也不一定环保，但是有味道的一定不环保。那么怎么确保呢？就是你首先闻没有味道了，然后再加上商家的合格的检测报告，这样的才可以。
3: 对，这才叫真正的合格。
0: 嗯，这就是我们说的第一个叫板材的新国标。那么除了板材的新国标之外，还有一个联合文件，就市场监管总局和住建部联合发布的一个文件。这个文件主要是向厂家的吗？还是向厂家的？
3: 不是，这个文件呢，主要是监管我们市面上，然后这个对于甲醛检测和治理公司的一些规范
0: 啊，检测和治理公司，我记得上次做客节目的时候就说了，就类似于就是你不能既当裁判员又当运动员，
3: 对对对，
0: 啊，就是检测和治理要分开。
3: 对，
0: 嗯，
3: 那么市场监督总局和住建部呢，对于这一条，就是这个文件79号文件，
0: 嗯，
3: 就是明确规定了。就是甲醛治理公司你不能去检测，
0: 嗯，
3: 检测的这个公司你不能去做治理。
0: 嗯， 嗯，
3: 就像您刚才说的，不能既当裁判员又当运动员。
0: 嗯嗯，
3: 那都一个人干了，嗯，那
0: 我说合格就合格，我说不合格就不合格。
3: 对对对对对，
0: 就检测机构也不许卖相关的产品，对吗？
3: 对对对，就是凡是跟治理相关的产品，比如说什么这个磨盒啦，什么检测仪啦，
0: 嗯，
3: 这些都是不允许的。
0: 嗯嗯嗯，
3: 就是只能按照规定做检测。
0: 嗯嗯，
3: 治理公司只能按照规定去做治理。
0: 嗯嗯嗯，
3: 坚决不能做检测。
0: 我不知道大家
3: 画的红线，
0: 大家以前有没有遇到过这样的事儿哈？就是你让除甲醛的，或者是让这个检测的公司去帮你进行检测，然后检测完了之后，他可能立马就给你推销一些这个治理的套餐。我觉得一定是有的。
3: 以前呢，这种现象是普遍存在的。
0: 嗯嗯，
3: 但是从新规下来以后，是不允许存在的。
0: 嗯，
3: 就是不允许存在这种情况。
0: 嗯嗯。
3: 那么以前呢，可能这个治理公司呢，可能我们先给你检测一下，
0: 嗯，
3: 看你是否合格。
0: 嗯
3: 嗯，那么如果不合格，然后再让你治理。那么这个时候就有很多的治理公司，
0: 嗯，
3: 他利用假数据。现场调数据，
0: 哦哦，
3: 他为了成交让你去做治理，
0: 嗯，
3: 那么他就给你出一个数据高的。那么在前年的315晚会上，
0: 嗯，
3: 就曝光了一起，就是这家检测治理公司，
0: 嗯嗯，
3: 他通过现场调数据
0: 啊，
3: 他想让你这个室内
0: 多少什么样的值
3: 就
0: 什么的值
3: 啊，
0: 哦，
3: 然后再给你宣传，
0: 嗯，
3: 说这个甲醛呢能导致什么什么危害什么什么病，夸大宣传。
0: 嗯嗯，
3: 那么从这个今年的7月份开始，这就是不允许了。
0: 嗯嗯，
3: 那么我们广大的听众呢，有的时候啊说找的这个，为了省点钱哈，找这个甲醛治理公司上面检测一下，检测完了然后再去治理一下，
0: 嗯，
3: 然后治理完了以后再去复检一下，
0: 一看合格，
3: 对，全套都是一个人干，嗯，这不行。
0: 你说现在网上有一些自己检测的方式，比如说那种自测盒呀，或者是网红的那种手持的检测仪呀，这个靠谱吗？
3: 这个我们从两方面去说啊。
0: 嗯，
3: 第一呢， 从数据的检测原理来说，

0: 它是不靠谱的。
1: 嗯，
0: 那么也不在国家规定的检测标准仪器之内。对于甲醛检测，那么国家规定的一定是要用大气采样仪，然后呢，它可以通过采集空气中的这个那个规定流量。
1: 嗯嗯，
0: 比如说，国家规定的是取十升空气当中甲醛的含量平均值。
1: 嗯，
0: 然后通过分光光度法，然后去读取数据。
1: 嗯，
0: 这是国家标准当中认可的检测方法。
1: 一般我们到了一个房间之后，会取哪些点作为检测呢？还是就在一个中心点上，要检测几个点？
0: 这个标准里也有规定。
1: 嗯，
0: 就是在取一个房间它对角线的中心点。
1: 嗯嗯，那其实就是整个房间的中心点呗。
0: 对。
1: 嗯，
0: 对。那么还有呢，如果这个房间如果超过50平方，
1: 嗯，
0: 那么它就要取两个点，
1: 嗯，
0: 就不能取一个点了，
1: 啊，而不是说把这个柜子门打开，然后在里面去采集这样的一个，
0: 嗯，这个不是国家标准的检测方法。
1: 哦，
0: 嗯，很多的这个听众呢，以前呢，我们也遇到过，有问过，
1: 嗯，
0: 哎，你把我检测柜子里是否合格？
1: 嗯，
0: 这是没有意义的。
1: 为什么没有意义啊？
0: 因为国家的这个检测标准呢，是模拟人在室内居住环境当中，
1: 哦，
0: 它的甲醛含量高低是否对人体造成危害和影响。
1: 嗯，那50平的房子，50平以里的，包括就是在对角线的中心点，那超过50平的话，它会怎么取点？
0: 要取两个点，平行取点。
1: 平行，嗯，
0: 对，也就是说，在这个中心点的两侧，
1: 嗯。
0: 然后看这个房间的形状，
1: 嗯，
0: 然后各延长几米，
1: 嗯，
0: 平均取点，
1: 嗯
0: 嗯，一般的我们家庭呢，很少有说一个房间说超过50平方的，就是一个大的客厅，可能说这个能超过50平方的可以取两个点，
1: 嗯，
0: 那么特别是对于一些公共区域，比如说我们新建的办公室。然后呢，还有一些公共场所可能有这样的这个单一房间超过50平方。
1: 嗯，
0: 那么对于公共区域的检测，也就是说不是人们居住环境，那么这个就参照的标准就是叫50325，就是 JB50325 这个标准。那么这两个检测标准呢，它是有区别的。那么对于说我们有人员居住的环境，我们遵循的是18883，
1: 嗯，
0: 2022这个标准。这个标准它两个标准的最大区别在于哪里呢？就是有人员居住的，就是我们门窗要关闭12小时，
1: 嗯，
0: 检测的结果，
1: 嗯，
0: 而没有人员居住的，它是门窗关闭1小时，检测的结果。那么在这里我们大家要注意一点，只要是我们家庭或者有人员居住的环境，那必须是门窗关闭12小时以后检测。
1: 嗯，
0: 这是标准中的这个严格规定的区分。
1: 那对于新房的验收呢？
0: 新房的验收就是按照50325来做验收，门窗关闭1小时。
1: 嗯，
0: 通常新房验收是指的什么呢？就是房屋交工验收。
1: 嗯嗯，
0: 这个时候是没有装修的这些家具
1: 啊，所以只需要密闭1个小时就可以。
0: 对对对对。
1: 但是你家具上来之后，那你就要密闭窗户是12个小时。
0: 对对对对。
1: 嗯，那如果是那种精装房呢？现在不是很多有这个精装修的房子吗？它是按照密闭12个小时来算呗？
0: 这里面呢有两个标准，就是。涉及到开发商交房，
1: 嗯，
0: 和我们这个居住这两个这个条件，从开发商交房的角度来说，他走一个50325密闭1小时，他很容易合格。
1: 嗯，
0: 那么我们很多的听众在买这个精装修房的时候，那么房地产商给的交房验收标准通常是50325，门窗关闭1小时检测合格。
1: 嗯嗯，
0: 而我们进去要居住，我们必须要用18883的12小时。

0: 门窗密闭。
1: 那我觉得应该一个标准啊，应该用最高标准啊。你想精装修的房子，人家肯定是要马上入住的呀，对吧？你为什么不用十二个小时的？
0: 因为执行的规定不一样。
1: 不一样，嗯。
0: 因为他是我要交房，说明我这个房竣工，
1: 嗯，
0: 我可以交付，
1: 嗯。
0: 但是竣工交付不等于我们可以居住，
1: 嗯，
0: 这里面的差别。
1: 嗯，前些年哈，我那个房子是精装修的房子，进去之后，因为夏天嘛，确实也通风了，然后也觉得没有什么味道，
0: 嗯，
1: 然后很快就入住了。入住之后，大人其实没有什么感觉，
0: 嗯，
1: 然后我发现孩子忽然有点类似于鼻炎，
0: 嗯，
1: 啊，这是可能就因为就让孩子的免疫系统没有大人要强，
0: 对，
1: 嗯，也没有做什么甲醛的检测，哈，那时候真的是太疏忽了。
0: 是那个时候呢，我们可能对这些了解的不是很多，
1: 嗯，
0: 这些年呢，可能也有很多的家庭呢。也受到了甲醛危害的后果，
1: 嗯嗯，
0: 这些影响，特别是对儿童，
1: 对，
0: 占很大的一部分，是因为室内装修污染导致的。
1: 就是现在，只要是这个房子，不管是精装修的也好，还是清水房也好，它之前是不是都要进行过一个检测才能交房呢？
0: 对，这个新规下来以后呢，
1: 是从今年开始，以前没有。
0: 以前呢，是指的。新房交付前也有验收这个检测，
1: 嗯，
0: 但是新房交付，因为以前呢，精装修的房屋比较少，
1: 嗯 嗯，
0: 那么一般的都是这个清水房。
1: 清水房，嗯，
0: 清水房实际上它的甲醛污染微乎其微，也就是一些防水胶了，
1: 嗯嗯，
0: 防水材料了，可能会释放一些甲醛。所以说它甲醛含量非常低，
1: 嗯，
0: 但是有了新的这个精装修房以后，那这个污染情况就不一样了，
1: 嗯嗯，
0: 我们很多的这个听众有的时候买完的精装修房，图着省劲，
1: 嗯，
0: 那么也就是买点家具，简单的通通风就入住了，
1: 嗯，
0: 这个危害是很大的，我们一定要注意一下去。做一个检测，
1: 房子就是比如说我们买到了精装修的房子，那我们要找第三方的检测机构，然后密闭十二个小时进行一个检测，如果你检测超标了，你要再找专门的甲醛处理的机构进行甲醛处理，处理之后呢，再找第三方的人过来再检测一遍吗？
0: 对，就是我们的这个要保证我们居住之前的环境，
1: 嗯嗯，
0: 就是要提醒一下啊，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也有过很多的这个听众咨询，就是说，比如说，我家里还有一个沙发还没到，
1: 嗯，
0: 或者有个窗帘还没到，我想先检测一下。那么这种情况，我们一定要把所有的新的东西全进到家里以后，
1: 嗯。
0: 然后再去找第三方检测。
1: 您建议比如说所有的家具啊，就包括软装的部分全都到了之后，我们是不是需要先自己放几天味道然后再去检测呢？还是到了之后我们都已经摆好了就去检测？
0: 如果不着急住的话，那建议通风一段时间，
1: 然后再去找第三方来检测。
0: 对
1: 啊，这个检测因为不是都有两次检测吗，
0: 嗯，
1: 那这两次检测您了不了解就是大概的收费是多少呢？
0: 这个呢，因为现在这个市场价格呢，
1: 嗯，有没有统一的调控的价格？
0: 嗯，这个还没有统一的规定。
1: 哦，
0: 哎，那么在这里提醒大家一个非常重要的环节啊，这几年在市场上有很多的甲醛治理公司，
1: 嗯，
0: 包括有一些，这个不算是第三方的这个治理公司。他们有一个什么
2: 状况报道，
0: 就是当地人员去给你到现场采样，
1: 嗯，
0: 采完样了以后把样品邮寄到外地
1: 哦
0: 实验室，
1: 嗯，
0: 然后出具检测报告。
1: 嗯，
0: 在这里提醒各位听众一句，外地机构出来的检测报告我们不要轻信。
1: 为什么？
0: 因为呢，我们实验室的标准要求就是你采样以后
1: 在多长时间之内进行检测，
0: 24小时之内必须进实验室，
1: 嗯嗯，
0: 必须上机器检测，
1: 嗯，
0: 这是一点。第二呢，我们在给我们

0: 出检测报告的这个机构，它有没有空白这个对比？
1: 嗯嗯，
0: 什么叫空白上对比？比如说我在你室内。
2: 公元1008年，宋大中祥符元年，宋真宗赵恒封禅泰山，加封孔子为玄圣文宣王。1008公里，从大连到无锡的自驾里程，一路风尘，一路风景。G1008次，从深圳北到武汉的高铁，两座都市之间，承载希望和回归的来来往往。1008圈，川西德格应经院，一个藏族男孩，靠等身长头的虔诚，只为心中的功德圆满。1008。并不比别的数字更神奇，只是电波的1008连着我和你，聆听冰城，心随生动，精彩故事正在继续。
3: 路况报道，路况报道。
4: 目前我们看到车辆比较多的啊，从交警部门了解到华南转盘交上一时段车流量有所增加，中华西路的尾端已经排队到汇达街附近，也就是中华西路进入到华南广场环岛压力比较大，现场是有两名交警正在进行疏导交通，所以被滞缓在华南商圈的朋友们耐心等待一下，这里的压力会比较大一些。另外香炉在桥上双向海达广场到广电中心门前路段也是红色饱和的，长江路黄河路交汇处去往博威年都是东行入市方向流量比较大，景区附近金沙滩到银沙滩公园路段双向滨海路西段是红色饱和，滨海路西段今天是有单双号限行，限制的是车牌尾号为单号的车辆，从上午的9点到晚上的6点钟。最后来关注高速情况，目前除了贺达高速公路栗子房到大正管段限速每小时80公里开通不限行，其他高速公路大连管段是正常开通。以上的由车里妮编辑播报。
2: 交通气象快报，
3: 交通气象快报，
5: 一起了解一下天气情况。今天8点到明天8点，全市多云，有分散性的阵雨或者是雷阵雨。23点前后转阴天，有小雨到中雨。庄河、长海县局部大雨，西部沿海南到东南风5到6级，南部沿海、东部沿海南到东南风5到6级，阵风7级。大连市各县市区南到东南风4到5级。大连市区的气温是25度到31度。交通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6: 哥哥，咱们去大树边上躲躲吧。
7: 不好不好，我想起来了，下雨天不能站在大树下。
2: 电闪雷鸣时若正在户外怎样防雷？首先不要躲在树下避雨，当雷电击中大树，人在落雷点附近，人就会被击伤。其次要穿雨衣，或称木柄、竹柄雨伞，不要称铁柄雨伞，要避免靠近建筑物外墙和电气设备，尽量不要进入临时性棚屋、岗亭等没有防雷设施的建筑物。另外不要停留在山顶或建筑物顶部，避免钓鱼、划船、游泳等和水产生作用的活动，也不要在旷野高举雨伞、铁锹等细长突出的物体。夏季防雷电，户外要当心。
8: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0.8大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9: Dalian Radio and Television Station, Traffic Radio。
0: 我给你踩个样，然后呢，我在你室外也要踩个样，然后呢，再用室外的这个踩样，在 检测机器的电脑里边呢，它会要绘制一个。

0: 个这个叫甲醛曲线。
1: 嗯嗯，
0: 这个曲线是一个样品一个曲线。
1: 嗯，
0: 很多的我们当地人给你出的这个采的样到外地实验室，打个比方，嗯，可能哪个省份我不说了啊，南方的某些省份，
1: 嗯嗯，
0: 然后呢他出来的检测报告通常呢都不具备可信性。
1: 嗯嗯嗯，
0: 因为从我们这儿给你取样，比如说今天下午3点取样，取完样他通过快递把样品邮寄到当地，
1: 可能就已经超过24小时了。
0: 对，
1: 嗯嗯，所以这个标准就已经不精准了。
2: 关注您的家居生活，关注您的生活品质，关注爱家在路上的您。爱家在路上，精彩正在进行中。
3: 从毛坯到温馨，从单调到精彩，装修不再迷茫，灵感再次绽放。听听我的装修达人秀。
1: 好，这里是爱家在路上，我是小薇。今天的节目当中为大家邀请了两位重量级的嘉宾啊，一位是中国室内装饰协会室内环境监测工作委员会的培训专家，中国质量检验协会人居环境专业委员会的专家委员，氧吧治理液技术研发团队的联合创始人技术总监陈绍红，以及室内空气净化治理专家培训苏玉老师，两位老师做客直播间哈。我们刚刚呢已经是解读了两份最新的国家政策的一个变化啊，以及最新行业政策变化对于家装市场和百姓生活的一个影响。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请两位从比较实际的角度，比较接地气的角度来跟大家来说说具体的除甲醛的一个情况哈。那就是想问一下陈老师，我们现在如果家里想要除甲醛的话，咱们大连的市场上的除甲醛的价格现在有没有一个统一的标准，或你跟大家说你们的一个收费，就咱整个行业的一个收费标准是什么？
0: 嗯，对于除甲醛行业呢，这个收费标准呢有很多的层级。
1: 嗯，
0: 主要从几个方面我们可以看，正规的公司和有资质的公司和没有资质的公司，那么它的收费标准是不一样的。
1: 嗯，
0: 一般的情况下呢，是30-40块钱左右
1: 一平，
0: 一平方。
1: 嗯，
0: 哎，那么在这里呢，提醒广大听众，我们要有几个避坑的这个条件。
1: 嗯，
0: 比如说，如果不着急入住，我们尽可能的通风一段时间，把这个柜门、抽屉、窗户都打开，让它充分的通风，这样呢可以有效的降低室内的甲醛和有害气体。那么如果我们着急入住，那么我们不能等放几个月甚至1年2年，那么我要找一个除甲醛公司，那么我们怎么找，
1: 怎么找？嗯，
0: 那么第一呢，我们首先就要避开低价陷阱。
1: 嗯，
0: 我们现在也看到了这些年网上呢可能很多的网店宣传的这个非常好，
1: 嗯，
0: 又承诺我们可以永久不反弹，
1: 嗯嗯，
0: 说我们的这个那个可以做到零甲醛甚至的，那么这样呢，对于我们的79号新规呢，是违反规定的。
1: 哎，那怎么规定的？
0: 规定就不允许对商客户承诺，说我可以做到零甲醛、无甲醛，
1: 嗯，可以做到永远不反弹吗？
0: 对。这都是违反规定的。
1: 嗯嗯，
0: 那么只能是相对降低。
1: 嗯嗯
0: 嗯，那么这里呢，提醒大家，我给大家总结了5条黄金法则。
1: 好，
0: 那么第一条呢，就是避开低价陷阱，就是有的呢说，我家里100平的房子，你给我除个甲醛，
1: 嗯，
0: 看看多少钱。有的说1500的、1000的。
1: 嗯，
0: 甚至还有900块钱，说治理一套房子。
1: 嗯，
0: 那么我们大家想一下，就目前的现代物价、人工费用，那900块钱，他用矿泉水喷，可能都成本都够不住。
1: 嗯嗯，
0: 是吧？那么我们呢，低价，我们首先不要相信。
1: 嗯，也就

0: 说
1: 通常很多的前一段时间有个听众就说了，说1000块钱找了一家除了个甲醛，结果人呢在那儿从进门到走了不到一小时。我们想这一小时他能干什么？
0: 干嘛就拿着东西喷一圈吗？
1: 就是随便在空间中喷一喷，做做样子。
0: 哦哦哦。
1: 那么也有的家庭呢，哎，就想了，说除甲醛是智商税。
0: 嗯嗯。
1: 哎，我就喷一喷，反正比不喷强。我们不要有这种想法。
0: 嗯。
1: 如果是这样的话，那我们就不如拿个风扇，把柜门、抽屉全打开，强制通风吹。
0: 嗯。
1: 那也比你花这个冤枉钱强。结果呢，一个月以后，就觉得家里味道还是很大，然后感觉还是有辣眼的感觉，那么再又找人一检测，
0: 还是超标。嗯，
1: 所以这样是低价陷阱，我们一定要避开。
0: 嗯，
1: 那么我们非要去这个着急入住，那我们呢就得找除甲醛的公司。
0: 嗯，
1: 那么我们就要看第二个这个黄金法则，就查验资质。如果这个公司给你承诺，我们的是什么什么这个会员什么什么资质，我们不要看会员，要看他的施工人员和公司的甲醛净化治理或者室内空气净化治理资质。
0: 嗯嗯。
1: 公司有几个人，然后人员有没有资质，经没经过培训，是否合格，这些资质我们都要查验。这是第二条，
0: 公司的资质和治理人员的资质，这是两个。
1: 对，
0: 嗯，
1: 那么就是，也就是它存不存在这种上门甲醛治理的这种基本技能。
0: 嗯，这是第二点。
1: 对，
0: 嗯，
1: 第三点呢，实际查看办公地址，我们也都知道，这些很多的低价，它为什么会低价？就是因为它费用低。
0: 嗯。
1: 一个人开个网店，背个包去了，给你胡乱一顿喷，等出问题了，你找人都找不到了，微信给你拉黑了，电话拉黑了，
0: 嗯
1: 嗯，你找售后都找不到。那么一个正经的这个甲醛治理公司，它一定是要具备它的办公地址。
0: 嗯，
1: 我们呢就抽出点时间说问他办公地址在哪？办公室在哪？
0: 啊，我们可以去
1: 办公
0: 地点去实地考察一下，看究竟有还是没有。
1: 对，
0: 嗯，
1: 有和没有完全不一样。
0: 嗯，
1: 就是他第一，我们可以看到他具不具备这个实力；第二，那么我们也可以考核出这个公司是否是长久经营的这个基本素质。
0: 嗯，
1: 很多的为什么便宜？骗完就跑。
0: 对。
1: 就是一个网店，
0: 嗯，
1: 那你到时候你这个再找网店再找平台很麻烦的。
0: 嗯，
1: 所以说我们一定要去查验办公地址。
0: 嗯，
1: 然后第四，然后就是我们一定要问清他是用什么治理药剂治理的，
0: 就什么样的产品。
1: 对，
0: 嗯，
1: 那么这个产品的原理是否能讲得清，是不是有国家正规的检测报告？
0: 嗯。
1: 那么如果有检测报告，产品呢也是合理性的，那么我们就要还有现场监督看它这个使用的治理药剂是不是和检测报告的药剂相符。
0: 看型号吗？上面的编号呗，是吗？怎么查看？
1: 第一是品牌。
0: 嗯。
1: 第二是检测报告上会对应的产品名称。
0: 嗯，我们在检测之前是不是都要签这个合同的？
1: 对、啊、
0: 那合同上一定要把这些写得很细。
1: 对，
0: 我用什么样的产品，什么样的型号。
1: 对，
0: 嗯，
1: 对，所以说这些都要写在合同之内。
0: 嗯，
1: 那么以前呢，可能这个新规没下来之前，
0: 嗯，
1: 我们只检测这不只这个承诺我给你治理怎么怎么样的，
0: 嗯嗯，
1: 没有规定要你把检测这个治理药剂的报告要附在合同后面。
0: 嗯，
1: 所以这就充分保障了我们
0: 消费者的权益。
1: 对，
0: 哎，
1: 那么如果是说我们找的这个治理公司他没有把你检测报告附在合同后面，那么我们可以

0: 去投诉。
1: 对，这也是违规的。
0: 对，
1: 嗯，好。
0: 然后还有最重要的一点，
1: 就
0: 是施工。在施工的时候，我们在现场一定要留人。
1: 嗯，
0: 现场检查、现场验证报告，它到底和承诺的是不是一个产品？
1: 嗯，
0: 是不是完整的出厂没开封的？
1: 嗯，这个药剂一旦开封了，它是有一个标准的，是吗？多长时间必须用完？
0: 这还是其次，
1: 其次，
0: 最主要的。
1: 啊，也许这产品里面换掉了都说不好。
0: 对了，
1: 啊，
0: 所以对我们广大听众而言，就要从这些细节上去监督。
1: 嗯，那咱们这种产品也都是喷吗？喷这种药液吗？还是擦呀？
0: 这个是根据装修的这个材质不同，
1: 嗯，
0: 所采用的工艺不同，在这个室内空气净化这个行业来说，没有一成不变的工艺。
1: 嗯，
0: 工艺的要求一定是根据现场的材质来决定的。
1: 那就像刚才说的，有一些人他们拎个包就去在空气当中到处喷啊喷呢。那咱们在除甲醛的过程当中，也是在空气当中喷喷喷吗？还是比如说一些衣柜呀、啊、一些什么抽屉呀、啊、一些沙发呀、啊，这些都要给做到。
0: 都要做到，那么这个呢，是我又有那个马上要讲的、
1: 嗯、
0: 这个现场监督施工流程。
1: 嗯，
0: 那么一个这个正规的置业公司、除甲醛公司，他一定会把你家里所有板材缝隙、切口、床箱内、沙发底，还有床头柜里。全部都给你治理到位，不会留死角的、
1: 嗯、
0: 那么我们最简单最常见的这个监督方式，就是你要看他把你家里的抽屉是不是把所有抽屉都拔掉了。
1: 嗯，
0: 特别是床头柜的抽屉，抽屉一定要拔下来，然后抽屉里边所有的板材缝隙切口，还有抽屉的所有面，那么他都要去做治理。
1: 嗯，
0: 如果遗漏了这些地方这些细节，那么它的除甲醛的这个施工工艺是不标准的、不规范的。
1: 嗯嗯，只要我们做到了陈老师刚才说的那个五点，基本上是可以有保障的，对吧？那接下来我们问问苏老师吧。问苏老师，很多人可能着急入住新的家哈、
2: 嗯、
1: 会找一些专业的团队上门治理、
2: 嗯、
1: 市面上现在比较常见的像什么叫光触媒呀、什么生物媒呀、
2: 嗯、
1: 还什么板材封闭剂呀、
2: 嗯、
1: 这些效果差别大吗？
2: 首先咱们先说光触媒啊，它这个光触媒的话，它是要通过360到380纳米的紫外线光照射，它才能释放负氧离子，负氧离子才能跟甲醛结合，它才能把它分解成二氧化碳和水的。
1: 嗯
2: 嗯，它是这样的，如果你用在室内的话，基本上它是没有不可能一直都会有这个阳光照射嘛，所以它的这个分解力是不够的。那你刚才还说了一个是什么？
1: 生物酶。
2: 生物酶哈、
1: 嗯，
2: 这个生物酶的话，它是一个短效的，它一定会反弹。
1: 啊、
2: 哦，它是短效的酶嘛，它是有一定的这个活性的，
1: 嗯、
2: 所以活性没了，那它就失去效果了。嗯，
1: 那
2: 是这样。
1: 现在还有人愿意在家里买这种活性炭，啊，你说这个活性炭它有作用、有帮助吗？
2: 有没有作用哈？不知道，但是就是根据它的这个分析的话，咱们就这么讲，它是就即使有作用，它也是吸收空间中的这个甲醛。那你人要在家里的话，你跟它一起吸，对不对？
1: 嗯。
2: 并且它的这个容量是有限的，它吸完之后，它还会往外释放。
1: 那您的意思就是说，因为现在有些人嘛，他买完这个活性炭之后，用了一段时间，我还得出去暴晒。其实这个反反复复的，一个是多长时间能够起到效果，咱不一定。
2: 对，
1: 你万一没有及时的去暴晒，然后它可能还会
2: 释放，
1: 对，还会再
2: 释
1: 放。还有刚才提到的说，这个光触媒其实不适合在室内，而生物媒呢，你用完了之后也一定是反弹。
2: 对，
1: 也就是说，用了光触媒和生物媒，都不适合进行室内除甲醛。
2: 是的，
1: 是吧？
2: 是的，
1: 嗯，那有人问说，为什么有的家庭做完专业的除醛，短期是达标了，两个月之后又反弹了，是什么原因？有没有可能就是说的那个生物酶？
2: 对对，它都是短效的嘛。
1: 那现在什么是长效的呀？
2: 长效的话就是有这种短效的这个成分和长效的成分在一起，你不能只是一种成分，它解决不了问题。那么咱们现在就是有植物提取液加上液态负氧离子的这样的这个产品，那它的这个植物提取液是短效的，那负氧离子它是能长效释放的，那么负氧离子就可以直接分解甲醛，所以它就会能长效。
1: 你说这个负氧离子的长效，这个长效是指什么？我除了一次之后我就永远不用再除了吗？只要我不在家里有什么新的家具，
2: 是的
1: 就可以了。
2: 是的
1: 就是一劳永逸。
2: 对
1: 那像刚才打个比方，就是陈老师也说了，100平的房子，你最起码要保障是31平，这样才能够达标，是吧？
2: 对。
1: 那100平的房子，我们除完了甲醛之后，还用再封闭几天吗？我们才能入住吗？还是除完甲醛我们就可以即刻入住呢？
2: 这个要根据你这个药剂厂家的要求。有的它是需要闷的，他们闷的，有的就是直接干燥之后就开窗通风。因为它这个产品是要喷在这个物体表面上的。刚才说你在空间中喷那几下是不可以的，是喷在物体表面上，然后这样子分解从的板材里面往外释放的这个甲醛和装修味儿，这样才是可以分解掉的。
1: 那能做到短时间之内我们就可以搬进去吗？
2: 可以。治理液干燥了之后基本上就可以你安排检测完了之后打扫卫生，然后就可以入住了。
1: 现在还有人说这个开窗通风是所有人都在用的方法，都说通风除甲醛最靠谱，是不是一直开窗就能够彻底的除干净甲醛呢？对于这种说法您怎么想呢？
2: 你开窗通风的话，你空间中的甲醛可能开窗5分钟就能散掉，但是板材它是持续释放缓慢的甲醛和装修味儿。甲醛最长能释放到15年嘛？能释放15年，所以你能天天开窗通风吗？你晚上怎么办？你只要一关，然后它就又释放在你的空间中了。
1: 对，刚才我不说了吗？前几年，有一个精装修的房子，当时我就在网上查哈，说这个怎么样才能够保证这个房间里面，比如说没有异味啊、甲醛，正好赶上夏季嘛。我看有人说的那种方法，就是晚间呢要在房间里面放上水。然后呢要把整个房间都要密闭了，全都密闭，然后第二天呢你再开窗通风，然后等晚上你再换水，再给它密闭，再开窗通风，来回几次就可以了。这么一看，这种方法实在是不靠谱啊。
2: 相当不靠谱了，
1: 是吧？还有人说这个为什么有的家庭通风一年了入住还是甲醛超标吗？就像你刚才说的，甲醛可能会多少年？
2: 三到十五年。
1: 有听友问甲醛到底藏在哪儿呢？
2: 甲醛藏在哪儿呢？藏在这个胶粘剂里。你因为板材和板材，就是比如说密度板，它是用锯末子用胶压成的，那它里边用的这个胶里都是甲醛。颗粒板的话是这个实木颗粒用胶压成的，那么这个胶也都是甲醛。明白吗？为什么分这个板材的这个甲醛含量多少呢？是你用胶量越大，那么它的甲醛含量越多。
1: 那你看它已经是封闭在那个空间里了，咱们就只是喷东西进去就能完全除掉甲醛了？
2: 药剂的话它一般是有渗透力的，它会喷在这个板材表面上之后它会往下渗透一点点，那么板材里的甲醛和装修味儿往外释放的时候，它就会通过这个药剂层，那这个药剂层就直接把它分解成二氧化碳和水了，那它就不能释放到空间中来。是这么个原理。
1: 那现在很多市面上还在卖除甲醛的，像这个空气的净化器，您说这种净化器能代替专业的除醛这种公司所用的这种专业的什么药剂啊，然后让全屋达到一个甲醛不超标的标准吗？
2: 空气净化器它净化的是 PM2.5 灰尘脏东西，它净化不了甲醛。就即使它有这个功能，那它跟那个活性炭也是一样的，跟这个氯螺也是一样的，对不对？你它吸收的时候人也在吸收呀。所以不要去解决空间中的，要彻底解决，从根上解决。
1: 就是这种效果微乎其微，甚至是一种自己的心理的安慰，
2: 是
1: 吧？
2: 是的。
1: 您刚才也提到了绿萝，基本上现在只要新房子，大家不买个10盆8盆绿萝， 是不是？
2: 是。

0: 有几种专业的方法可以适合咱们普通的家庭来用呢？
1: 嗯，那你就找专业的这个治理公司，你自己整这些东西哈，就是网上卖那些东西一律都不要信，就是都不行。
2: 就我们拿自己来比啊，就是说这个不怎么去洗车店洗车，也你看那自助洗车好像生意都不太好，为啥呢？就靠这个下雨，实际上
3: 雨洗了
2: 也好使，就是外观上哈，
3: 是
2: 就是一个是我们刚才也讲了，好像咱们这个地区哈，咱们这个空气是有改善的，另外呢这雨下的也挺好，是这样。但是啊，但是我们探讨的话题是，如果经过这个苏经理那个专业清洗，这个这才有对比，这个效果是更明显。
3: 是是的，
2: 是不是啊？
3: 因为那个雨水里的成分吧，它那个酸度哈、啊、还是比较大的。
2: 嗯，
3: 要长时间的话，那个对漆面啊、咬蚀啊也是很厉害的。
2: 对，
3: 嗯，会形成不同的那个水渍。
2: 对，
3: 这个水渍啊，长时间的话是去不掉的。如果我们就是想把这水渍去掉的话，那有可能后期的话，那需要上抛光，抛光去处理，那对漆面的话就是有损了。所以说，我们还是建议哈、啊，就是下完雨之后哈、啊。第二天第三天之内哈，及时的把车给它洗干净。
2: 嗯，就是我们有个理解啊，就是下雨能够除灰尘，表面的灰尘啊。
3: 对，表面的灰尘。
2: 对，再一个是这个空气质量确实改善了，这是肯定的啊。
3: 这也是肯定的。
2: 因为国家这是二十几年、现在来讲抓的也都是环保嘛，对吧？像燃油里边这个 PM 这些成分啊，当然还有灰尘，路面上这些情况啊。这个全国有很多城市也都是这样，过去那个灰尘比较大，现在这个清扫机械化这都改善了啊，改善了一点啊。就我刚才讲它可以除表面的尘土啊，但是它这个车漆不亮，你要经过这个专业店，比如说我刚刚跟苏经理探讨，我说咱们那个洗车液是不是最近有变化了，就当然了也有车主朋友就完全是车衣，就透明车衣，
3: 对，
2: 他对这个事儿不敏感了，他也不在乎了哈、啊、透明车衣。
3: 嗯，是的，但是透明车衣啊，你洗完之后它也会亮。
2: 嗯，也亮哈，
3: 也亮。
2: 就是我刚才讲了，这就是区别了、你要经过专业车生活的这个清洗一次，当然还有内饰的清洗，这个是更重要的啊。像轮胎乌黑锃亮，然后呢漆面也亮，是不是啊？
3: 就我们就是尽可能做到物尽本色吧，
2: 这都有改善啊。
3: 对，
2: 这是简单说一个话，大家可以容易体验的，这就不分车型了啊。那么我们讲这个专业车型，还有专业的这个我就一些其他的一些要求。就刚才讲这夏末秋初，好像也就是这样，因为咱们都有车漆了，就一劳永逸的。这有到这个时候说，哎，如何让我的车漆发亮？你看我这个夏天暴晒啊，又是虫子啊什么，或者是那个哈，然后呢，我到夏天就开始什么镀膜呀、啊，我这洗车的时候比较麻烦了。就刚才说这几个方面都变得很简单了，车的外观打理都变简单了，是不是？
3: 对，因为现在随着这科技的发展嘛，就是我们用这个洗车液哈，也不断的在升级，然后这个它这个功能也越来越多，像它本身的话去污，然后增光，增加那个表面那个亮度，这都有这个功能。
2: 嗯，好嘞啊，这是只是表面的，我将来叫内部打理一下。我们只是强调了就是这个空调异味什么的。那么像现在夏末秋初这时，如果是我要车内饰做这个熏蒸，车内空气净化，这个也没问题了，是不是？
3: 没问题，没问题。
2: 哎，就是香喷喷嘛，车里一定要就让自己的爱车变得这个香喷喷，而且呢，怎么说嘛，你自己开车的时候也比较舒服哈。
3: 对，一个好的环境嘛，我觉得还是车主嘛，车主感受都是还是最明显的。
2: 对，好嘞啊，大家有问题的话哦，刚才咱们还确实威武德萨哈，你这要。你还戴个口罩呢，你这个啊，头像还戴口罩呢，看来对你这个空气啊，车内空气啊，家庭啊，我们最近不是报道那个小朋友，就是有些不是小朋友，年轻人玩那个手办啊，就是他的那个房间呐，就是一张床，完了一个写字间，那就是写字的桌子啊，电脑桌啥的，完了旁边就是一个展柜，就是三分之一以上的空间都被这个各种手办
3: 给占据了，
2: 全占据了。
3: 嗯，
2: 完了，后来人家就说了，你这个因为太多了，而且你窗户不通风，
3: 是的，
2: 是不是啊？最后也导致出来什么甲醛，就是这感觉的头晕啊，什么那种感觉，有异味啊。
3: 对对对
2: 啊，这都可以，这都可以。但是我刚才。

0: 说了，你不能太多。但是另外你网上买这些东西，确实是它的材质材料，这个确实是还没根本就没想到这一点呢。人家可能想到了，说你顶多买个十个八个嘛，你没想到你买了一面墙，是吧？
1: 对，嗯，
0: 那你最后导致你这屋里这个空气什么甲醛的释放啊，是吧？
1: 是，
0: 就出现问题了。
1: 因为有很多那个我们那个洗车嘛，洗车的车，那个每天那个流量还是很大的，平均在20多台以上。有很多那个车主那个车里边东西啊，确实是很多，玩伴呢，还有各种这个服装啊，箱子，还有那个功能性球包，很多东西哈，确实是哈，就占据了很大的一个空间。我们也建议哈，就是这个车主这个车啊，需要那个经常那个清洁一下，然后多通风，然后上一些用一些好的一个产品哈，给它空气净化一下。
0: 对，就刚才你说了，有些球包啊，这都是属于皮革皮质啊，
1: 对，皮革皮质，
0: 它肯定是也车里也有其他的味道。
1: 对。另外有些车主可能就是穿着比较就是个性吧，车里边又放了很多鞋，很多双鞋，有运动的，有跑步的，还有健身的，
0: 这车就变成自己的，所以叫车生活呢，就变成第二个家了
1: 对，就是第二个家了，
0: 啊，要给你打理打理啊。
1: 是的。
0: 你不行，你到你那儿洗个车，就最后卖车主一个箱子，说你这可以分门别类的收拾好。
1: 啊，没问题，没问题。
0: 有那种叫收纳箱，是不是啊？
1: 对，但是收纳箱的话吧，它也会占据车很多的空间，
0: 对，
1: 因为我们这个车这个空间嘛，还是比较小的，因为我们这个空间主要是人乘用的空间和放物的空间，放物的空间吧，就是储那个后备箱嘛，后备箱还是比较小的。另外，我们那个车里边的东西如果是太多的话，哈，那导致车的载重也多，
0: 对，
1: 那可能变相的话，你的油耗也可能会增加一些。
0: 对，
1: 所以说我们也应该适当筛选一下，就没有用的物品哈，放在自己的家里哈，就不要放在车里哈。
0: 对，所以你看这个线下的需求啊，还有问题是不是啊？还是很丰富的，对吧？
1: 对，
0: 有问题那就会产生需求，然后呢，还得良好沟通嘛，线下哈，然后通过服务做链接，对吧？
1: 是的，
0: 那你看线上就简单了。你像我理解都是说这车主朋友那车里香喷喷，就我都是这个，反正我有一个就是基本上在人家这车旁边过，就这车很香，就是从旁边过啊。还有两次我记得非常清楚，是人家车主在对面哈，上下客，他接人，就是拉开车门，我在倒对面都闻到了，这家伙。
1: 那个有些车主嘛，他可能对某些香味儿也比较喜欢，车里放了很多这个香薰、香精，还有一些用了一些高档的香水。
0: 对，
1: 其实我们，这是车主的一种喜欢嘛。
0: 对，
1: 我们是建议的是什么？是把你车里边哈，让它没有异味儿，没有其他的味道，
0: 对，
1: 都是正常的空气的情况下哈，我们做一些。哎，这个熏香的一个东西哈，
0: 对，
1: 这是对你这个身体是挺好的。
0: 对，
1: 如果我们要是说不把车里边异味去除掉，靠一些其他的香味把这个异味源给它掩盖掉的话，
0: 对，
1: 这可能是影响那个身体健康的。
0: 是，哎，我们这车友，哎呀，那刚才威武德萨，他说我这头像是牙齿啊，不是口罩。你这个满嘴大白牙哈，你这个设计的，我一看真是口罩了。再结合咱们刚才讲的这个话题哈，哎。就是刚才有朋友度流年说主持人是不是跑偏了？是我刚才顺着咱那车友的需求，另外我刚才讲到一个叫这个夏末秋初这个时候的用车，咱就说这个车漆表面啊光亮锃亮是吧？这时候秋高气爽，所以从外观上、内饰上这车看起来里外都有面子。先把这事解决了，是吧？我刚才讲了空气这个变化哈，但是。就是咱们现在有时候空调不开了哈，不开都是那个窗户都落下来了，落下来之后呢，这个晚上你就开车七八点钟就天黑的，哎，我就觉得这时候你就感觉那个尾气味就上来了，是不是啊？
1: 对。
0: 所以我们紧接着就是慢慢过渡到什么这个秋天补秋膘，你不是这车动力要好，油耗要降低，然后呢，我这个就是越天越冷，你这个尾气检测现在这个标准是。特别严格，越来越严格哈。尾气检测，我们有奥迪的车友 Q5，好像就是检测不过，后来四个喷油嘴换了之后好了。那你提前能不能发现这个问题呢？对吧？你别等着我老说叫别人闻你车的尾气味儿啊。像你们进车间里，比如说你们那车间是够干净的哈，窗明几净，然后呢都不像个维修车间。
1: 是主持人，因为咱们那个。

0: 个奥迪车啊，有一个三元催化那个尾气净化，
1: 嗯。
0: 所以说有很多的时候吧，我们这个尾气味儿哈，并闻不到。
1: 嗯
0: 但是实际上你闻不到的话，也不代表你这个车尾气就是合格，
1: 嗯
0: 因为那个道内检测线嘛，它有专门那个测尾气那个分析仪，它检查这几个指标，看你潮不潮。
1: 嗯
0: 所以说有的时候吧，你到我们这个奥迪专修的时候，我们也是只能是用这个车载的电脑，还有这个专检工具哈，对你这车进行一个检查。我们还是建议客户就是定里程，按时间去保养，去维修，这个就可以了。
1: 嗯嗯。你像咱们这个车友啊，2016款16这10年了 A4，这就是我们刚才说了两个事儿。第一个尾气检测就是车龄普遍偏长，但是我们讲啊，这车都便宜啊，车友朋友你想买什么买什么，现在就是油车电车随便买啊。你像2016款这10年的 A4L 啊，10年也就2折吧，就是这车哈，
0: 差不多，
1: 对。他是说空调制冷比较慢啊，然后检车担心尾气啊，这，对呀，16年10年正好啊，上线检车了，开始每一年都得上线检车了，
0: 对，
1: 就这
0: 每
1: 节
0: 年
1: 骨眼
0: 上
1: 儿，
0: 线检测，对，
1: 节骨眼儿上是吧？
0: 是。
1: 啊，已经空调制冷慢了，我们哎，今年两句话嘛，第一，一打开空调车就凉快了，这必须要做到，另外车内也香喷喷的，是吧？
0: 是空调是制冷慢的话，因为毕竟10年了嘛，
1: 嗯。
0: 可能我们那个制冷剂也从来没换过。不行的话，把那个制冷剂给它更换一下新的，然
1: 嗯
0: 后看一眼，然后把前面那个水箱还有那个冷凝器啊，给它清洗一下。有可能前面有那个脏污、柳絮、棉絮的话，把它堵住了，然后导致它散热不好，也有这种可能。
1: 对，其实我们讲今年哈、啊、说的空调制冷剂、空调制冷油，是吧？冷冻油
0: 对，
1: 啊，全是透析式更换的，这个比哪一年都更清楚。这当然人家是南方嘛，南方的可能用了。说句话，用了这都5、6年了，是吧？
0: 是的，
1: 这种专业仪器嘛，哈，
0: 对，
1: 就自动循环更换的啊。
0: 因为南方那边天气更热，
1: 对
0: 他们开空调的时间又远远大于北方，
1: 对
0: 所以说我们大连的话，我觉得用空调凉度的时间，比南方的话最少得少2个月以上吧，
1: 对，
0: 没有那么频。
1: 所以说了半天，说啊，空调制冷油更换，冷媒，我们其实就知道个冷媒，就是更换其他的什么空调系统。管路，其实也没啥吧，是吧？但是就是散热器是吧？前面那个散热器要清洗。
0: 对，因为那个制冷剂吧和那个冷冻油吧，基本上就是给空调压缩机润滑使用的。
1: 对。
0: 然后，如果是空调压缩机或者你的管路不是很脏污的话，一般的时候冷冻油不需要更换，我们只需要更换一下制冷剂就行。制冷剂基本上我们也是建议4年或者是6年，如果你的空调凉度不够的话，你可以适当换一下，感受一下。
1: 对，
0: 目前来看的话，有很多的车达到6年了或8年的话，制冷效果还是挺好。
1: 对，尤其是奥迪、大众，
0: 对，
1: 是吧？
0: 对，
1: 这都是哇哇凉哈，
0: 哇哇凉，
1: 哇哇凉。关键就是来得快慢，今年确实是有朋友就比较要求高了，说怎么来这么慢呢？今年这天热啊，
0: 因为之前的话吧，我们有很多的习惯，包括我自己也是，我就把车打到22度，然后我打个自动的模式，我就不管它了。但是现在今年这个夏天也很热，
1: 对，
0: 你打到22度的话，那个风量的话，真不一定能达到你所期望的一个凉度，所以说我们可以把那个凉度再给它往低调一调。
1: 那车友担心尾气，这可能是检车之前了。但担心尾气，是我们过去确实是就讲你应该除积碳呐，因为过去的怎么概念呢？就是那个车呢，普遍都比较新。然后呢，但是积碳的比较多，所以说没涉及到尾气的事儿。就是现在看来啊，我们有些车确实是都是1年上线检车了，这个尾气问放在前面了，对吧？
0: 对，
1: 那就倒推回过头来，你要去怎么检查，是吧？
0: 现在检车的话，不过有2个大项哈。第一个是灯光的亮度，大灯的亮度，有可能很多的客户啊，那个车超过8年了，10年以上的车，灯蒙子老化了、焦化了、发黄发乌，你这个车的亮度达不到那个检测的要求。第二点哈，就是这个尾气达不到检测的一个要求。那实际上，我们这个电脑这个检测是指你这个发动机各种工况情况下，它工作是正常的，但是很少有这个，就是4S店嘛，有这个尾气分析仪，像我们也没有这个尾气分析仪，我们只能是检查你这个发动机燃烧的是否是充分，像点火的正时、喷油角度、喷油的雾化，

0: 这些方面去看，然后再看一下你这个火花塞燃烧的是否充分。如果这些没有问题的话，那我们认为它这个尾气也就没有问题了。如果尾气还是有问题的话，那可能涉及到，油、汽油、汽油的汽油的一个品质也有可能。不行的话，我们检测之前加个气温添加剂，适当的改善一下，看一下。
1: 哎，你刚才说这个事儿哈，因为你10年了，就是检查的项目比较多。那么你比如说，我们现在是，第6年上线一次，对不对？
0: 对。
1: 哎，第6年上线一次的，这第六年的车哈，那你就检测之前如果有担心，哎，有没有说遇到六年，就是刚六年上线检测说尾气不合，应该不可能，有遇到的吗？
0: 也有，
1: 也有啊。
0: 很少，
1: 对对呀，啊，那像这样的车友朋友，如果你还没有什么事故，什么也没有大修，这都不可能嘛，对吧？那你检测的时候就是往油箱里、燃油箱里啊，加个燃油添加剂，
0: 对，可以
1: 对
0: 加一
1: 吧？
0: 个原厂的燃油那个添加剂就可以，
1: 就没问题了
0: 对。
1: 啊。确实是我们还是，就是说，如果你是第六年上线，说你尾气不合格，那不合，这个应该是不太可能啊。这车友平时就证明你用车环境，是不是啊？
0: 对，用车环境和你加那个油品，
1: 油品
0: 对
1: 哈，
0: 呀，就是中石油、中石化，可以换着加一加，感受一下。
1: 那么奥迪车还讲究吗？这样，我看每个礼拜五有人加油站那排队啊，不过好像也没看到奥迪车，啊，奥迪车的油品好像没咋，反正我印象最深的以前是那个 A5 嘛，
0: 奥迪车基本上嘛，
1: 进口
0: 全
1: 的，
0: 系的话，要求都是95号以上。
1: 95号哈，现在95其实没有任何问题哈。
0: 那没有问题。
1: 哎，有没有那种说偶尔，反正现在加油站的责任心都很强，都是跟车主核实，说你确认你这车加95、92嘛，不是，比如说如果你要是加92的话，对吧？不会存在说车主说我这车只能加95，你怎么给我加92了？我感觉不太可能，人家那加油员都给你核实
0: 不，到加油站的话，基本上会核实你加95还是加98。
1: 的。
0: 奥迪车一去，不会推荐你加92。
1: 对，他肯定不会给你推荐的，除非你车主自己要求嘛，
0: 自己，反正我们接触的车
1: 对，
0: 主还没有加92号有。
1: 是啊，那另外就是我们原来有修理厂，不就是遇到晚上12点还接电话呢，说我这个车呢油加错了，比如说我就加95的，结果呢就因为12点嘛，晚上可能是不知道咋回事，然后就加了半箱，也可能没加全，或者是加的反应过来了，说加了92的，完了要求把这油箱油换出来，给它清洗。你说这个事儿，咱们还有吗？这
0: 很少了，
1: 个，
0: 很少。之前我们确实遇到过，把那个92号油就是当95号油加的，然后到我们四 S 店的话，把那个油箱的油都抽下来了，抽出来，然后油箱做清洗，油路做清洗，然后火花塞换掉，然后维修，费用也不小。
1: 对啊，那这个费用就看谁的责任嘛，对吧？
0: 对，一般的话就是都是加油站给赔的。
1: 对对对，后来加油站也吸取教训了，就是每次都盯着很严啊。
0: 对，就像这个92和95的话，你加错了的话，
1: 对，
0: 还可以，就是适当的原谅他一下。那有很多的时候，他是把柴油和汽油加错了，那个产生的问题就会对发动机影响会更大。
1: 哎，这个是必注意的哈，
0: 对，
1: 你这个汽和柴油不能混加哈。
0: 绝对不能混加。
1: 对，我觉得这路虎啊，路虎这个车哈，牌子也可以，英国路虎，但是到中国的时候呢，就各种遭罪的事儿了，把这油箱的油加错了啊，
0: 油加错了。
1: 完了用5W30 的全合成机油，就是我跟你说哈，这个车哈，就是什么苦难他全遭了，这个属于啊。好嘞，稍后的事，但是人家厂家最后还是召回啊，曲轴啥的啊，反正也有问题，综合看吧哈，就是跟油水没有用好，用的不合适，这个是也要占一定原因啊。稍后的
0: 对，
1: 时间里关注一下半点的路况。

0: 这个电话当中呢，也看到在景区附近滨海路西段，从星海广场进入到滨海路，一直缓行到森林动物园门前路段。另外，商圈周边是中华西路进入到华南广场环岛压力比较大，长江路东关街去往博威年东行方向，西安路新宫街去往解放广场方向是车多缓行路段。香炉交桥上双向流量也是比较高。再来关注高速，大连管段之内的各条高速公路均正常开通。以上内容是李妮编辑播报。
1: 交通气象快报，
2: 交通气象快报，
3: 关注一下天气。全市多云，有分散性的阵雨或雷阵雨，23点前后转阴天，有小雨到中雨。大连市各县市区南到东南风4到5级，气温25到31度。
4: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0.8，大连广播电视台。

0: 这里是汽车生活的快乐星球，从保养技巧到车险攻略，
1: 从自驾游集结到车友派对，我们为你打造专属的汽车后市场指南。
0: 无论你是新手小白还是资深玩家，这里都有你的舞台。
1: 踩下油门，跟上节奏，和我们一起开启充满惊喜的汽车之旅。
0: 1008车友会，快乐出发，精彩不停。
2: 1008车友会，车生活，欢迎大家回到2点到3点。提示我们的车友朋友呢，在路上开车集中精力驾驶，另外呢修车养车，我们线下车生活的服务，还有线下的专业维修店，帮车友朋友呢养好自己的爱车，另外换车的时候呢咱们有专业的服务帮大家来做这个支持啊，就是你买你自己喜欢的车就可以了。现在还真能说这句话了，就我们那天还开玩笑说现在有钱了，这一次买车可以买两台了，是吧？不同的这个情况啊。还有这个妙华问，11年了哈，11年了啊，帕杰罗93啊，帕杰罗93 V93 制冷媒介添加还是更换？11年的，11年的车哈，嗯。
3: 11年的车，我们就建议更换一下了。嗯，
2: 更换哈，
3: 对，
2: 更换，把那个冷冻油也更换一下。
3: 对，
2: 因为你像你这种车啊，咱们也国内也停产了，它有些这个空调压缩机啊，它就有的时候就是拆车件啊，当然好像这个车也没问题，它像这个日本电装公司啊，还有其他的品牌公司供应它的那个压缩机，就是应该是有的啊，这个但是不一定太便宜了。你像奥迪车的空调压缩机。这个更换，它实际上损坏好像就是跟什么原因，就不换冷冻油有关呗。
3: 嗯，不换冷冻油是一方面。
2: 嗯，
3: 很多的时候跟那个自己本身的话，那个磨损也有关系。
2: 质量到时候了哈，
3: 对，到寿命了。
2: 对，那奥迪车的空调压缩机多少钱呢？一般分不同车型、
3: 它分进口的和国产的。
2: 嗯、
3: 现在像国产的话，可能大概。2000到3000，说进口的可能得个8000到10000吧。
2: 对呀、啊，对呀、啊。
3: 对，
2: 所以你南方的还
3: 分不同的车型，
2: 不同车型啊。
3: 对，
2: 他用的也多，但是呢，他也前几年也单独维修，说就换泵头啥的那种，对吧？能不能用得住啊？那种
3: 泵头一般，有的情况下，如果是泵头损坏的话，就像他那个泵头不契合的话，你可以换一下。嗯、
2: 对，
3: 但是要是内部磨损了的话，他就需要换整个那个总成。
2: 总成了，
3: 对，
2: 是不是啊？
3: 对，
2: 哎。所以我们有的时候维修说的比较多的就是，反正是养车就是延长它的寿命。另外有些。

0: 点确实价格高啊。智捷，18年上的牌，今年是第8年，需要上线检测，第8年不需要的啊。第6年需要，然后每隔2年是就是在12123申请一个，就是线上那个检车贴就可以了。
1: 对
0: 啊，
1: 然后第10年在那个线下检测。
0: 对。对就是上线了嘛，对吧？上检测线哈。
1: 对。
0: 第6年、第10年啊，然后10年以后就是每年都要上线检测的啊。这个应该是吹泡泡啊。标致408空调有时凉，有时候不凉。哎呀，这个有时凉，说难听的，你就是压缩机看看有没有问题啊。有时凉，有时候不凉。标致408的车。
1: 有时凉，有时不凉的话。还不一定是空调压缩机故障，
0: 嗯，
1: 有可能的话是我们制冷剂不足，也可能会导致这个问题，
0: 嗯，
1: 或者是制冷剂那个循环不畅，
0: 嗯，
1: 现在还是建议你先测一下空调的压力，
0: 嗯，
1: 看制冷剂足不足，如果是制冷剂要是不足的话，你不行把制冷剂换一下，你看这问题能不能解决？
0: 嗯，制冷剂那就最简单的事儿了，对不对？
1: 对，
0: 啊、
1: 因为它是有时凉，有时不凉，你要是说。它制冷剂要是都漏没有的话，它就不可能存在凉。
0: 它关键就是怕压缩机有时候时工作不时，就有的时候又不工作那种。
1: 这个可能性比较小一些。
0: 比较小哈。好嘞，啊、这个正好，哎呀，我们这不是天都凉快了吗？有的车友朋友说，我不行，我再对付一，明年再说了。有很多是这种情况啊。
1: 对，空调压缩机嘛，它的作用的话就是产生制冷的，
0: 对，
1: 和我们冬天用的暖风给它制热，它是两个系统，
0: 对，
1: 不发生关系。
0: 对，好嘞，那可以线下哈联系咱们专业维修厂，帮你提前看一看啊。这个是 Bill， 好像是12年的起亚 K 五，
1: 12年啊，14年。
0: 等红绿灯时候踩刹车挂 D 档往前窜，这怎么回事？挂空档能轻一点啊？开空调的时候特别明显，开空调的时候特别明显往前窜，节气门也清洗了，嗯，节气门拆下来清洗了，嗯，
1: 你这个往前窜呢，还是说这个发动机抖动厉害？
0: 嗯，
1: 如果是挂空档的话，和、挂空档，
0: 对，
1: 因为没有那符合了嘛，
0: 对对，
1: 肯定是不往前窜了，
0: 对。
1: 然后你挂在 D 档的话，等红绿灯的话，是那个车抖动厉害吗？如果是抖动厉害的话，那咱们看一下这个。就是发动机的旋指啊，咱们所老话说的机关爪，还有一些支点旋那个控制臂有没有啥问题？
0: 嗯，
1: 如果这些东西要是能排查掉的话，就是说还有一种可能，就像你说的，说我挂上 D 档的话，这个车总是往前使劲往前窜的话，那有可能就是变速箱、磨合器存在着故障。
0: 对，因为我们挂 D 档，基本上还踩着刹车嘛，
1: 对
0: 吧？
1: 对对
0: 对，就是你这种前窜的感觉是怎么回事，是吧？
1: 对，因为你挂在 D 档、对，挂在 D 档踩着刹车，有的时候我们这耦合器不好，对，它可能识别这个信号也不对，产生扭矩过大，导致你这一窜一窜的这种感觉，
0: 就是刹车信号是不是啊？
1: 对，
0: 刹车开关啥的这种哈，就尽量往简单说呗。如果是麻烦的话，变速箱有没有换油，是不是、啊？
1: 看看对，然后看看你的节气门脏不脏，如果节气门要是脏的话，它也会产生这种现象。
0: 节气门，对，节气门一定是拆下来清洗哈，咱们奥迪车也是吧？
1: 我们奥迪车都是拆下来清洗。
0: 对，你看看这拆下来清洗，我这十几年前做汽车节目的时候，就是拆下来清洗啊。
1: 这个节气门啊，能拆还是拆下来清洗？
0: 对，
1: 就是、那种免拆的，确实是洗不干净。
0: 还有的拿那个在那上面就车上呲一呲，还有挂吊瓶。就当初哈，我接触这个时候，节气门都是强调拆下来要洗干净。
1: 当然是拆下来清洗的话，那比较麻烦一些。
0: 对呀、肯定是麻烦嘛。
1: 对
0: 啊，但是它能解决问题。你要不拆下来，有可能就是短时期缓解，好像哎好了一点了啊。但是拆下来的感觉那是很爽的。但是有些车拆下来，它需要匹配，电脑需要匹配，
1: 需要匹配，
0: 对吧？
1: 嗯，
0: 尤其是大众系列的，它都需要电脑匹配的啊。
1: 对，需要匹配。
0: 对，就是你这车本来哎，我这车也不抖啊，结果听节目说，哎呀，洗节气门，好，洗完就抖了。是吧？
1: 存在这种问题。
0: 对啊，人家那个有些修理厂，这还用车主提出来了吗？你就直接上拿电脑给人家匹配一下嘛，对吧？
1: 对，洗完就匹配一下。
0: 对啊，有的修理厂这也不太负责任啊。本来洗就是绝对是好事情，应该洗的。
1: 像奥迪这个车，我们都是建议3万公里左右洗一次。
0: 对，
1: 之前的话，我们每次做保养的时候会拿这个，就是那个电脑嘛，或者诊断仪来测量你这个节气门这个开度，怠速节气门这个开度，这是可以测出来一个数据。
0: 对，
1: 正常那个值可能就是二到二点二，二到二点五之间嘛。如果你是超过三以上的话，我都是建议清洗了。
0: 就是咱们现在奥迪车呢，就是湿式双离合的变速箱哈，咱们这也能维修吧，对吧？
1: 能维修，
0: 对，湿式双离合容易亮什么那个齿轮灯吧，
1: 对，变速箱灯，
0: 变速箱灯
1: 对，
0: 哈，
1: 有的时候挂档不走道，或者没有前进档，或者没有倒档，或者有一二三，没有那个三四五，
0: 就是有些车到现在哈，就是说到时候它就犯这些问题，很清楚啊。除了这个之外，没有什么疑难杂症。你现在苏经理修到过，你做奥迪专修在四 S 店干了的十几年、20年，有遇到疑难杂症的吗？
1: 所谓的疑难杂症，
0: 我都给摆平了啊。
1: 反正最终也都解决
0: 而且，你比如说过去叫幽灵刹车，幽灵刹车，哎，我看现在纯电车也用这个词儿了，啊，叫幽灵刹车，为啥呢？就是说他老是觉得说我这刹车不好，但是你到店里检查什么都正常。
1: 其实吧，就是怎么说呢？打个比方来说吧，就像可能车主认为这台车，我这车有一个故障，这故障挺难排查的。是个疑难杂症哈，其实我们可以给它分出几块儿，打比方来车可能有五部分组成，你是发动机呀，你是底盘啊，你还是天气，你还是悬挂呀，你还是制动系统啊，然后我们分为，就像刚才那个梁山老师说的啊，我这个刹车幽灵刹车，那你就只能是存在于制动系统里边有问题，那制动系统那就从前捋到后呗，刹车喷墨、刹车传感器是不是？刹车踏板、真空助力泵，那把这个真空管路全都排查一遍，如果有问题的话，它肯定能找出来。
0: 好嘞，对呀，就是说咱们一定就本着实事求是，是不是啊？
1: 那实事求是那是必须的本职的，
0: 解决问题哈。
1: 对对。
0: 然后通过前因后果，哎，我还真遇到车主哈，原来因为都是四 S 店嘛，有的时候车主就说："哎呀，我这车我把这刹车好像踩漏了，就啥意思呢？就是踩完了之后那刹车这个车也没停下来，完了呢，就实际上后来反应就是 ABS 在工作。"就是防抱死，你不能一脚跺下来，这车马上停下来，这是不可能的，对吧？
1: ABS 工作的原理就是防止这个轮儿抱死。
0: 所以你就是一脚跺，就是就跺刹车的过去，过去多粗暴啊！现在都是有刹车助力系统哈。
1: 对，刹车真空助力泵嘛，踩刹车比较轻，其实它用的劲儿也比较大了。
0: 对，
1: 就像我们那个转向助力泵。和转向的关系，没有转向助力泵，那个转向是很沉的。转向助力泵一介入，转向是很轻，刹车也是一样的，它有刹车真空助力泵嘛。所以导致你这刹车，你看似是挺轻，其实它是实施一个很大的一个刹车力。
0: 对，
1: 刚才梁山老师也说了，说这 ABS 起作用哈。但是我们也遇到了不少这个，吉利吧，吉利那个车吧，就是在，也车比较年限也比较长一点，10年以上的话。踩刹车出现过，就是这个刹车油管爆的，所以说我们2年更换刹车油哈，定期检查一下刹车油管哈，看是否有存在老化的现象。如果存在老化，及时更换嘛，这个还是避免这个刹车产生这个意外。
0: 这个当然对于其他的车也是这样，你刹车油管的爆，这个在现在这个社会里，包括用车环境和维修保养这么普遍哈。这个应该是不应该了，应该不应该？
1: 其实大家就很
0: 难以想象，
1: 很多的时候就忽略这个问题，
0: 或者太吓人了。
1: 对，都说没有问题，没有问题，可能就忽略这个问题，但是它确实是一个问题的存在。
0: 好嘞，我们这个车友朋友说想买 Q5 啊，哈，Q5 啊，2019年的，想买。他说，买回来做整备，预算得花多少钱啊？预算就花多少钱？买二手车做整备，Q5 需要单啊，
1: 2019年现在是7年的车呗，
0: 对，
1: 7年的话也属于这个 Q5 的第二款，2.0T
0: 八九万块钱吧，不到10万块钱吧，应该是吧，
1: 我想知道它的具体的公里数，其实买个二手车的话，咱们买到手里的话，就是不了解这个车的保养记录的话，最好是把这个全车油水什么的都换一遍，然后到店里边来检查检查，我们可以给你出个预算。
0: 对，
1: 你就是说换个全车油水的话，这个费用的话，你看全车刹车油、变速箱油，然后机油， 然后包括这个防冻液，
0: 嗯，
1: 这个火花塞儿，
0: 嗯，
1: 机油机滤、散滤都得换了哈。这个咱们是有固定的一个报价。
0: 嗯，
1: 像那个你的这个发动机这个，压机关爪，
0: 嗯，
1: 然后悬挂、刹车盘、刹车片、轮胎有没有问题的话，咱们也没看见你这个车呀。
0: 对。
1: 因为有的时候需要换，有的时候是不需要换的。所以说的话，你得到店里边来，咱系统给你检查一下，然后我们给你出一个报价，然后作为客户的一个参考吧。
0: 有些呢，你比如说，它这个，因为你刚买的，如果二手车，很多，比如说这机油消耗，你肯定是，
1: 不知道的。
0: 哎，短时间内看不出来。你刚才说那公里数，那你现在如果他买这二手车公里数，你这块能看出是不是实表还是什么？这个。
1: 基本上，
0: 就是二手车商都应该给你做个保证嘛。现在
1: 对，
0: 这个公里数是要求比较严格了啊。
1: 对，不允许调了。如果是谁要是说瞒着这个车主去调这个表，然后买方还不知道的话，这个也存在这个诚信经营，也是一赔三的。
0: 对，
1: 所以说，基本上你在正规的一个渠道来买车的话，你这公里数都是准的。然后作为一个奥迪车嘛，奥迪车主的话，其实这个奥迪车主对于这个奥迪保养的话也是比较在意的，尤其是首任车主哈，基本上都在四 S 店有一个相关的一个记录，你可以去查一下，他都做过什么项目，然后咱们别做重了。你像那个变速箱油的话，咱是检测不出来的，你一换放出来也就给他换了。如果就是说我买这车6.5万，那上任车主在6万公里换过的情况下，那就没必要换了。
0: 好在如果你是个19年的 Q5，它应该是湿式双离合的哈。它呢，现在这个发动机和变速箱呢，二手车商是质保的啊。就是，假如说有问题，亮齿轮灯，亮齿轮，你可以去找他，然后呢，他应该负责帮你维修的，对吧？二手车商，
1: 那你看二手车商卖车的时候，跟他是怎么保的？是保你半年呢？是保你1年呢？还是按照公里数来保？但另外的话，一般的话，Q5的话，发动机和变速箱相对还是稳定的，没什么太大的问题。
0: 这都是质保的啊。但是那个机油消耗呢，基本上不在质保的，就是说，作为我们有的时候说这是正常消耗，就是正常的，对吧？除非什么是不正常，按照国家标准，1000公里烧1升的，那你尾气就冒蓝烟了呢。所以那个二手车商他也不敢把这车卖给你了，对吧？1000公里烧一升，
1: 对，你要是按照1000公里烧一升的话，确实是尾气就冒了烟，
0: 冒蓝烟了啊！
1: 对，然后发动机它也没有，也动力也弱，也没有劲儿，
0: 没有劲儿
1: 对
0: 哈。除此之外，比如说3000公里烧一点，5000公里烧一升，这都有的时候是正常消耗。另外，这个车辆的积碳，作为奥迪车来讲，肯定是积碳，这个是避免不了的。你像咱们是除积碳，我听说上一次你这边也有核桃砂除积碳嘛，对吧？
1: 有，我们有那个核桃砂除积碳那个设备，不仅是咱们奥迪车，你只要是油车的话，都会产生积碳，
0: 对的，
1: 都会产生积碳，
0: 对，
1: 因为燃烧过程中是避免不了的。
0: 对，你大家知道这几年我3年车没开嘛，后来这几年开，我也偶尔开开嘛，对吧？所以说它不像以前还天到晚就车还不断啊，
1: 是。
0: 那时候就是除积碳，除积碳，天天你到哪儿都是除积碳。正好这几年你3年没开，停放了，哎，年头长了，年头也长了。哎，好像年头长，对车这个影响哈，还比那个公里数我感觉稍微小一点，这公里数还是最重要的，
1: 对，
0: 是不是啊？
1: 公里数直接决定这个备件的一个使用寿命。
0: 嗯，
1: 你像火花塞儿，它就按照公里数来恒定的，没有按照你的时间。你像机油的话，它又有这个公里数，又有时间，像1年或者是7500公里。还有就像那刹车油，
0: 对，
1: 刹车油的话，它就是恒定时间，2年需要更换，它也没有公里数的限制。
0: 对，这个，所以说国家应该是从8月1号嘛，对于二手车里这个公里数，以前呢可能就是维权的时候稍微麻烦一点，你不是水淹火烧重大事故是吧？
1: 对，
0: 好像也把公里数
1: 列入了，
0: 列入欺诈那个，你如果公里数改的不实的是吧？
1: 是。
0: 啊，再说了，现在这个车，质量也都挺好，人家国家也没有油车嘛，强制报废嘛，对吧？你就开呗，60万、80万能开吗？对吧？
1: 但是这公里数，公里数少和公里数多，它会影响车的一个销售的一个价格嘛。所以说有这个利益嘛，所以说很多情况下就选择了这种调表啊。
0: 哎呀，国家但凡一旦出政策出台的时候，实际上就是这个影响已经是被稀释掉了。
1: 是的。
0: 你刚才说了影响价格，你现在影响二手车燃油的价格， 还有吗？说这明天我过

0: 生日，这车，这个今年过生日和明年过生日，对我这车价有影响。你这都顾不上啊，你现在，对吧？那
1: 是。
0: 新车夸一下掉10万，你还有什么因素可以考虑？你这二手车价格，对吧？新车降价，再加上咱们那个产能太多了，存量市场啊，
1: 对，
0: 所以，
1: 存量市场太大了。
0: 对，所以为什么我们刚才讲车友朋友，你买车你随便，你喜欢什么买什么啊？然后呢，你看二手车上带服务啊，售后维修服务了啊，然后线下这么多专业修理厂，就专修奔驰的、奥迪、宝马的，完了维修价格是不是也比以前便宜了？那苏经理是不是啊？
1: 便宜，
0: 你现在苏经理以前在四 A 店的时候，我请他来的时候就没时间来，那忙得一塌糊涂。自己哈现在干的时候，哎，还有时间，啊，
1: 是，
0: 然后车型还好，就我刚才讲了，就是自己做，就好像可以安排很多事情了啊，优惠啊、
1: 是的，
0: 打折啊都可以了。它不像那过去那比较严格啊，用什么好的油水自己也可以推荐了啊。
1: 对。
0: 但是车还不少，那你刚才探讨了。像咱们大连地区，尤其是奥迪，有的时候你又不注意观察，你还不知道，就是什么 A 过去 AS4 是吧？
1: S 四、S 五、S 六，
0: 啊，
1: S 七、S 八都有。
0: 对不对啊？
1: 对，
0: 过去还真能见到不少啊。这样的车，运动型的都很便宜，你就全国收吧，全国你想买这些系列的，
1: 对，他那个二手车折价也比较大的，因为它小众车型嘛。
0: 小众车型是吧？
1: 对，
0: 就是折价更大。哎，我那个二手车的朋友哈，就是卖这种特。个性化的，比如说三系的 GT 就是个性化的，但是性能卖的比谁都快，
1: 对，
0: 但是他收不着，就没车。
1: 因为这个车吧，它还是有这个喜欢这个车的一个群体。
0: 对对啊，我们刚才讲，人家最后比来比去还是性能嘛，是吧？
1: 对，是的，
0: 而且价格还那么便宜，
1: 对，
0: 是不是啊？开到哪儿的时候还挺那个挺有面的，是不是啊？
1: 性价比比较高一些。
0: 对对。这大鹏啊，他说那个丰田卡罗拉啊是父亲的嘛，都15、16年了，但是才开10万公里，是不是还能开个5、6、7、8年？那太能开了，
1: 没问题，
0: 是不是啊？
1: 没问题。
0: 就看国家政策是出台以后，实际上经过大数据分析、调查、产业配套都已经完善的时候才出台了，对吧？
1: 对，
0: 但没有强制报废了，
1: 没有，
0: 你就一直开着，然后呢？当然这个车做传家宝好像还用不着。就是你只要尾气上限夸夸，你这10万公里这不尾气嗷嗷好是吧？
1: 没问题。
0: 对不对啊？上限那没有问题啊。
1: 你像我们出的车报废7年。
0: 对啊。
1: 它都能跑到60万、70万，你检车不也一样过吗？没问题。
0: 对。这中国的这个制造工业、汽车工业，它就已经是真是全球很厉害了，对吧？
1: 对。因为它现在这个材料嘛，
0: 对，
1: 材料就现在这个有很多这个国产化了，
0: 对，
1: 然后制造起来那个成本也比较低，
0: 对，
1: 所以说我们相对现在修车的成本也比较低，
0: 对，
1: 包括我们新车都掉价了嘛，
0: 对呀，
1: 所以说整体这个材料零件价格也是往低走，
0: 就是因为我们这几年特别抓环保，然后倒推发动机技术啊，
1: 对，
0: 我看昨天好像是美国的四大品牌嘛，在中国已经退出2个了，好像啊，然后有新能源来接着了。对吧？
1: 是
0: 他要布置叫美系车阵营，他新能源，这就是社会发展嘛，对吧？
1: 行业的变革，我们也阻挡不了。
0: 对啊，有的像我们车友朋友，咱们家庭经济型的用车的美系车，它是国内只生产，只用来出口，就国内卖不动了啊。
1: 有，
0: 我前几年
1: 有这款车，
0: 前几年还说了，山东一个省卖的，因为他那个厂就在山东，就山东一个厂卖的车。就顶东北三省，是吧？现在都不敢说这话了，但是厂停产了，其实直接出口了。国内市场现在竞争特别激烈啊。
1: 对，中国这个国产车现在做的也非常好，到国外也非常受欢迎。
0: 对，
1: 我们这出口这个指数，这个数量也是一直在递增的。
0: 对对，中国汽车出口现在，也应该排第一。就燃油车，那就是那个新能源，那就更不用说了啊。
1: 对，
0: 那就这真是遥遥领先，真是，那是真是遥遥领先。那剩余的这些油车出口，要是加一起肯定是领先了啊。我记得出口也应该是第一了，生产、制造、销售、存量、出口都世界第一的应该是。就咱们这儿说修车是吧？存量比较大。
1: 中国这后市场还是很太庞大了，
0: 太庞大。

0: 对对。
1: 现在我们出去看，你是小区啊，你是停车场啊，反正我看着的地方都是有车。
0: 啊，对，那倒是啊，不是，咱们现在关键看车的档次，是吧？
1: 嗯，
0: 就是车友朋友也可以升升级，喜欢什么，是不是？
1: 对，
0: 那很便宜。你像那四五万的 BBA， 那不得随便挑吗？
1: 嗯，那可能年限都得10年以上的。
0: 啊，对呀、
1: 嗯，
0: 那是肯定的。
1: 对。

0: 比较大啊。
1: 嗯，对，基本上它都是上班下班，
0: 嗯，
1: 在用，很少用于商务。商务的话，它就是接待什么的，
0: 嗯、
1: 跑的公里数它也不是那么多。
0: 就是有些商务车是吧？可能公里数比较多一些啊。刚才也说到了，这咱买这个性价比比较高的二手车的这个整备。公里数一定要准，然后呢，其他的整备那肯定是内饰啊、清洁、油路、出积碳，就是把这个过去我们家常便饭，随随便便你去一个保养都让你出积碳，对吧？
1: 对。
0: 那这几年没做的，你把这个补上就行了呗。这也不叫新增项目啊。
1: 对，这就是我们常规保养的一个项目。
0: 对。
1: 只不过是说大家不太在意这个车了。
0: 对。
1: 另外，我跑的公里数比较少，然后呢就不去做这些项目了。
0: 对。
1: 嗯，另外呢，有的时候吧，我们有这个车，你看它保的公里数少，它年限长，十年了可能才跑6万公里，
0: 对，
1: 但一年的话它才跑6000公里，
0: 对，
1: 所以说它就很多这个保养的项目它就都忘了，它就不做了，
0: 对，
1: 因为它毕竟它跑的少嘛，
0: 对对对，但是有，
1: 但是跑的少，这个公里数在这，年限在这，也需要做，
0: 对，
1: 也不是说就是一成不变的，就不需要去做这个东西了。
0: 对，当然刚才有一个后话，就是这 BBA 的车啊，它年头长了，那个水管老化，尤其是那个宝马漏油漏水，这个啊，它跟你公里数好像没关系，它就是跟着年头长了之后，它必然它那个成本控制的特别精准，必然要漏油漏水，那接头啊啥的。
1: 是这个 BBA 嘛，这个德系车，高温高压。
0: 哎，
1: 所以说它这个水管老化的话，它程度还比较快一些。
0: 对对、
1: 嗯，
0: 你这一解释，高温高压这就比较完整了、啊。
1: 是的，嗯，
0: 对吧？别到时候一天到晚就是成本控制啊。
1: 对，速度也快呀。
0: 什么快？
1: 高温高压高速。
0: 高速啊，
1: 对，
0: 速度也快啊、好吧，今天就到这儿了，感谢大家，感谢苏经理啊。稍后是达明为大家带来的周末来打卡。

0: 北京时间下午3点。
1: 路况报道。
2: 其实我们看到车辆比较多的主要是在滨海路沿线，目前在滨海路的森林动物园门前路段双向流量是比较高的，所以这一段经过的时候呢一定要耐心等待一下。另外在中华西路进入到华南广场环岛市商圈周边车多缓行，现场都是有交警在疏导交通。香炉的桥上双向目前也仍然是大流量的状态，好在属于浅黄色的缓慢通行情况。最后来关注高速，大连管段之内的各条高速公路，新海湾跨海大桥、大连湾海底隧道、渤海大道正常开通。以上呢由李妮编辑播报。
1: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为您的每一天加足马力。我们用电波追随城市的速度，用声音传递拼搏的能量。您的每一次出发都有我们全程相伴，欢迎收听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
3: 交通气象快报，
4: 交通气象快报。
5: 大连气象台的预报说，一直到明天早上8点，全市多云，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在半夜23点前后阴，有小雨到中雨，其中庄河、长海局部有大雨，沿海南到东南风5到6级，阵风7级。大连市各县市区南到东南风4到5级，气温25到31度。
6: 天一热就莫名心烦，你是不是也有这种感觉？我是交广早会阁的主播阳光，炎炎夏日，分享3招快速给我们的情绪降降温，降低负荷，允许自己慢下来。高温天气不要逼着自己紧绷工作。

0: 尽量早点睡，减少熬夜刷手机，状态不好的时候就短暂放空休息，把重要的事情放在自己状态比较好的时段来处理，接纳情绪不内耗，烦躁时不要责怪自己，天气导致的情绪波动很正常，坦然接受，心情反而恢复得更快，稳住日常，找秩序感。情绪不稳的时候越需要微小的秩序感，比如定时喝水，睡前不看手机，日常短途散步，规律的小日常能很好的稳定情绪。大林交通广播，愿大家出行在高温天气都能照顾好自己的情绪，稳住心态，静心度夏，自在安然。
1: 周末模式已加载完毕，
2: 逃离996，甩开 KPI， 这里是周末来打卡，带你解锁城市隐藏地图，
1: 网红地标，小众秘境，味蕾盲盒，
2: 咔嚓，打卡新姿势已就位。

交通100.8，让畅快从耳边出发。您现在收听的是大连交通广播，在每周末下午15点到17点推出的周末来打卡节目，我是主持人达明。您还可以通过大连云、喜马拉雅、蜻蜓 FM 这些 APP 选择实时在线，通过手机来收听。今天呢，我们的节目主题呢，去哪里打卡呢？咱们跟着一些原创老歌啊，感受文艺发展的脉络。那我手里有两张专辑啊，都是比较古早的，现在可能都是到了藏品级的，市面上基本上找不到的，甚至有很多的歌曲可能听众朋友都没有听说过。但是这些歌曲的创作背景却汇集了中国从改革开放到后来经济不断的飞升这样一个系列过程中值得我们关注的一些地方，值得我们去打卡的地方。实话讲，我每周末这个时间都要坐到直播间里，看到我们的微信平台上那么多的新老朋友过来报道的时候，心中还是感慨万千。实话讲，我有无数次的念头，我准备告别主坛了，就离开麦克风了。后来看到了像小曲同学呀、渔翁啊、四叶草啊、飞鱼啊、大涛哥，你们每周末在这儿守候我的节目，我心情，哎呀，感慨万千，舍不得呀。飞鱼说：“这歌有年数了吧？只有我们70后才能够听懂。”啊，你是70后啊？其实我们00后也喜欢这首歌。这首歌的名字叫《心愿》，我们说好多人唱过，吴彦泽、范琳琳、维维、那英、刘欢，都唱过。而今天我们听到这个版本呢，是一位，就是告别歌坛许久的一位歌手，叫王红演唱的。这是80年代都市抒情作品，其实也是记录了改革开放初期咱们普通人的内心的期盼啊。我们对着太阳说，贫穷总会改变，是吧？要特别的说，这首歌它有代表的意义。像那个在80年代刚刚流行这个音乐卡座的时候，这位歌手叫王红，他呢就是成为中国最早的音乐茶座的歌手，因为他1983年就在深圳的西丽湖度假村驻唱。那个时候咱们说实话，很多人对于流行歌曲或者对于歌厅啊都没有什么概念的。然后他是个很古早的歌手了，1986年曾经参加过首届百名歌星演唱会，就是《让世界充满爱》里边就有人家的演唱，而且担任领唱。紧跟着呢，第二届全国青年歌手大赛的专业组通俗唱法二等奖1986年就被人家获得了。那这首歌呢叫做心愿啊，最初呢是由天津的歌手张蝶首唱的。我们上周还是大上周节目中介绍过张蝶，出过专辑什么冰与火、成吉思汗、吼吼吼吼个 disco， 就是那个歌手。后来他移居海外了，现在也是做音乐学院类的这么一个作为艺术化的商人。那其实这首歌的歌词呢淳朴而且有笔触，描绘了中华儿女对富强的期盼和不懈的追求，重整万里河山，聚拢起飞，表达了坎坷道路上前赴后继探索明天的坚定信念。这首歌也展现了一片赤诚的爱国情怀。要说到这个歌手王红啊，他后来从内地呢移居咱们中国香港，由于他的唱腔实话讲就是不太流行啊，虽然它是流行唱法，但是却充满了民声的或者是美声的这种底子，所以它的唱腔在香港并不太受关注。只不过呢，现在零零散散的有一些唱片还保留了它当年的作品。

介绍这首歌的时候呢，达明一定要很严肃。提到《血染的风采》这首歌，就不能不提及它深厚的历史根基。这首歌呢，是为了纪念一些为国家奉献一生的英雄而创作，激起了人们对那些为了今天的美好生活而献身的先辈们无尽的怀念和敬意。这种歌曲啊，意义更为深远，每当旋律响起，情感汹涌而出，总让人不禁热泪盈眶。

0: 况。这是由音乐人陈哲、苏越合作致敬戍边战士的这么一个家喻户晓的作品，流行于80年代。那这首歌其实还有深厚的背景，我们不得不提到一个地方，云南文山州的麻栗坡烈士陵园。麻栗坡烈士陵园呢，位于文山州，云南的文山州麻栗坡县县城以北4公里的苍松翠柏中，始建于1979年。陵园中安放着守土卫国战斗中在老山、八宝河东山英勇奋战献出宝贵生命的烈士的钟鼓。整座陵园占地50多亩，背靠青山，面向祖国，山势巍峨，宏伟，非常的壮观，是云南省第一批重点革命烈士纪念建筑物重点保护单位。其实这首歌的演唱者也非常的多，而我们今天给大家播放的这个王红的版本啊，大家听到的机会不是那么的多。大家也听得出他的唱腔里边既有流行，又有民族，又有美声，而这种唱腔呢，在当下的乐坛也好啊，就有点过时了。我们在节目进行过程中收到了很多老朋友的回复啊，像从来没有跟达明互动过的勇哥说，达明，我非常喜欢你这个节目，虽然我从来没有互动过，但是一直在听，七七不落，谢谢啊。微光你也来了是吧，今天的这个私房歌呀，就像我说，有很多要么就是您以前听过，要么现在想找可能都找不到了。感谢大家的关注，那么接下来这首歌您一定会想到一个人和一个动人的故事。
1: 有一个女孩，她从小爱养丹顶鹤，在她大学毕业以后，她仍回到她养鹤的地方。可是有一天，她为了救一只受伤的丹顶鹤，花就沼泽地。

这首歌是不是瞬间勾起了很多人对于一段青春岁月的美好回忆呢？有人给达明在做文案啊，他说这首歌唱的是徐秀娟和她的弟弟徐剑锋，为了寻找和救助丹顶鹤而牺牲的故事。这首歌好几个名字，有的人叫《一个真实的故事》，有的人管它叫《丹顶鹤的故事》。朱哲琴的版本，现在我们听到的是朱哲琴的版本，也是朱哲琴的成名作啊。当年他，用这首歌参加这个大赛也好啊，都获得了很好的名次。其实呢，当时还有很多歌手，像航天琪啊、甘萍啊，都曾经演唱过《丹顶鹤的故事》，或叫《朱哲琴的故事》。非常感谢小峰峰还有京东啊，都在跟达明互动啊，谢谢你们喜欢我的节目啊，我就是认为很值得，也很开心。据莫笑说了，这故事是不是发生在黑龙江的齐齐哈尔呢？哎呀，我突然间发现哈，我们的听众朋友，你们怎么都这么厉害？就是我做什么样的音乐类型，要去哪里，这些事儿你都替我把文案都做好了，是吗？当然。这个故事的原型发生在黑龙江扎龙丹顶鹤自然保护区。我记得前年的这个时候，我去内蒙古鄂伦春自治旗大杨树啊，参加一个朋友的孩子的婚礼。然后呢，他那个附近离机场比较远，要从那个大杨树开车去到齐齐哈尔坐航班，才能回到大连。然后呢，就是从这个大杨树镇开车去往齐齐哈尔的路途当中，马上要到这个齐齐哈尔的时候，在路边。就看到好多丹顶鹤呀，就是在公路边上，好多大鹤大长腿在那起舞。我当时说：“我说难道这里到了扎龙了吗？”然后给我们开车的司机，他说：“对呀。”

歌是不是听女生版的比较多？什么胡越呀，什么张静林呐、甚至什么航天琪呀、范琳琳呐、是吧？他们唱过很多版本的《黄土高坡》，而今天我们听到是孙国庆版本的《黄土高坡》，更具有西北汉子的那种糙劲儿。西北风的巅峰作品，陈哲啊，作词者去这个雁北黄土高原采风写下的歌词，比如说黄河呀、黄土的沟壑呢为精神底色。其实延安的宝塔山呀、包括这个沿河，都是这首歌适合打卡的地方。在上一周呢，达明邀请到我们的月光茶坊来做节目的时候，他刚去了咱们中国西北啊这些地方，也去了榆林啊。榆林不是有黄土高原的民歌博物馆吗？他们有各个版本的黄土高坡，就是孙国庆的这个版本是其中之一。你可以在那里聆听到原声的《信天游》，还可以呢，在这个附近有个叫黄河的乾坤湾啊，还有身边这条黄河。那这条黄河指的就是乾坤湾。那么大家未来有机会去到咱们中国西北啊，就是这个榆林呐、黄河这个乾坤湾去打卡的时候，不要忘记要哼唱这首不还有身边这条黄河。孙国庆呢其实是我的同行，他除了唱歌之外呢还主持节目，在北京电视台主持过一些节目，但是他曾经唱过的另外一首经典的作品大家也非常熟悉，篱笆墙的影子，是吧？毛阿敏也唱过，他也唱过，而这首黄土高坡很多女歌手唱过，他也唱过。每一首歌都有它的创作背景、它的历史渊源、它的源泉。接下来我们要听到另外一个乐坛大姐大的歌，这首歌大家听过的也不多，但是旋律起来的时候您一定有印象。

歌坛大姐大毛阿敏比较小众的一首歌，歌的名字叫什么也没有说，它没有像思念呀或者像渴望那样流传开来，但是这首歌呢也是80年代具有家国情怀的抒情歌曲，也是主流歌坛的代表作品之一。它的录制地呢是中央电视台老台，就是那个复兴路，就是中央电视台原址那个录音棚。当年毛阿敏参加青年歌手大奖赛的时候呢，他们的录制地就是在这儿。毛阿敏参加青歌赛的时候呢，他败给了维维，维维是第二名，冠军是苏红。那一届哈，苏红是冠军，维维是亚军，毛阿敏是季军，所以毛阿敏被人们戏称为毛三儿，这是他们这个音乐圈的这么一个戏称吧，或者叫笑谈。当然他们共同的都是这个古建峰老师的这个学生之一，也是毛阿敏成名的舞台。这首歌带有一点浓浓的江南的味道，而且当年毛阿敏的唱腔还带有一点点甜歌的味道，大家有没有细听出来呢？不是后来这种高端大气上档次的味道，而是那种小甜歌的味道，很有趣啊。那么接下来达明给您介绍另外这首歌呢，是歌坛天王之一了。他的这首歌说实话在网上大家都基本上找不到啊，基本上找不到，所以今天达明把这个压箱底的作品跟大家分享，咱们也算是对于青春岁月的一段美好回忆吧。

这首歌太小众了，几乎没有流行过，叫《偶然相遇》，是刘欢在80年代涉足流行歌坛的早期的作品。这首歌的词曲作者值得说一下，作词叫张静林。张静林是谁呢？是《黄土高坡》这首歌的原唱者，他另外一个名字叫安文，他还有另外一个身份是这个《红楼梦》当中晴雯的扮演者，叫安文嘛。然后作曲呢

是他的先生苏月啊，苏月已经离开了啊。其实苏月写过像《血染的风采》《黄土高灰》等等，而《刘欢》这首歌最早涉足这个流行歌曲，要知道中国原创乐才刚刚开始，那个时候刘欢还在模仿齐秦呢。从模仿中走出来的这位天王级的人物，也给我们留下了难忘的回忆，但是他自己是不是还记得这首歌都不好说。那么刘欢呢，作为北京国际关系学院的这个老师，后来呢在歌坛上取得了非常不菲的成就。那么北京也是当时啊中国流行音乐的发源地，重点的地点之一，很多像刘欢啊、维维啊、毛阿敏啊、田震啊等等，他们都是在北京发展开来的。像比如说北京的五道口是80年代原创音乐人聚集的文化地带。那么接下来这首歌有的人会有印象，

0: 现在最为集中的依然是滨海路西段，整个滨海路西段双向是超级饱和的，从富家庄公园门前到国宝桥的双向。另外香炉家桥上北行方向过了广电长江路上方的位置有事故，因此导致车辆的尾端是排队到967医院上桥的位置，现场有交警在疏导交通和处理事故。香炉家桥上入市方向也是大流量。另外在工业大学门前的松江路上，松江路工业大学门前路段去往张前路方向车多缓行。再来关注高速，大连管段之内的各条高速公路均正常开通。以上内容是李妮编辑播报。
1: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为您的每一天加足马力。我们用电波追随城市的速度，用声音传递拼搏的能量。您的每一次出发都有我们全程相伴，欢迎收听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
2: 交通气象快报，
3: 大连气象台的预报说，一直到明天早上八点，全市多云，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在23点前后转阴，有小雨到中雨，庄河、长海局部大雨，沿海东到南到东南风5到6级，阵风7级。大连市各县市区南到东南风4到5级。大连市区的温度25到31度。
4: 好热呀，
5: 天热的时候妈妈有几句防暑小妙招，大朋友小朋友都要注意哦。三伏天气温高，防暑物资随身带，户外工作错峰干，补水避晒是关键，老人遛弯选早晚，小孩玩耍误中午，必要降温别硬扛，身体不适不逞强，该歇就歇保安康，
4: 户外工作错峰干，老人遛弯选早晚，我们玩耍不中午，平安过福安然宁夏。
3: 好，16:05，欢迎继续收听由达明为您主持的周末来打卡节目。今天呢，达明拿出了压箱底之作，和大家分享中国原创歌曲这么多年发展的历程，以及这些歌曲创作地的背景的故事。刚才我们听到的歌呢，很多朋友都已经发来信息跟达明互动，说这不是爱静吗？这不是我的1997吗？虽然歌的名字叫我的1997，然后里边姑娘哈在不停的弹我的1997，快点到吧，快点到吧。可是大家回头算算，1997距离我们现在2026都已经过去了多少年吗？那你再回头想想，这首歌可不是1997年创作的呀。这首歌创作的年龄更早，1989年就创作了，虽然是在1992年正式发行的，但是歌曲诞生于1989年，咱们沈阳的姑娘艾静写的。他其实呢，也是中国城市民谣的一个里程碑式的人物，这首歌也是个里程碑式的歌曲，写出了中国内地和中国香港之间的时代牵挂。这里边大家都听到了吧？啊，原来在沈阳，妈妈唱评戏的，后来呢，又上了这个王坤领导的东方歌舞团，然后又从北京唱歌又唱到了上海，从上海又去了广州，为什么呢？因为他的那个他在香港。然后他就期待着1997年香港回归的时候呢，去香港的红磡体育馆去看一看。为什么要去红磡体育馆呢？因为接下来我们要跟这首歌去打卡的地方，它的全称啊，就香港体育馆，简称叫香港红馆。因为它这个地方在香港叫红磡，那地方叫红磡，所以呢，也有人管它叫香港体育馆，也有人叫红馆，也有人叫红磡体育馆。它是中国香港地区的综合室内的多用途的比赛演艺场馆。红馆呢，位于九龙这个油尖旺区的红磡畅运道，所以呢它被称为红磡体育馆。在1981年竣工，1983年就已经开幕了，有数百位歌手在这里开过无数场的演唱会。所以在我的1997这首歌里，艾静就唱出了对红磡体育馆的向往。

哎呀，一转眼这么多年过去了，歌曲创作于1989年，发行于1992年，唱的是1997年，而如今已经是2026年。

蹦擦擦，蹦擦擦，蹦擦擦，蹦擦擦。这首歌呢是航天奇演唱的歌，叫《追缘》。航天奇这个名字已经被很多00后都给遗忘了，是吧？九次登过央视春晚，黑头发飘起来啊，前门情思大碗茶，永远的朋友等等。虽然近些年已经淡出歌坛，在从专业的角度呢，已经倒嗓了，就是航天奇的嗓子已经不行了。大家可能最近也看到他自己在这个抖音上啊，短视频上也在唱歌，但是嗓子早已经不是当年的清亮。这首歌《追缘》也是90年代初期的流行金曲了，歌曲呢是取自古典的江南意象，非常的柔情婉转，诉说的就是聚散分离。所以你要是听这首歌去打卡，特别适合在什么地儿呢？比如说江南水乡，你可以感受到烟雨啊，旧梦啊，尘缘啊。

0: 那么符合这样的地方的情景在哪里呢？比如说江苏的扬州、苏州的平江路、乌镇啊、运河古巷，非常适合在下雨的时候漫步。大家再回望一下这个旋律，是否适合漫步呢？
1: 江水向天边一去不回。
0: 很委婉的一首歌，航天琪呢也曾经唱过西北风哈，而且他在艺术巅峰时期还在北京啊办过这个音乐学校，我还曾经花钱去他的音乐学校上过课，还跟他上过，还学习过航天琪。只不过这些年他已经淡出歌坛啊，当然了，从某种程度上可能也遇到了这个事业上的瓶颈，在家嗓子已经不行了，所以就不怎么再唱歌了。但是呢，有一些歌手啊，可是越唱越勇，越唱突破的边界越宽，然后呢，让人总是捉不着头脑，说这哥们儿好厉害。

0: 也很值得关注。还有呢，就是青莲镇的李白故居啊，就是这个江油附近。所以很多我们中国的一些传说也好，或者是历代的文人也好，他们出生的地方都充满了这种就是一种神秘的光环。所以我们在以后去到这些地方打卡的时候，记住海灯法师的电视剧的插曲叫我的人生。
1: 路况报道。
2: 目前看呢，车辆比较多的主要是在滨海路，滨海路的西段森林动物园门前双向一直缓行到星海广场，包括在富家庄公园门前路段双向车多人多。另外香路在桥上双向中山路东行进入到中山广场环岛，东跨度交金山隧道路段北行方向，以及锦绣小区之内的锦绣路锦霞路的交互处锦绣路的双向目前也是流量比较高的。最后来关注高速，大连管段之内的各条高速公路路均正常开通。以上内容是丁一编辑播报。
1: 交通气象快报。
3: 交通气象快报。
0: 一直到明天早上八点，全市多云，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23点前后呢，转阴，有小雨到中雨。庄河、长海局部大雨，沿海南到东南风4到5级，阵风可以达到7级。大连气温25到31度。
1: 现在收听的是 FM

这首歌呢，充满了潺潺的江南的味道，江南语。但是呢，要说到这个演唱者，可能很多人都不太知道，叫孙青，他可是我们上一代的或者是前辈级的歌手，很多人都听说过这个，当时海派的有很多啊，像什么。北京的赵丽呀、南方的这个孙青啊，他们最早是模仿邓丽君的。这首江南小调，我们是不是想到了细雨蒙蒙烟雨江南的温婉柔情呢？你比如说，我们可以跟着这首歌去打卡江苏的周庄，还有浙江的西塘，尤其在梅雨季节漫步在雨中小巷，是不是你可以吟唱出戴望舒的雨巷啊，油纸伞呢、啊，是吧？幽暗、悠长、悠长的巷子里边，撑着油纸伞的这位幽怨的女子啊。西塘呢，我也去过，很多年前也是休假去西塘住了几天。我印象最深的是，我住在西塘的这个运河旁边那个古老的房子里边，然后呢，那个房子就是过去的老民居，当地人呢把它做成了民宿，然后那个大床啊是木雕的，我记得是雕花的大床。里边呢就是带那种藤，就是幔帐啊，就是幔帐那种木头床。我不瞒您，就是大家说啊，我那天晚上都没睡好觉，我老担心我半夜起来上卫生间的时候地上多一双绣花鞋，就是浙江的西塘。但是呢，你无论是周庄啊，还是西塘啊，还是乌镇呢，其实这些枕水人家，你看起来都是比较像的，特别特别的像。理论上说，如果你去过周庄，不要去西塘了；去过西塘，也不要去乌镇了，都差不太多。但是非常适合孙青的这个小调《江南雨》。好嘞，今天呢，我们跟着这些中国原创音乐的这个步伐呢，打卡很多的地方。接下来我们要听另外一首歌，那这个地方可能很多人知道，但是应该没去过。

很有年代特色的一首歌，歌的名字叫《灞桥柳》，演唱者叫张咪啊，就是叫我们习惯的牌子叫咪姐啊。张咪这几年因为这个口腔癌啊，三度抗癌成功，也是非常令人心疼啊。张咪呢也曾经跟我们台里的这个前辈啊张迪老师共同合唱过《心灵之约》，我记得是那首歌。那么这首《灞桥柳》呢，也是上世纪九十年代一首很知名的歌，古典怀旧流行啊。他唱的是什么呢？叹咏古长安的送别。说这个灞桥是什么意思？灞桥柳又是什么意思呢？跟着这首歌，咱们要去打卡的西安灞桥，是古代长安的东大门。古人折柳送别的千古地标，就是叫灞桥折柳，它是有个典故的。灞桥折柳呢，是中国古代最经典的送别的典故，是指在长安城东的灞桥边折下柳树的枝条，赠送给远行之人，以寄托惜别之情。让我想起了那首诗《送元二使安西》，是吧？故人西辞，什么什么什么，什么故人，完了，这一下漏怯了。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对吧？其实也是表达的是送别。灞桥呢，横跨灞水，是古代长安人东出关中的必经之地。从汉代开始呢，人们就常此在此送别。过去讲汉人送客至此桥，折柳赠别，因为送别的场景太多了，灞桥也被称作销魂桥。而这个柳是什么意思呢？柳树的柳，谐音的寓意叫留，含蓄地表达了挽留和依依不舍的意思。尤其这个柳树的生命力比较强，插土就能活，寓意这个希望游子在他乡安身立命。当然了，这些年围绕这个灞桥呢，有就是这个西安灞桥遗址，还有浐灞湿地公园。想想千年前古人在此挥泪告别，我们当下的人是否更应该珍惜难得的好时光呢？

西安啊，可以说是文人墨客聚集的地方。无论是过去的宋元二使安西，还是这首灞桥柳啊，灞桥折柳，渭城朝雨浥轻尘，客舍青青，客舍青青柳色新，柳嘛，古人喜欢用柳树来表达留住你的意思。那这首诗里边也有柳，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哎呀，每首歌都有它难忘的创作故事和创作背景。接下来这首歌的两个演唱者我都接触过啊，也都和他们有过交集。我们来听其中一个版本。

航天奇一直在不停地追问黄河的源头在哪里。是呢，黄河的源头在哪里？我们说祖国的母亲河也好啊，或者是这个源远流长也好，到底在哪里？这首歌的名字就叫《黄河源头》，大气磅礴，追寻黄河的起源，大河奔流的家国情怀。那如果是寻着黄河的足迹，黄河的源头，青海的三江源，青藏高原，都是值得我们打卡的地方。像青海的玛多，黄河源头，仰望高原，母亲河的开端。我们来揭秘啊，黄河的源头位于中国青海省青藏高原的巴颜喀拉山脉。黄河从这里开始，流经了多个省份，最终呢是注入了渤海。黄河流域是中国的母亲河，被誉为中华文明的发源地之一。我记得以前在我们这个周末来打卡节目里边也请到了嘉宾来专门讲啊，比如说我们是不是可以沿着黄河的这个源头啊，溯源黄河，溯源长江，然后咱们开展这个自驾游，其实也是未来我们在组织各位听众朋友，我们未来去探寻这些发源地的一个动机或者叫动因。这首歌的另外一个演唱者的名字叫张麦啊，当然他现在已经淡出歌坛也是许多年了。当年也是一位军旅歌手，有跟他有过一面之缘，长得非常的白啊，重庆姑娘，是在我这个老师的课堂上见到的张麦，当时一袭白衣从我们面前经过，然后跟我们老师打招呼，所有人都惊讶了，说这个女孩子是谁？老师说她叫张麦，马上就要发行唱片了，马上她就是明日之星了，她现在还没有出名，你们要记住，她叫张麦。其实很多歌手都有他的故事，在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听这首大家耳熟能详的老歌，但是这首老歌背后的故事大家可能不太知道。

大家都会唱，也知道他的名字叫《妈妈的吻》，甚至有的朋友都听出来了，这是朱晓琳的版本，没错。但是这首歌它的创作背景很多人并不知道，这是创作于20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期的一首歌。词作者呢叫傅林啊，也是我的老师啊。这个傅林老师在两年前去世了哈。然后呢，曲作者是咱们大连籍的作曲家古建芬。其实这首歌是抒发啊乡村的母子之间的真挚情感，传递对母亲的思念。但是呢，这首歌的歌词有它特殊的含义。词作者啊，傅林老师出身非常贫寒，他是咱们黑龙江的，就东北黑龙江的。童年时期呢，老母亲含辛茹苦抚养子女的辛劳场景，比如说天没亮就起床烧炕，用火把孩子们的棉袄烤热乎等等，都留在傅林老师的印象中。1979年的冬天，傅林呢在农村体验生活，被农村的母子深情亲吻孩子的画面打动，就写下了一首歌，的名字叫《思念》。啊，含着眼泪写的叫思念。随后呢，他就把这歌给了古建芬，然后仅用一晚上，古老师呢就把它谱写成了一首温婉质朴的旋律。回头看上世纪80年代正值改革开放初期嘛，尤其是很多农村青年进城务工，打工潮开始出现了，亲情分离啊就成了普遍的现象。那么这个歌曲呢，就以在外打拼的女儿的视角，用朴素的语言歌唱母爱，就是契合了当时啊人们背井离乡牵挂亲人的这种普遍的心境，引发了广泛的社会共鸣。这首歌的演唱者朱晓琳呢，我也跟他合作过一次综艺晚会，很多年前，然后我记得特别清楚，我说那个朱晓琳老师，我这么说，我说朱晓琳姐姐，我说我真是从小听着你的歌长大的。然后朱晓琳特别有意思，说你管谁叫姐姐，咱俩年龄差不多好吗？啊，我说真的吗？他说你不要忘了，我15岁就开始出唱片，我就唱妈妈的吻了。我说是吗？当然是在开玩笑了啊，是开玩笑。朱晓琳长得非常之年轻，我记得当年我们在一起做活动的时候，你真的看不出他都已经30，怎么讲，就是那个年龄段的人一点都不像。到现在为止，大家也可以在网上刷到朱晓琳在抖音上天天唱歌，好年轻好年轻。而这首《妈妈的吻》的创作背景里边还有一个故事跟大家分享。虽然这首歌原来的名字叫《思念》，被古老师写成了这个《妈妈的吻》的曲子，实际上古老师是以江苏民歌《孟姜女》为音调的基础，运用了流行音乐的变奏方法创编而成的。江苏民歌《孟姜女》还有一个名字叫《十二月花明》，是我国流传最广、影响最深的传统民歌之一，所以音乐来源于生活。你看，无论是作词者傅林老师，还是作曲者古建芬老师，他们都是从这个生活根源当中挖掘素养，最后写出了传世名作。好了，今天节目的最后呢，达明特意背了一首歌，叫《你是飘啊飘着的云》，是刘欢早些年的一首原创作品啊，应和了今天咱们大连这个天空中的一朵朵的白云，心情格外的舒畅。咱们明天见。

0: 北京时间下午五点。
1: 路况报道。
2: 此时我们来关注一下压力最为集中的依然是滨海路的西段富霞村公园到国宝桥的双向红色宝盒，东北路白云新村北行上桥去往广电方向受到事故影响暂时缓行。此外，长江路北港桥路段，也就是长江路新开路交合处，长江路东行一直缓行到东关街附近，英华街去往兴业街东关街方向也是车流量密度比较大的情况。此外，中山广场环岛车多缓行，中华西路进入到华南广场环岛，目前这一段是华南商圈车行缓慢的路段。正在关注高速，大连管段之内的各条高速公路均正常开通。以上内容是李妮编辑播报。
1: FM 一零零点八，大连交通广播，为您的每一天加足马力。我们用电波追随城市的速度，用声音传递拼搏的能量。您的每一次出发都有我们全程相伴，欢迎收听 FM 一零零点八大连交通广播。
3: 缺少陪伴的童年，随着时间的流逝，是新的渐行渐远。用心陪伴是给孩子最好的礼物。
4: 交通气象快报。
5: 交通气象快报。
6: 好，来关注天气变化。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市多云，有分散性的阵雨或雷阵雨。23点前后转阴，有小雨到中雨。其中普兰店区、瓦房店、庄河、长海局部有大雨到暴雨有雾。西部沿海、南部沿海、东部沿海偏南风5到6级，大连气温25到30度。
7: 天一热就莫名心烦，你是不是也有这种感觉？我是交广早会合的主播阳光，炎炎夏日分享三招快速给我们的情绪降降温，降低负荷，允许自己慢下来。高温天气不要逼着自己紧绷工作，尽量早点睡，减少熬夜刷手机，状态不好的时候就短暂放空休息，把重要的事情放在自己状态比较好的时段来处理。接纳情绪不内耗，烦躁时不要责怪自己，天气导致的情绪波动很正常，坦然接受，心情反而恢复得更快。稳住日常，找秩序感，情绪不稳的时候越需要微小的秩序感，比如定时喝水、睡前不看手机、日常短途散步，规律的小日常能很好的稳定情绪。大连交通广播，愿大家出行在高温天气都能照顾好自己的情绪，稳住心态，静心度夏，自在安然。

好嘞，畅快晚高峰，好听又轻松，欢迎大家来在周末的傍晚锁定 FM100.8 收听畅快晚高峰节目，我是阿豆。此时此刻也欢迎大家通过大连云云听、喜马拉雅、蜻蜓 FM 客户端选择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或者关注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在线互动。咱说呀，后天的努力太重要了，很多朋友都知道这件事儿，所以说今天和明天都休息，咱们从后天开始再努力啊。此时此刻大家开车走到哪里了啊？如果发现一些特殊的路况，可以通过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过来。节目开头啊，也跟大家提个醒啊，如果你的手机屏幕上突然出现了这样的一行字，你将如何应对是好呢？上面啊，大面的屏幕都是黑的，只有你的手机底部会出现系统正在对接服务中心，请勿触碰手机屏幕，避免影响业务，请耐心等待。你知道这个手机如果出现这几行字儿发生了什么吗？你知道应该如何应对吗？欢迎大家互动啊！也来看看今天是哪一波朋友首先来到了小沙发上啊。小曲啊，周六来到了第一位。斜阳落尽，满城灯火次第亮起，周六的黄昏裹挟着市井烟火缓缓而来。问候豆哥周末愉快喽，也问候小曲同学，也欢迎大海泉水还有赵的到来啊，还有专属小表情发过来了，此个小羊。这两天还有雨啊，大家先不要着急洗车啊，稍微等一等。跟大家说啊，刚才那个我提示的手机出现这几行字儿，如果出现的话，什么结果你知道吗，朋友们？你的存款正在被转走。是不是一听着后背发凉，汗毛是不是都竖起来了？有朋友说，哎呀妈呀，那是不是出现这几行字的时候，我存款就剩2块钱的事儿被小偷知道了？剩2块钱好说，那万一剩200呢？如果你的手机突然弹出了这行字，朋友们，存款可能正在被悄悄的转走，不过别慌。今天呢，通过节目啊，分享三招教大家紧急止损止付，比报警还快一步啊。第一，就是如果啊，你知道怎么拔卡，就是手机卡啊，怎么拔卡，因为关机已经关不了了啊，你就把卡拔出来，哎，然后呢立刻挂失银行卡，别犹豫啊，直接拨打银行客服或者用手机银行的 APP 一键挂失，哎，切断所有的转账通道，切记啊，黄金时间只有几分钟啊。第二

呢开启延迟到账功能，如果还没有被转走，马上把付款设置改成为2小时到账或者次日到账，给追回资金留出充足的时间啊，然后呢抓紧时间报警，挂失之后立刻修改所有的支付密码，同步拨打110或反诈专线啊96110，让警方帮你拦截资金。三招这一套下来啊，骗子再快也得慢你一步了啊。当然咱希望啊永远不会发生这些事儿。

前两天那个两个小朋友买三张硬座啊，给零食占个座的这个事儿啊，弄得是沸沸扬扬。这个事儿也是引发了网友的热议啊。这两天呢，我们的这个铁路部门呢给出了相关的回应了。咱再回顾一下这个事儿啊，前两天也说过，8月18号在一个列车上，两个女孩购买了三张火车的硬座车票。这俩孩子啊，小女孩分坐两边，中间放了一大包的零食啊。这时候旁边的一个没有座位的女乘客，希望使用中间座位啊，能够歇会儿，但是遭到了女孩的拒绝。沟通无果之后呢，这无座乘客啊找来了列车员调解，意思说你看你这座闲着也是闲着，你俩拿零食站在这样好吗？列车员现场核验，人家有第三张票啊，发现均为有效车票啊，并且告诉无座乘客，哎，这个座位啊是人家这两个小姑娘的啊，你跟我说也没有用。8月20号上午呢，记者以消费者的身份咨询了铁路12306的客服，客服称呢，是否让座取决于购票本人的意愿。那么在8月21号，中国铁路成都局集团有限公司就这个事儿啊发布了一个关于旅客买票占座放零食的网络信息情况说明。说明指出啊，视频当中的列车是8月16号上海至成都西的 K1156 次。当天的三名旅客实名制购买了6号车厢的05、06、07三个硬座车票。乘车区间呢为乘车区间是上海站至南充站。其中呢两名旅客检票乘车，并按照席位座位啊就座，将零食放置到了一名未检票乘客的这个所对应的006号空闲席位。途中这个车厢的一名持无票坐席的旅客希望在006号闲座就座，并请求列车员调解。列车员核实购票的情况之后，建议旅客双方自行协商。后来双方协商无果啊，这个旅客把这个事儿啊通过视频发到了网上。那么在民法典第815条上啊是这样规定的，说旅客应当按照有效客票记载的时间、班次和座位号乘坐。第816条规定呢，旅客因为自己原因不能按照客票记载的时间乘坐的，应当在约定期限内办理退票或者是变更手续，逾期没有办理的，承运人可以不退票款，并不再承担运输义务。那么根据以上的法律法规相关规定啊，如果旅客购票之后没有检票上车，视为这个旅客啊，这个旅客不行使期间的席位行使权，意思说你没检票，你没上车，对不起，这座不归你了。且基于合同相对性的原理和铁路旅客的运输原则，第三方不能占用和处置这个席位。如有特殊需求的，可以向列车员说明情况啊。这个事件当中呢，对应的这个六号席位的旅客没有检票乘车，已经放弃了本次列车正在运行区位的这个行驶权。另外两名乘客也不能占用和处置这个席位啊，是这样一个情况啊。列车员工作人员啊，应该根据现场的情况

0: 路况报道。
1: 傍晚的5:30了，此时压力最为集中的依然是滨海路双向，尤其是从国宝桥进入到滨海路，一直缓行到银沙滩公园门前，包括富家庄公园门前路段双向红色饱和。不过此时的东北路白新村路段北行已经完全恢复畅通了。压力比较大的还有长江路东关街路段东行香炉礁桥上北行方向，以及富民路进入到西南路路口车多。再来关注高速，大连管段之内的各条高速公路均正常开通。以上内容是李妮编辑播报。
0: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3: 外出装上自带杯，
4: 清醒去追清新的风。
0: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交通气象快报。
5: 交通气象快报。
6: 好，关注一下天气变化。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市多云，有分散性的阵雨或雷阵雨。23点前后转阴，有小雨到中雨。普兰店区瓦房店，大连气温25到30度。大连气温25到30度。
7: 哥哥，咱们去大树边上躲躲吧。
8: 不好不好，我想起来了，下雨天不能站在大树下。
9: 电闪雷鸣时，若正在户外，怎样防雷？首先，不要躲在树下避雨。当雷电击中大树，人在落雷点附近，人就会被击伤。其次，要穿雨衣，或称木柄、竹柄雨伞，不要称铁柄雨伞。要避免靠近建筑物外墙和电器设备，尽量不要进入临时性棚屋、岗亭等没有防雷设施的建筑物。另外，不要停留在山顶或建筑物顶部，避免钓鱼、划船、游泳等和水产生作用的活动，也不要在旷野高举雨伞、铁锹等细长突出的物体。夏季防雷电，户外要当心。
1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0: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0.8大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1: Dalian Radio and Television Station, Traffic Radio。
12: 铁路出行提示。

0: 好，接下来连线大连火车站信息播报员小文。小文你好。
1: 主持人好，大家好。截至此时，去往哈尔滨丹东方向票额充足，去往北京齐齐哈尔方向票额紧张。铁路客票预售期为15天，近日发售9月5日车票。铁路部门提示，列车开行时刻可通过铁路12306网站、手机客户端及各车站公告查询。好的，主持人。
2: 此刻无论您是
3: 困在写字楼电梯里的加班侠，
4: 堵在高架桥上的秋名山车神，
3: 又或是继承沙丁鱼的公交勇士，
2: 别慌，前方3米即将空投快乐因子，
5: 调频锁定1008，我们承包你的嘴角上扬，
4: 调频1008畅快晚高峰，欢迎收听。

好了，欢迎大家继续回来啊。说到这个客服的事儿啊，赵说了，一般来说啊，只要对这 AI 喊三遍人工客服，就能转人工了，真的吗？我怎么感觉有点像那个孙悟空喊孙悟空、啊，我喊你敢答应吗？者行孙，孙行者，孙者行，喊三遍。

老徐说了，哎呦，这新鸳鸯蝴蝶梦既让我想起了安哥，又让我想起了那个包青天的铡美案呢，都老片啊。浪子你好，你好，看到你发的那个内容了，他说从北站出来之后啊，走振兴路到海底隧道，看到了四起交通事故啊，朋友们，大周末的啊，大家开车千万不要着急呀，一定是安全第一啊，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呀。感谢浪子的提示。刚才问大家啊，说如果咱们买的水果啊，哎，就坏那么一点点，你是否会吃掉呢？微光说了啊，一点点的话，我就把它给弯掉。哎，剩余的就逮了啊，面积太大呢，我可能就扔花坛里当肥料了。啊，这行。我以为呢，把坏的部分嘎掉，剩下给老公做那个果酱了。那么这个水果坏的这一点点啊，到底它能不能吃？哎，到底烂到什么程度必须直接扔掉呢？哪些情况可以放心吃啊？咱们啊，今天来看看光明网官方发来的一个标准。首先啊，说这个发霉腐烂的水果啊，这样的水果不论什么程度，垃圾桶都是它最好的归宿。一个三分球给我投进去啊，因为这个水果水分多，一旦霉变，极易由果汁渗透到整个水果，受到霉菌的污染。这是发霉腐烂的朋友们啊，如果是磕碰受伤了啊，比如说你那个苹果磕噔一下掉地上了。大家知道有些水果一卡哈，磕碰之后这个水果果肉变软，由于细胞破损，这个包内物质发生了酶促褐变啊，这个果肉就会变化变深，但是它不会产生有害物质啊，你可以把这个地方切取啊，剩下的可以吃。不过磕碰之后的水果极容易吸引微生物啊，建议把这个变色的地方去掉，剩下的部分啊及时啊把它吃掉，防止霉变。低温冻伤，再来说说低温冻伤那个啊，比如说冬天，你家果放你家阳台上了，或者水果放冰箱里了，这个水果果皮啊，一般是又软又黑，这个也是细胞破损之后啊，物质发生酶促褐变导致的啊。只要没有微生物聚集，这类水果相对安全啊，依然需要尽快吃掉，避免呢细菌繁殖。这个是来自于人民日报健康的板块啊，跟大家分享。如果发现烂了千万不要逮了啊，别像咱那个小时候爷爷奶奶似的啊，哎，这一箱的苹果专门挑烂的给你逮，好的不嘎实，结果呢吃到最后都是烂的，咱可不干这样事啊。

0: 北京时间晚上六点。
1: 路况报道。
2: 六点钟意味着今天滨海路西段的单双号限行时段已经结束，但是目前滨海路整个沿线从星海广场到银沙滩公园路的双向压力非常大。另外，香路吴家桥上双向车多，中山路东行进入到中山广场环岛，黄河路进入到长江路去往友好街方向车多。此外呢，在华北路华东路进入到华北路去往北站方向，在甘井子交警大队附近这里有事故，因此导致后方出现了车辆缓行到风华路的路口处。华东路进入到华北路接近甘井子交警大队这个附近有事故发生了。另外，华北路南关岭路段去往北站方向一路也是缓行路段。最后来关注高速，目前了解到大连管段之内的各条高速公路均正常开通。以上内容是李妮编辑播报。
1: FM 一零零点八，大连交通广播，为您的每一天加足马力。我们用电波追随城市的速度，用声音传递拼搏的能量。您的每一次出发都有我们全程相伴。欢迎收听 FM 一零零点八大连交通广播。
3: 缺少陪伴的童年，随着时间的流逝，是新的渐行渐远。用心陪伴，是给孩子最好的礼物。
4: 交通气象快报。
5: 交通气象快报。
6: 好嘞，关注天气变化。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市多云，有分散性的阵雨或雷阵雨。23点前后转阴，有小雨或中雨。普兰店区庄河市长海县局部大雨到暴雨有雾，西部沿海、南部沿海、东部沿海偏南风5到6级。大连市区气温25到30度。
7: 妈妈，好热呀！
8: 天热的时候，妈妈有几句防暑小妙招，大朋友、小朋友都要注意哦。三伏天气温高，防暑物资随身带，户外工作错风干，补水避晒是关键。老人遛弯选早晚，小孩玩耍勿中午，必要降温别硬扛，身体不适不逞强，该歇就歇保安康。
7: 户外工作错风干，老人遛弯选早晚，我们玩耍不中午，平安过福安然宁夏。
9: 叮咚，你的晚高峰加速包已经到账。
1: 这里是畅快晚高峰，方向盘上的解忧杂货铺，为你回家路上注入强劲活力。堵车不堵心，节目很开心。
9: 17点整点发车，前方到站。
1: 1008畅快晚高峰。

在唱歌晚高峰，好听又轻松，欢迎大家继续回来。这个时段呢，要为大家介绍一首特别的歌曲了啊，尤其是我们大连的球迷要注意了。激情唱响时代强音，东北超官方推广曲《永不放弃》全网发布，由孙永志作词，孙永志、杨家松联袂作曲，白小白亲情演唱，以铿锵的旋律、直击人心的歌词。

为奋斗者注入到勇气，书写拼搏的精神。开篇不必叹息，就算倒下也要挺立，勾勒了追梦的心境。副歌永不放弃，做我自己，坚持到底，一定有戏，可以说是朗朗上口，传递了朴素的信念。一切经历都是磨砺，一切美好终将继续。白小白的嗓音兼具热忱与力量，让每个人都能从中找到共鸣。东北潮官方推广曲《永不放弃》的 MV 是由辽宁文体旅啊集团啊老松文化还有这个酷狗文化联合出品的。永不放弃不仅是音乐作品，更是一面鼓舞人心的精神旗帜，一首激励前行的励志战歌。歌曲呢就在今天的8月22号18点啊正式的在酷狗音乐、QQ 音乐、酷我音乐、喜马拉雅等同步上线，并由作者授权大连交通广播在大连地区独家首播。也希望这首充满温度的歌曲伴随更多的人追逐梦想，成为时代昂扬向上的声音。

0: 放弃。刚刚大家听到的这首歌呢，是由孙永志作词，孙永志、杨家宗作曲，白小白演唱的东北超官方推广歌曲《永不放弃》。大连交通广播畅快晚高峰节目，大连地区独家首播，希望大家会喜欢。也欢迎大家通过酷狗音乐、QQ 音乐、酷我音乐、喜马拉雅等平台在线收听。
1: 叮咚，你的晚高峰加速包已经到账。
2: 这里是畅快晚高峰，方向盘上的解忧杂货铺，为你回家路上注入强劲活力。堵车不堵心，节目很开心。
1: 17点整点发车，前方到站
2: 1008畅快晚高峰。本节目由广播中心荣誉出品。

好嘞，畅快晚高峰，好听进行中啊！接下来跟大家分享一个太有意思的事了啊！这个听着挺热闹，挺有意思，但是呢，实际上对于当事人来说是有风险的啊。说这个骑电动车的大妈呀，带了一个吃鸡游戏里的三级头盔上路，当场震惊了执勤的辅警啊！最近呢，在安徽的街头发生了一起哭笑不得的暖心的趣事啊！一名大妈骑电动车上路，为了遵守这个头盔佩戴的规定啊，随手戴了一个头盔，没想到这造型这也忒吸引人了啊！当场就把这个执勤的辅警看蒙圈了。事发当天呢，当地的交警、辅警在路口展开这个电动车头盔佩戴的专项检查和安全普法工作啊，严查不戴头盔违规骑行的交通违法行为。就在这个车流当中呢，一位骑着电动车的大妈是缓缓走来，哎，全程人家规范骑行，头上也稳稳当当的戴个头盔，哎，乍一看吧，完全符合这个出行要求。执勤人员原本准备正常放行，可是定睛一看，我的妈呀，这啥玩意儿啊，瞬间瞪大了眼睛啊，场面一度十分滑稽。原来大妈呀戴的根本不是日常的安全护的这个防护头盔啊，而是游戏和平精英当中的经典道具三级头。经常玩这个吃鸡的朋友都知道啊，三级头是游戏里的顶级防护装备呀，那能抵挡枪械的这个伤害，是玩家口中的保命神器。可是谁也没想到说这件只存在于虚拟游戏当中的道具啊，竟然被大妈带去了现实道路去骑行了。硬核又搞笑的造型瞬间成为了道路的焦点呐。执勤辅警看着就是又好气又好笑啊，立刻将大妈拦下来开展了现场的教育。面对辅警的询问呢，大妈一脸坦然啊，而且解释了这个事儿的缘由啊，说原来这个三级头盔啊是咋回事呢？家里的小孙子的玩具道具，当天出门着急，自己一时找不到正规的安全头盔，想着骑车啊肯定得戴头盔，随手就把这孙子的玩具的三级头临时戴上凑数。朴实的大妈也不了解这游戏梗。

也不知道啥叫吃鸡和这个和平精英啊，也听不懂辅警当中啊什么什么舔包啊、空投啊、三级投，这是专业术语啊，只是单纯以为头上戴了个东西就符合交通出行规定。幽默的辅警就调侃大妈说：“哎，大妈呀，你这是满级装备上道啊，你这是偷偷舔的包拿到的三级头啊。”轻松的调侃化解了严肃的执法氛围，也让大妈明白了自己的乌龙操作呀。随后呢，执勤人员向大妈认真普及了交通安全知识。哎，直击核心提示啊，游戏的三级头能防弹抗伤害，看着是艰苦酷炫，但本质啊，您带这个只是个空心的塑料玩具呀。咱说你想骑行上道，那些安全头盔必须是拥有专业检测啊，拥有 3C 认证的资质，外壳、缓冲层啊、绑带都有严格的安全标准啊，一旦不小心摔倒碰撞的时候，能够有效的缓冲啊这个冲击力，保护头部的安全。玩具这玩意儿不行啊。咱说啊，这如今电动车佩戴头盔已经成了硬性规定了啊，但是不少市民仍然存在一个认知误区，认为只要脑袋上戴了东西就可以啊，忽略了头盔必须的合格有效这个核心前提啊。随意佩戴玩具头盔、破损头盔、劣质的三无头盔等同于裸奔上道，根本无法抵御交通带来的意外伤害啊。所以说安全无小事，防护不将就啊。咱们也借着这个暖心的事儿啊，提醒广大市民骑行电动车出行务必佩戴带有 3C 认证的正规安全头盔，千万不要有侥幸心理。麦子说了，那摩托头盔在和平里才一级头，那可不咋的，大妈卖三带三级头出来了。视频我看了，大妈那个三级头吧，就是个小塑料片片，拿在手里都是软的，都完全不行。再来说一个新能源车主的遭遇啊，有一个男的呀，不小心将自己反锁在了新能源这个汽车的后备箱，将近40度的高温困了5个小时。最后用语音助手拨通了110，这才得救啊。8月18号，从后备箱脱困的小王啊，瘫在地上，紧紧地握住民警的手，这声音都有点哽咽了啊。如果不是你们，我今天就交代了。怎么回事啊？说是在当天的5点13分，啊，当地的公安局接到一个特殊的110报警，报警人自称被困在了汽车的后备箱，无法脱身。值班民警立刻与报警人保持电话联系啊，驱车前往事发区。由于无法确定汽车的具体位置啊，民警沿途鸣响警笛，通过听筒啊中的这个警笛声音的强弱变化，一步一步缩小了这个搜索范围啊，最终成功锁定了车辆的位置。咋回事呢？说是小王当天呢下午啊，在拿取后备箱深处的物品的时候，这脚吧一不小心碰到了电动按钮了，后备箱自动关闭，把他给锁在里面，车钥匙和手机啊全在这前排的位置，哎也够不着啊。哎，值得一提的是，危急时刻这小王没有慌乱，他利用这个用力啊推开了后座的这个座椅和后备箱之间的一个连通的缝隙，借助手机语音助手这个功能喊话啊，拨通了110报警，成功迎来了警方的求助。哎呀，这个在里面困了5个小时啊，民警来到小王身边的时候，也是不停的与他对话啊，防止失去意识。
被困小王当时的半个身子是卡在了后排的座椅和后备箱连接处的夹缝当中，动弹不得啊。经过一个小时的不懈努力，小王最终被成功解救了。大家就是假设啊，你不小心被困在了你的新能源的后备箱里面，你知道怎么脱困吗？其实在后备箱的某一部分是有个脱困的窍门，有一个东西，有个按钮，你知道在哪儿吗？欢迎大家互动。

刚才说了一个互动话题啊，说如果不小心爸被困在了后备箱，怎么脱困呢？首先找到后备箱这个车门底部有个开门的一个标识啊，因为车型不同啊，可能不同的品牌车型的这个标志形状不太一样啊。目前我这个上面显示的图片是一个向上的一个箭头啊，打开盖子之后呢，拉下里面的拉绳或者拨动一下按钮，后备箱的这个车门弹出即可逃生了啊。在这里温馨提示大家，汽车后备箱啊属于是密闭的狭小空间，通风条件很差啊，长时间停留或者非常容易缺氧头晕，严重的可能会危及生命。日常整理物品的时候切勿钻进后备箱操作，如果不慎被困车内也不要慌张，保持均匀的呼吸，第一时间求助，等待救援。看到了平台上李安的到来，欢迎欢迎啊，周末愉快。

来，接下来说说这个鸭货啊。最近呢，这个鸭货啊，某品牌鸭货再次成为了一个热议的话题啊。这次呢，是因为价格的问题。有媒体对比发现呢，这个某黑鸭的大盒的这个鸭脖折扣价是每300克34.5元，折合美金呢是57.5元。同一时间的这某连锁店超市的鲜牛肉每斤36.98元，猪肋排每斤是29.98元。也就是说，这一斤鸭脖的钱可以买下一斤牛肉和一斤排骨了啊！跟你话，你会怎么选呢？说这一根生鸭脖在菜市场啊，不到20元啊，经过卤制包装之后啊，价格直接翻了3倍啊！在23年的时候，一些品牌的这个鸭脖每盒要卖到42啊，折合每斤70元。如今呢、啊，虽然说降了价啊，超过10元，但是57.5元一斤的价格仍然让很多朋友觉得不划算。网友直言说：“那这钱儿我为啥不去买牛肉嘞？”其实刚才说的这个某鸭货啊，不是唯一遇到这个问题的品牌啊。很多的这个鸭货品牌在24年的营收都同比下降了13.84%，净利润下降了30%+啊。这卤味三巨头的日子啊，最近不太好过。说现在的人不是不吃鸭脖了，而是不愿意为品牌溢价多花3倍的钱。以前吧，卤味品牌能够卖高价，是因为他们是休闲零食的代表，逛街看个电影，回家追剧啊，顺手买一盒，价格高低不太敏感。但现在吧，消费者都精打细算，大伙儿会横向对比啊，是不是？一斤鸭脖57，一斤牛肉37，那我为啥不吃牛肉啊？当这个问题被频繁问出的时候，品牌的溢价就开始缩水了。而商家也说了啊，这个锁鲜包装啊，口味口碑呀、啊、品牌价值啊，都是要有一些算法在里面的啊。咱只能说啊，鸭脖没变，但是消费者的口袋紧，是不是？有些小账吧，不算不知道，一算吓一跳。如果是您的话，您会怎么选呢？稍后呢，过渡半点的路况，一会儿回来。

0: 路况报道。
1: 6:30的时候，我们看到滨海路沿线依然是压力非常大。目前滨海路从星海广场到银沙滩公园，尤其是在银沙滩公园门前的双向压力非常大。另外就是星海广场整个环岛啊，靠近百年城雕这个位置的压力也是比较大的。此外，香炉礁桥上北行方向去往海达长江路东关街路段东行车多缓行，西北路沿线新生桥路段去往锦绣小区是车辆密度比较大的路段，过了锦绣之后车速会提升。华北路沿线南关岭路段去往北站方向已经恢复畅通了。最后来关注高速，大连管段之内的各大高速公路均正常开通。以上内容是李妮编辑播报。
2: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3: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4: 外出装上自带杯，
5: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2: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交通气象快报，
6: 交通气象快报。
7: 好，来关注天气变化。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是多云，有分散性的阵雨或雷阵雨，23点前后转阴，有小雨到中雨。宝兰店区庄河市长海县局部大雨到暴雨有雾，西部沿海、南部沿海、东部沿海偏南风5到6级，大连气温25到30度。
0: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0.8，大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8: Dalian Radio and Television Station, Traffic Radio。
0: 此刻，无论您是
9: 困在写字楼电梯里的加班侠，
10: 堵在高架桥上的秋名山车神，
9: 又或是挤成沙丁鱼的公交勇士，
3: 别慌，前方3米即将空投快乐因子，
11: 调频锁定1008，我们承包你的嘴角上扬。
12: 调频1008，畅快晚高峰，欢迎收听。

好嘞，唱快晚高峰，好听又轻松，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我是阿豆。燃情唱响时代强音东北超官方推广曲《永不放弃》全网发布了，由孙永志作词，孙永志、杨家松联袂作曲，白小白亲情演唱，以铿锵的旋律与直击人心的歌词，为奋斗者注入勇气，书写拼搏的精神。开篇不必叹息，就算倒下也要挺立，勾勒追逐梦境，副歌永不放弃，做我自己坚持到底，一定有戏，这些歌词啊都非常的朗朗上口，也传递了朴素的信念，一切经历都是磨砺，一切美好终将继续。这位是白小白的嗓音兼具热忱与力量，让每个人都能从中找到共鸣。东北超的官方推广曲《永不放弃》 MV 由辽宁文体旅集团、老孙文化、酷狗文化联合出品。《永不放弃》不仅是音乐作品，更是一面鼓舞人心的精神旗帜，一首激励前行的励志战歌。那歌曲呢，在今天的18点，在酷狗音乐、QQ 音乐、酷我音乐、喜马拉雅平台上同步上线了，欢迎大家继续来下载收听。这个作者呢，已经授权了大连交通广播，大连地区独家首播。愿这首充满温度的歌曲，伴随更多人追求梦想，成为时代昂扬向上的声音。

刚刚大家听到的歌曲是由孙咏志作词，孙咏志、杨家宗作曲，白小白演唱的东北超官方推广歌曲《永不放弃》，大连交通广播畅快晚高峰节目大连地区独家首播，希望大家会喜欢，也欢迎大家通过酷狗音乐、QQ 音乐、酷我音乐、喜马拉雅线上收听。

先来说一个事儿啊，一个27岁的小伙啊，这眼睛相当于70多岁的老人。这是怎么回事呢？今年27岁的罗先生啊，因为工作原因，每天需要使用电脑、手机长达12个小时啊，加上频繁的熬夜，日均睡眠不足6小时。一年前呢，他出现了双眼干涩啊、怕光、视物模糊等不适啊，最近呢是无法持久的看东西了啊，甚至连睁眼睛都费劲，严重的影响了正常的生活和工作啊。于是呢，他来到了医院就诊啊，经过这个专家的检查，发现呢，双眼睑板腺的形态像70岁的老人。听到医生这么一说呀，他也是大吃了一惊。双眼睑板腺的形态像70岁的老人。听到医生这么一说呀，他也是大吃了一惊啊！啊，自己是看手机时间长了点，熬夜多了点，哎呀，怎么就能把眼睛霍霍成这样了呢？据了解啊，说这个睑板腺位于上下眼睑之内啊，形似什么呢？一串串的小葡萄，负责分泌这个睑脂啊，起到一个锁住泪液、保持眼睛湿润的作用。一旦这个睑板腺的功能障碍啊，睑脂分泌异常，眼睛就会失去保湿层啊，就干涩了，是不是？异物感，就感觉这眼睛里面咯咯楞楞的啊，非常疲劳，怕光。近年来呢，有很多年轻群体啊，甚至是在儿童当中啊，都不少见。主要就是长时间使用电子产品，过度用眼，睡眠不足导致的啊。那么专家也提醒大家，要养成良好的用眼习惯，控制电子产品的使用时间，尤其是一些 IT 从业者啊，行政办公人员，长期面对电子屏幕的人群更需要警惕。他提醒啊，日常可以做做眨眼操啊，比如说轻闭眼睛2秒，哎，紧闭2秒，再睁开2秒，每天进行10次，每次重复10下。一旦眼睛出现干涩、异物感、怕光，应该是及时到专业的医院检查治疗。

好了，欢迎大家继续回来，我们来看看大家发来的微信啊。有朋友说这哎，东北超这个推广曲啊，真的非常好听啊，一听就是啊非常积极向上的歌曲，希望在现场能够听到。啊，也欢迎大家通过这个 QQ 音乐啊，酷狗和酷我音乐啊这些平台去下载在线收听都可以啊。接下来还是跟大家说分享一个趣事儿。最近呢，江苏游客王女士一家自驾啊，这个滇藏这个滇藏线的途中啊，遇到了一群特别的堵车的事件啊，上百只羊堵在了云南德贡公路上，车辆无法通行。情急之下，这王女士与羊主人沟通之后啊，放出了自家车上的牧羊犬妞妞，成功将羊群赶至了路边的山坡，疏通了道路。王女士告诉记者啊，当天呢是上午9点多，他们正前往孔雀山，途经德贡公路的时候，发现一大群的羊啊占据了路面，有的是站在路中间，有的是直接啊就卧在了道上啊，绵延一两百米啊，哎，怎么赶都不走，路上所有的车辆都无法通行。正好啊，羊主人就在附近，跟他商量，我们车上啊有只牧羊犬，不行的话我们放下去赶一赶呢。羊主人非常爽快就答应了，说没有事儿啊，把那个羊往山坡上赶就行。

说王女士这家这个妞妞啊是一只牧羊犬，从小就跟着主人走南闯北，什么川藏啊青藏线都去过，见过牦牛羊群马匹，从来不怯场，但是赶羊啊这还是头一回。咱说这妞妞下车之后，面对上百只羊是毫不畏惧呀，精准的绕到了这个羊群的侧面，将羊群缓缓地赶往路边的山坡，动作是果断利落。然后王女士呢拍下来过程发到了这个社交平台上，引起了关注。网友评论说，哎呀，牧羊犬在城市里啊都没有机会一展身手，刻在基因里的本能瞬间，你看这一刻血脉觉醒了。王女士说，妞妞这次出手啊，不仅帮大家疏通了道路，而且成为了旅途当中一个有趣的小插曲。像咱们身边有朋友养牧羊犬，有养这个猎狗啊，而且就是还有什么赛犬啊，各式各样的啊。说实话，给家里这成天憋着吧，都有点这个没有用武之地了哈。但不管怎么样啊，出去的时候别忘了遛狗拴绳，注意安全。

0: 晚高峰加速包已经到账。
1: 这里是畅快晚高峰，方向盘上的解忧杂货铺，为你回家路上注入强劲活力。堵车不堵心，节目很开心。17点。

好了，看看时间，今天的畅快晚高峰就陪您到这儿啦。再次祝愿大家周末愉快。接下来是由大点带来的1008换车帮，我们明天见。

0: 区附近星海广场的环岛，另外在滨海路西段从国宝桥一直缓行到银沙滩公园门前路段是双向红色饱和的情况。那么香炉礁桥上目前看到北行方向已经完全恢复畅通了，目前只有在滨海路沿线的西段双向红色饱和。再来关注高速，大岭管段之内的各条高速公路均正常开通。以上内容是李妮编辑播报。
1: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为您的每一天加足马力。我们用电波追随城市的速度，用声音传递拼搏的能量。您的每一次出发都有我们全程相伴。欢迎收听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
2: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3: 交通气象快报，
4: 交通气象快报。
5: 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市多云，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今天半夜转阴，有小雨到中雨，普兰店庄河长海线局部大雨到暴雨有雾，西部沿海南部沿海偏南风5到6级，东部沿海偏南风5到6级，阵风7级，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南风4到5级。关注气温25度到30度。
6: 天一热就莫名心烦，你是不是也有这种感觉？我是交广早会合的主播阳光，炎炎夏日，分享三招快速给我们的情绪降降温，降低负荷，允许自己慢下来。高温天气不要逼着自己紧绷工作，尽量早点睡，减少熬夜刷手机，状态不好的时候就短暂放空休息，把重要的事情放在自己状态比较好的时段来处理，接纳情绪不内耗，烦躁时不要责怪自己，天气导致的情绪波动很正常，坦然接受，心情反而恢复得更快，稳住日常，找秩序感。情绪不稳的时候越需要微小的秩序感，比如定时喝水，睡前不看手机，日常短途散步，规律的小日常能很好的稳定情绪。大连交通广播，愿大家出行在高温天气都能照顾好自己的情绪，稳住心态，静心度夏，自在安然。

0: 不准你一脚油门跺到底，我开出荆棘，我打发一推玩漂移，妹儿直呼好神奇。
1: 兄弟，听大姐说车，不止说车，更是汽车生活。
2: 你说怎么那么得？
1: 欢迎收听全民二手车话题综艺1008换车帮。开车男女已就位，请系好安全带，把好方向盘，开车。
3: 交通1008，让畅快从耳边出发。您正在关注到的是大连交通广播1008换车帮，我是主持人大点，欢迎各位。每天晚上7点到8点跟您聚在一块儿聊的是二手车的话题。那么今天呢，给各位换一换耳音啊，今天呢我们聊聊关于养车、用车、修车的事儿啊。确实啊，不管说什么样的原因，那换车不得花钱吗？啊，之前有朋友说，我现在开个什么什么样的油车卖了，对比新车先赔10好几万，买个新能源，回头呢可能又面临着赔挺多钱。那我这就加油用油开，是不是也花不了这么多？其实您的思路是完全正确的啊！现在换车真正换的是什么？是驾驶感受，是你在车上的那些舒适配置，而不是说我是以省钱为目标换车，除非你一年能跑30000公里以上。如果你跑了这么多，那你要换新能源，你换怎么样的？我不拦着你，思路是正确的，但换便宜的，啊！但如果说你是说，哎，我这油车先赔10好几个，我再添10好几个买个新，你说你为省油钱，你纯开。

0: 玩笑，是在为你的享受找一个这个所谓的这个价格锚点，绝对不是啊。所以我还是认为啊，如果说您不是说有那种一年跑好多万公里的需求，那我觉得咱把自己手里一台油车恢复到最佳状态，包括说现在有一些老一点的18、19也买的新能源，或多或少也出现问题了呀，哎，把它解决好，把它修理好，把它规整好，恢复到咱不说100%刚买新车的感觉啊，60%-70%、70%-80%、80%-90%，那个时候给您带来的驾驶感受是不是也是一种提升？所以各位啊，如果说您现在我也不想换车，或者说本来我动了这个勾勾信了，但是我觉得把车收拾好也能再开一段时间，没问题，咱稍微花点钱把您的车辆恢复到最佳状态，甚至于有些车都花不了那么多钱。你看前段时间我印象特别深刻，也是钟师傅修的，咱一个听友好像是旅顺的还是哪儿的哈，不在室内，不算近面，说哎呀我这车好像缺杠了，一个奇骏，我印象比较深刻，哎呀好像这要修一下得好几千，车挺老的，说不行我就报废得了，我换个新车，结果三下五除二没花多少钱修好了，一下就能开好几年，你这不就是解决问题吗？对不对？就直接斩断你那个，哎，我得添多少多少钱换车这个心思，直接解决。哎，但有些小问题，可能我这可能开一夏天了，感觉这个油耗可能高啦，哎，或者说是这个什么什么样的原因，感觉这个状态不是特别好了，能不能恢复一下？没有问题。哎，把您的车辆信息，哪年的，什么车型，跑了多少公里，以及目前出现的问题，啊，是哪儿抖动啦，还是哪儿这个响啦，还是说油耗啦，还是说哪个指针是变速箱发动机，把您的详细的情况发送过来，我们在节目上给您做一个悬丝诊脉啊，线上诊断。那么最终呢，如果说想要做一个检查呀，您到您熟悉的修理厂，或者说到咱们节目嘉宾这里去都没问题。哎，做一个全面检查，把它恢复到最佳状态，开着不爽吗？是不是这个道理啊？所以各位，如果说啊，您目前面临着车辆出现的这样的或者那样的，甚至于你都说不清楚它到底是不是问题，您都可以把您的车辆信息以及遇到的情况发送到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找到我们很简单，拿出手机打开微信，右上角点击加号，有一个添加朋友，找到公众号搜索大连交通广播，大连交通广播，点击关注，发送文字就可以了啊，说清楚啊，您现在开的是哪年的什么车，以及目前需要解决的问题啊，或者说我也不知道这是不是问题，我问问看行不行，没问题，把您的想法发送过来，我们在节目上给您做一个详细的判断啊！但你得说清楚啊，有的发消息你都不带车型，那油车、电车、日系车、美系车或者某一款车型，它的修法、它的构造，它都是不一样的。一定要说清楚您的具体的车型以及您遇到的问题，发送到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了啊。这会儿的大伙儿先发着，我们也来连线一下今天的节目嘉宾，刚才介绍过了啊，来自节目专家团成员的钟师傅啊，钟师傅你好。
1: 大连老师好，各位听友晚上好。
0: 周六的晚间邀请钟师傅做客节目，跟我们分享养车、用车、修车的事儿哈。首先来讲的话，这两天肯定是没有之前那么热了哈，但是估计空调开始比较频繁，有没有相对于比较集中的问题呀、情况啊，出现，或者说可以跟我们提提醒之类的呢？
1: 这段时间哈，就是漏油的、汽油的还是比较多。像前两天又有遇到一个奥迪汽油泵漏油，闻着有汽油味的一种现象。然后这几天啊，遇到就是有很多车主啊，还不了解这个变速箱换油这个问题啊，导致变速箱长时间可能开，然后也有阴油的地方，然后缺油的现象，导致变速箱损坏的现象，这段时间还是比较居多的。
0: 还不注意，咱这里都已经翻来覆去说多少遍了，没有变速箱是说不用换油的，必须得换呢，这个东西。
1: 对，再说有很多可能是年轻的车主啊，他可能是也不是特别懂，然后也不知道多少公里换油啊，然后所以就一直开。这导致这个变速箱缺油或者是其他部件损坏的一种现象比较多。但是夏天嘛日产变速箱出现的故障频率还是比较高的。
0: 这个怎么还跟季节挂上钩了？以前我们说可能日产变速箱好出现什么样的问题啊，什么情况的，就是 CVT 之类的哈。但是夏天我们普遍讲这个油液润滑啊，它不像冬天它可能凝住啊，就我说简单点啊，大伙也通俗易懂的。普遍来讲夏天是不应该出现变速箱的问题的，那为什么集中在这个日产那个 CVT 的箱子上了呢？
1: 因为它夏天的温度比较高，然后啊，长时间行驶的情况下的话，它的温度升温比较快，啊，升温比较快，温度也比较，再就是更换的变箱的油液啊什么的质量的啊都有很大的关系，在这个 CVT 的变箱很容易产生一种磨损的一种现象，所以咱都知道啊，日产变箱这阀体啊坏的是特别多。啊，阀体长时间里面有脏东西，啊，有脏东西，再就是给油加油给猛了。因为 CVT 的话，起步各方面行驶当中哈、啊，最好就是慢给油、轻给油啊，别猛起步啊，这样的话对变箱能好一些。那有的人可能开也不注意，然后啊，起步比较猛啊，驾驶感受了，可能感觉比，起步等红灯啥的都愿意给大油，所以这种现象的话，就容易产生变箱里面，一些打滑磨损像，导致磨比较黑，一些渣渣，然后堵在阀体的油道里，啊，导致油压不稳磨损，啊，那种现象。损坏的是比较多，
0: 明白了。所以你看，这都是一个驾驶习惯所导致的问题啊！各位一定要这个把这个驾驶习惯归拢好，找到适合你这个车型的一个驾驶习惯啊！之前我身边一个朋友啊，现在开的是一辆昂克赛拉，6AT 的箱子嘛，说哎，我就喜欢打小油，我这车啊，1.6发动机，所以我能开到9个油、10个油。我说那你脚挺狠呐、啊！那你看他就是属于那种咱说可能一红绿灯啦、啊，或者一起步啦。就大脚油门的选手是不是啊？
1: 对，这种现象的话啊，驾驶感比较强烈的情况下，对变箱这个寿命啊还是有一定的影响的。
0: 所以吧，各位一定要在节目当中做一个了解哈。针对于哎你目前的一些情况呀、问题呀，你也可以提出一些针对性的问题，我们在节目当中呢跟您做一些回复啊。看到了，像慢慢这是想买车啊，于是是想卖车。今天呢，我们节目当中进行的是关于养车、用车、修车的话题。如果说您有非常明确并且可能说急迫的买卖需求，可以在发送信息同时留下您的联系方式，我们在节目之后帮您做一个对接，找找车、推荐车啊，都是没有问题的啊。但是节目进行期间，我们重点针对于养车用车的话题呢，跟各位进行互动交流啊。来看到的是方块说，干式双离合也需要换变速箱油吗？那你多啥呀，你也得换呢，是不是？
1: 对，干式双离合的话也需要更换变速箱油，因为它也有齿轮轴承啊在运滑，但是它这个干式双离合的油液液可能是比较少一些。你像大众的干式双离合七档的话，它就是低压单元的话是1升油，然后变箱油是2升油，它俩的油液是不一样的啊。但是你像国产的变箱呢，干式双离合的话哈、就需1种油就可以了啊。它那个电机各方面，它那个电脑控制的话，它跟那个大众是有区别的啊，所以啊，它没有液压单元的油，
0: 这个就是有影响的地方，是不是啊？或者不同的地方？
1: 对，你时间长，这个齿轮和轴承油液不润滑的情况下，它就会慢慢的产生磨损啊，各方面齿轮运转咬合的情况下，可能时间长的话，这个油润滑不好的话，自发卡，导致齿轮打掉齿这种现象就会产生。
0: 明白，做一个了解啊。再次提醒各位，如果说您要想互动的话，一定要说清楚您是哪年的什么车型，跑多少公里，以及你目前出现的问题。灰太狼就说了个车型，甚至还让我们猜排量啊。你是双离合的昂科威，应该就是 1.5T 的了，哪年的呀？跑了多少公里呀？你得说呀，不然的话这拿啥去评估您呢？啊，一定要说清楚啊，哪年的什么车啊，手动自动排量以及您目前遇到的问题包括公里数一定是结合的，没有说就抛开一点就告诉你这事怎么办，那我都算命去了都。但是如果说哎，我确实记不住，或者说我也描述不清楚，没问题，您也可以在发送您车辆信息的同时啊，留言钟师傅三个字，我呢可以直接把钟师傅的联系方式发送给您。你具体情况啊，因为我之前讲过啊，今天也重复一遍，只要提咱们交通广播到钟师傅这里去做检查，免费，哎，不收钱。但你要修啊换的，你该收钱啊。但是呢，做一个检查可能没事，你走就完事了，或者是有事怎么地再聊也没问题，就是。整个检查是不收费的，好不好？所以我现在再问一下钟师傅可不可以。 我都说完了，
1: 没有问题，
0: 都给都没问你意见，都说完了。行，反正还是咱们延续啊，各位，如果有需要，可以直接在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留言“钟师傅”三个字啊，我给您做一个对接是没有问题的啊。其他朋友也是，怎么找到我们很简单，拿出手机，打开微信右上角点击加号，有一个添加朋友，找到公众号，搜索“大连交通广播”，大连交通广播，点击关注，发送文字就可以了啊。说清楚啊，您的这个有具体问题，咱说问题。如果说哎，我也说描述不明白。没有问题，也可以直接在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留言钟师傅三个字啊。我们来看一下这位朋友啊，是一辆2015年的北京现代 i x 35 2.0 的，6万公里，跑的真少啊，2015年这10多年的车6万公里，最近感觉呢刹车踏板硬，换过刹车油还是硬，这个所谓的硬就是踩下去噔噔的，是不是？然后对它的刹车的这个咱说这个里程有没有影响呢？比如说比正常我可能50米，现在可能是60米啊，70米，还怎么着呢？
1: 它这个踩的刹车踏板比较硬的情况下的话，就是说明这个刹车真空啊，真空助力，因为咱们所有的车都是刹车真空助力的啊，都有个刹车真空包啊，所以啊它这个应该是助力不好啊，刹车真空包的助力不好，所以踩的硬。咱感觉可能是我之前也遇到这种情况，就是刹车踏板特别硬，这种现象的话就是没有真空啊，或者是有哪个管路有裂口啊漏气的这种现象，它就会刹车踏板踩的硬啊，但是也保不齐就是这个真空包出现漏气现象导致这种现象，所以它重点去检查刹车真空这块出现哪块出现漏气啊，解决漏气这个现象就可以了。
0: 哦，明白了，就是它这个就跟什么刹车油液是不发生关系的，是不是啊？
1: 对，它这个踩的硬的话跟刹车油液是不发生关系的。刹车油如果要是不行的情况下，含水性比较高的情况，它踩的是不是特别硬，但是它踩的比较软，
0: 就站不住，
1: 就是但是也啊，对，但是也是站不也一种现象，是站不住的、刹不住的一种现象。但是它这个是刹车踏板硬啊，这种跟这个刹车油液它是关系啊，它应该是不是特别大。
0: 明白了，了解一下，做个参考啊。继续来刷新平台上其他朋友发过来的消息，有关于汽车养护、维修、保养方面的任何问题，都可以在节目进行期间来跟我们实时互动。找到我们很简单，拿出手机，打开微信右上角点击加号，有一个添加朋友，找到公众号，搜索“大连交通广播”，大连交通广播，点击关注，发送文字就可以了啊。愿指成这位朋友发来的消息啊，是这样的，您所谓的这个目前呢，出口二手车急收，它对车型有要求，您这个2023年8月份19万公里的卡罗拉双擎不在人家这个，都不是双擎，不在人家这个急收的这个车型当中，所以说你就不用担心这个问题了啊，你这个车不符合二手车出口条件，不管说是车型还是公里数都不符合。但是如果你这是想卖，没问题，你可以像其他朋友一样发送信息，同时留下您的联系方式，我们帮您多卖点钱，没问题。但是不符合出口标准和条件，说我就想出口多卖点啊，不可能，不带你啊，哈哈，做个了解啊。来看一下刚才那个昂科威补充了，18年，果然18年1.5T 双离合的昂科威跑了16万公里，一档起步顿挫，检查说换离合器，这玩意儿得多少钱啊？是这么一个问题，
1: 对，它的顿挫的话，有可能就16万公里离合器也差不多了。这离合器费用不小啊，得把变箱抬来，然后换这个离合器和离合器片，控制器这块儿，得好几千块钱吧。咱具体多几千块钱，咱就不说了哈。
0: 就大概其就是4位数。所以说具体的话，你说举个例子，你是原厂的，你是那个副厂的，甚至说你是搁四 S 店换，搁外边换，它上下一定是有差价的，所以这个就没办法给您做一个详细的表述了啊，灰太狼做一个了解啊。但这玩意儿就是只能换不能修呗，像你说这么贵的东西哈。
1: 对，它只能换，因为它是干式双离合的嘛。干式双离合的话，正常的话它是变速箱。有2.4升、2.5升油左右吧。然后那个液压单元的话，它有1.9升，啊，就算2升油吧。但是它这属于是离合器的问题， 啊，离合器说白了，咱就手动挡的离合器

0: 件啊磨薄了啊，然后啊，它那个离合器和那个压板呐、啊、控制器啊，它是在一起的啊，是一个总成啊。然后啊，它那个需要那个一单元来去推这个拨叉，然后离合器啊，时间长如果损坏严重的情况下就不走道了。
1: 嗯，明白了，做一个了解啊。所以说就是，抓紧时间换吧，那就别寻思了。这个想我寻思修一修，我看能不能省点，也不行哈。
0: 除非就是你就是跑的公里数比较多，要不你就是换一台车啊，你就这块就省了。
1: 那直接就别修了，直接换车了呗。
0: 对，
1: 行，做一个了解啊。来看看这位朋友啊，是比亚迪宋 Pro， 你看又不说年限，也不说公里数，要硬猜呀。说夏天的时候换了一次电瓶，然后明显感觉油耗比较高，不挨着呀，没啥关系呀。你换的那是启动电瓶，它也不是电池呀。
0: 这个东西的话啊，你换电瓶的情况下，它指定是断电了。断电了的情况下，这个东西看你是多少公里了，现在公里数有一定的要求。你要公里数短的情况下啊，它是少的情况下，应该问题不大。但是你要是换电瓶一断电的情况下，公里数比较稍微大了，在十万公里出头了，啊，它就会有一定的影响。一定影响到哪呢？就是节气门也会有一定影响。这东西的话，节气门看你很长时间没清洗了，或者是我买到车一直都没清洗，跑了十万公里也没清洗，它这个积碳啊，就会比较多，就是非常黑。然后啊，你一换电瓶的情况下，一断电，那节气门有个初始化，低初始化的情况下，这个翻板积碳多了情况下，它开度就大，开度一大的情况下，它油耗就会升高。啊，续航里程它就会缩短，啊，这是一方面，各方面的其他的一些电子元件，一断电瓶的情况下，它也会可能会产生一定的作用啊，初始化各方面，所以这东西的话，你一定节气门是一个主要的，你可以去检查检查，如果要是特别脏的情况下，重新清洗匹配一下，这油耗应该会下来，会下来一些。再就是你一初始化的话。百公里油耗它也会清零，但你要是可能是这段时间我就跑得少啊，路程短，压车情况比较严重啊，这样的话它油耗它可能也会升得偏高一些。
1: 明白了，所以说你参考一下这个情况啊，这个可能就得结合你的公里数啦，以及你自己做的保养的情况。我们多次在节目当中讲，如果说你想咨询关于维修保养方面的具体的问题，一定要说清楚哪年什么车跑多少公里，这些的话就会以你出现的问题的会作为一个佐证，是不是啊？
0: 对，
1: 所以说您参考一下，只能给您一个大概齐的这么一个情况了啊。来看一下无悔发来的消息啊，这是个新能源比亚迪驱路舰零五55公里的，请问在多少公里和年限的时候需要更换齿轮油和火花塞啊？哎，新能源的这种插电的火花塞，咱们提的很少啊，我发现。
0: 对，插电的话，火花塞的话，你像那个。卡罗双擎它是油电的啊，它不是插电的，但是它的火花塞基本上你就在10万公里左右，或者是10万出点头换都是没有问题的啊，因为它是1.8 eCVT 的。但是你插电的话啊，它也有两个公里数，一个是 EV 的公里数，一个是总公里数。这个东西的话，你看一下跑多少。正常的话，发动机启动的它也有单独的，可能有的是单独的公里数啊，基本上看你多大排量的啊，然后基本上都是在6到8万公里左右更换就行，主要是看你发动机是排量啊，插电混呢可以有一定的排量，你像比亚迪的话，它可能是含有 1.5T 的各方面，你看它就是跑的正常的话 1.5T 是5-6万公里换一次花塞啊，你要是插电，你要天天用电的情况下，发动机用的少的话，它公里数不就用的时间比较长嘛？所以这个东西的话，还是结合你，发动机启动的情况啊，公里数啊来决定的。
1: 明白了，所以这个就得具体到这个实际的用油那边的，包括油和油电那边的公里数的表现了，是不是啊？
0: 对，你插电的话，你看啊，我天天充电，然后我50多公里。我一
1: 下班就够
0: 来回啊，就够了。我这发动机也不启动，这样的话，你这不火花塞寿命 你就不用不会用到挖塞，它的寿命指定会延长一些。嗯，
1: 是的，各位做一个了解啊。今天咱们节目刚开始的时候呢，分享了很多关于变速箱的一些知识啊，也激发了很多大伙对于这个变速箱方面的研究。比如说刚才那方块又补充了个问题哈、啊，说大众的干式双离合那两种油应该多少公里换一次呢？为什么有人说干式双离合只更换阀体油呢？哎，很好的问题啊，问一下钟师傅。
0: 干式双离合的话啊，就是两种油。其实都需要换，正常的话我们建议的话就是6到8万公里左右去更换就可以了，有的会跑到7、8万公里，但是最好是别超时间超太长，因为油这个东西的话时间长了它的话都会和空气中氧气接触，它都会氧化啊，氧一氧化的情况下的话它这个润滑效果它会降低啊，所以无论是机电单元的油一升啊，还有是变速箱齿轮的那个油2升啊，最好是都更换一下，嗯，
1: 就都得换，就别说就换一个，是不是啊？
0: 对，
1: 嗯，好，借这个机会，你看有很多朋友那个海阔天空说丰田亚洲狮变速箱油多少公里更换，具体换什么型号的？然后运飞也在问关于变速箱的问题，借这个机会能不能让钟师傅跟我们复盘一下，我干式双离合，我湿式双离合，我 CVT， 我 AT， 我不同的变速箱型，我应该在什么时间或者什么公里数进行什么样方式的更换，帮我们捋一遍这个事儿，好不好？这样大伙就都就不是说非得针对谁了，咱面面俱到都讲一下，好不好？
0: 好嘞。AT 的变速箱现在也很有也有，但是现在啊就是 AT 的4 AT 的啊 5 AT 的比较少了啊，基本上现在是最低的可能就是6 AT 的啊，6 AT 的话和5 AT 的话一般都是在4万公里左右更换一次，然后6 AT 啊6 AT 也可以5万公里更换，但是你像别克的啊6 AT 的尽量就是在4万左右去更换啊，因为它这个变速箱容易犯毛病，然后它这个油啊，原厂油啊，耐高温性不是特别好，所以啊，别克的六 AT 尽量呢就在四万公里更换，其他车型像马自达了六 AT 的话，最好就是在五万公里左右更换就可以了，然后像八 AT、九 AT 啊这样的话，就是六万公里更换是一点问题没有。还有 CVT 双离合、湿式双离合的，啊，这都是公里数都是在六万公里，3年6万公里去更换。干式双离合的话，能时间长点啊，可能是在7、8万公里啊进行更换就可以了。那个其他的像日产的 CVT 啊，最好是也是在5万公里左右更换提前，因为这个箱的日产那个变速箱。和别克的 AT 变速箱啊出现问题是比较多的，所以我们都是建议在别克在4万公里啊，日产 CVT 在5万公里更换是比较好的。你像还有现在10AT 的基本上都是3年6万公里，还有 eCVT 的啊 ，eCVT 的话就像丰田的 eCVT 啊重力更换那种啊，它就是在6万公里。啊，进行更换啊就可以了。一般的话，可能是跑网约车比较多，它跑的多，够多的情况下，基本上都是在6万公里啊。你如果是跑的少的话，年限可能也就是3、4年啊，更换一次就可以了。电车的情况下的话，也是啊，一般的话，厂家要求都是2年啊，或者是5到6万公里去更换就可以了。
1: 所以各位啊，结合自己的车型做一个了解。那你说，我刚刚打开电梯啊，就是没听着怎么办呢？没关系啊，此刻节目正在进行期间，如果说您刚才没听清楚，我到底哎，我这什么变速，我甚至我都不知道我是什么变速箱，哎，我不知道我咋办呢？没问题，把您的车辆信息以及啊，可以直接发送钟师傅三个字儿，我把钟师的微信推给你，回头呢你直接加钟师微信，你说我这个项我该怎么办怎么换，全能告诉你，没有任何问题啊。有需要直接在交通广播微信平台留言钟师傅三个字就可以了啊。分享啊，我刚才文字发给您了，今天我们是保养节目，如果说您这车想出手并想知道个精准价格，您可以在发送您车辆信息同时留下您的联系方式，我们帮您做一个对接，没问题。但是今天在节目上没有办法给您做估价，我们今天聊的是关于 保养维修方面的问题啊，找到我们也很简单，拿出手机打开微信，右上角点击加号，有一个添加朋友，找到公众号，搜索大连交通广播，点击关注，发送文字就行啊。运飞啊问了一个问题，相对笼统，但我们可以简单讲一讲，说 CVT 变速。

0: 箱起步多少转算暴力驾驶，分时候，你要冬天起步你就猛踩它也上不去，是不是？
1: 对 CVT 无论是你像奥迪的 CVT 还是日产的 CVT 啊，建议哈都不要那个去起步大给油啊，最好就是控制在你一点儿不给油的话肯定是不可能，起步就是慢点，一千多转，你要是一下子油给猛的话就超到2500左右了，那就是油门可能是给的比较狠了啊，所以1000到1500左右啊，这小幅度的油门给就可以了，所以咱就是也不用着急，等红绿灯起步咱也不用着急，你就正常的给油，轻给油往前走啊，就可以了，嗯，
0: 就稳稳当当的，就别着急，你都知道你有可能是暴力驾驶风险了，那就轻点踩呗，确实他踩猛了他也不开，他也不往外弹呢，他也可慢了，是不是？
1: 对，说 CVT 就唯一一点的话那就是平顺啊，平顺比较稳啊，所以这个东西的话你要是给油给猛了啊，它可能是起步给猛了的话，它里面就是钢带各方面容易啊拉伤啊，这种现象，
0: 对，就是更没有必要了啊，就这个意思啊。继续来刷新一下这个，不光刷新消息，这还刷新我认知的信号不好发来消息，我雷凌双擎31万公里也没换过活塞呀，也没感觉有啥变化呀，他指定换了，没换过他开不上31万公里。
1: 雷凌双擎原厂的话是电装的滑塞，电装的滑塞的话，这东西的话，你30多万，它应该是换过一次，
0: 对，至少
1: 换
0: 过一次，可能你不到，我感觉是。
1: 对，应该换过一次。你要是跑个15、16万左右，20万，它也能跑，但是它间隙大了，啊，间隙越来越大，可能油耗各方面也能会回随着偏升一些。但是你再如果要是你再跑早的话，可能就会出现抖动了。嗯，
0: 对啊，咱也不抬杠，反正我们建议您去检查一下，如果您真没换过的话，但是我就没事，那咱就开着好不好啊。门窗发来的消息啊，这个哎呦这车不懂啊，24年的江铃福顺，这是不是个小货还是这个面包之类的哈，说5万公里8AT的箱子，低速时感觉发动机咕噜咕噜响，或者爬坡的时候也是啊，应该是个微面还是什么那个大面，是不是啊？
1: 它这个应该是发动机那个动力，发动机排量小吧，
0: 它是 2.0T 的呢还是柴油的，应该是
1: 咕噜咕噜响，那你看你保养的时候就是进气管啊风帽啥的没有上好，你这个你检查一下。
0: 嗯，
1: 发动机本身机械的话应该不会出现这种现象。嗯，
0: 那就不赖人发动机有啥问题，是不是啊？
1: 对，你检查检查外围件。嗯，
0: 行，做一个了解啊，就感觉是用力的时候它就你看低速啊，就是可能需要高低怠速，但是需要高转速的时候吧，高扭力的时候好像就感觉它就响了，这种感受是不是啊？
1: 嗯，对，
0: 嗯，不太正常啊，这个得抓紧时间去检查啊。这边有朋友发来语音消息啊，这个海星语音消息听不了啊，如果您方便的话可以来一个语音转文字啊，如果不方便也没有关系，可以直接在节目进行期间就直接发钟师傅3个字，我把钟师的微信发给你，手机号发给你都行啊，你自己去咨询一下是可以的，但是您在节目期间发的语音消息我们这儿听不了啊。提醒您正在关注到的是1008换车帮，有关于养车用车修车的话题都可以在节目进行期间来跟我们互动。不管是这个什么问题一定要说清楚，您是哪年的什么车，跑多少公里，以及你目前的实际的状况啊，一定因为你的状况跟你的公里数啊跟你的保养习惯呢、啊、甚至你做了什么没做什么，它一定是有非常大的关系的啊，所以说一定要说清楚您的车辆信息以及遇到的问题，这样的话呢才能更好的为您提供服务，好不好？说一下怎么找到我们，拿出手机打开微信右上角点击加号，有一个添加朋友，找到公众号搜索大连交通广播，大连交通广播点击关注发送文字就可以了啊。一段广告马上回来。
2: 救我卓华，万万年
3: 守延安建西北，
4: 赵金这块根据地还得你来守，
2: 赴汤蹈火万死不辞，
3: 半生耕耘黄土坡，一生坚守赤子心，
2: 我看好你啊。
3: 看习仲勋的风雨人生路，尽览中国革命的西北脊梁。 董敬东、于和伟

0: 交通广播
1: Dalian Radio and Television Station Traffic Radio。
2: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1008换车帮正在进行啊！今天晚间我们围绕着养车、用车、修车的话题跟各位进行互动讨论。如果说您目前正面临这样的问题，或者说有我也不确定我这个事儿它是不是个事儿啊，也可以把您的车辆信息以及遇到的问题以文字的形式发送到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今天跟我们一起互动分享的是我们的节目专家团成员钟师傅啊，钟师傅你好。
3: 大石老师好，各位听友晚上好。
2: 嗯，继续来关注一下平台上大伙儿发过来的消息啊。这个海星补充了，是一辆14年的福特翼虎，没少开，18万公里了。前段时间呢，保养的时候火花塞没有拆卸下来，4S店说拆不下来了，问怎么办？这不是纯手艺问题吗？还能拆不下来？
3: 不是，有这种情况，拆不下来这种现象，并不是。维修人员说不给你换这种现象，因为有的火花塞啊，你跑的公里数超了，因为火花塞这东西的话是在发动机缸盖上上的，它时间长的话，它有一些杂质，啊，或者这个螺纹上它有些杂质，或者是有些油脂，啊，再就是缸盖冷热缩的情况下，这个螺纹扣会越来越紧，紧的情况下，咱就是维修人员拧的情况下，就感觉如果要是。特别紧要吃大劲儿的情况可有可能这滑塞会断裂，一断裂的情况下的话就不好往出整啊，就滑塞断在那个缸盖里面的情况下的话就非常难的往出抠，一点都不好抠。
2: 那就没招了呗。
3: 这东西的话只能就是提前跟车主说明情况啊，然后试试的拧啊，看有可能会慢慢拧，但是这个东西的话，你得跟车主说明情况。那有可能咱只能试试拧，那如果要实在拧不下来的话，那就是没有什么太大的办法了。
2: 那我估计他这个就是已经到这步了。
3: 对，你要突然间拧折了情况下，那车主说啊，我换个滑塞，你给我拧折里面的。你是这个东西，你要是上折的情况下哈，你说明这个滑塞材质或者是人那个。维修人员的问题，但你要卸车的情况下的话，那一般都是这个滑塞时间太长了啊，疏了啊，再就是这个磁和这个下面那个东西螺纹脱臼了，那就是长时间的话一拧可能就容易产生断裂这种现象。
2: 那我多问一个问题，那就是你看我多问，这海星也得问，那怎么办呢？有什么办法吗？就是就不换了，还是说怎么操作呢？这件事儿，这个我也很好奇啊，因为第一次遇到这种类型的问题。
3: 这种现象的话啊，你只能试试拧几下，如果太紧的话就不要拧了。然后啊，弄一点就是像我们说的，就是润滑剂啊，就说白了就是松动剂这种，往那个滑塞那里边喷泡一泡。啊，泡一泡，泡一段时间之后再拧拧，泡一段时间再拧拧，就来回拧，不让它就是慢慢的拧，不是特别一下就拧出来，这样只能就是慢工出细活。
2: 那我借此机会我就不换了，我就开的行不行？
3: 那就时间长的话，那头就是有可能就会掉缸里啊，会雷那个电极头的话越来越严重的时候就烧没有了，烧没有了的话就会出现抖动现象，缺缸的现象。
2: 就是哎呀怎么说好呢，就是每一次的检查或者每一次的保养做全方面的检查都是一件非常有必要的事情，就本来可能咱不说很简单吧，但至少没有像现在这么复杂就能解决，但现在把这个事儿搞得非常的繁杂。
3: 对，也出现这种现象，就是有的时候在别的地方他不敢拧啊，然后可能是到另一个地方，就是有经验的师傅可能是慢慢，但是之前得跟你说清楚，你特别特别紧的情况下，这个很容易拧在那个断在缸里，要断缸的话要抠不出来的话，那你就得拆缸盖，把缸盖抠了，
2: 就是大工程
3: 了，抠了，对，就大工程了。

0: 就是美系车一壶的话，1.6T 的，它那啥，它本来温度就比较高。你像特别是带涡轮增压的，它温度特别高。你为什么奔驰、宝马、奥迪它划来4S店建议到2万到2.5万换一次？啊，它就是温度特别高，增压这块温度特别高，这划来这齿啊，长时间可能会受不了。所以我们正常的话，就是建议你就涡轮增压的车4万公里必保换滑塞。
1: 行吧，这个咱就这个话题延展到这里了哈，也是借这个机会提醒一下我们正在收听节目的好朋友啊。但正常来讲，就像比如说我，因为我车在中市部里去保养哈，我每一次可能说换机油啊，哎或者有啥问题来了之后，都会说做一个全面检查，包括说瞅一眼这个火花塞的状态是不是哈。
0: 对，再就是你如果经常在一个地方的话，都是像，我们的话都有是一定的记录啊。你这次多少公里换什么？那下次多少公里换什么？我们都是通过这个记录，再通过再检查啊，建议你到时候到什么周期去更换。
1: 就是一个反推的这么一个情况啊，所以各位了解一下这个问题啊。如果说有熟悉的修理厂，就是海星这个问题，其实就不应该发生的点，就是在于，如果说你因为你之前说四 S 店拆不下来，可能一直在坚持在四 S 店保养的话，那其实他们的记录可能会更完善一点，或者说都是什么电脑之类的，是不是啊？
0: 对。
1: 所以说自己判断一下吧，或者后续该怎么去办，咱们就聊到这儿啊。继续来看一下其他朋友发过来的消息啊，有关于养车、用车、修车的话题，都可以继续在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来跟我们互动。可以说清楚您是哪年的什么车型，跑多少公里，以及目前遇到的问题啊，缺一不可啊。就说个问题，那没对应车型，那肯定每个车修法不一样，对吧？找到我们就是发送文字到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了哈，在公众号搜索"大连交通广播"，点击关注，发送文字就行啊。海阔天空，就是刚才问亚洲狮那个朋友啊，说 CVT 的箱子，我是重力换呢，还是机械换呢？就说换变速箱油这件事儿啊。
0: CVT 的变箱的话，哈，建议就是你如果要是，是我们的专业角度来讲的话，就是建议你还是循环换一下比较好。啊，把里面这个旧油啊全部掏出来，用机器循环换 CVT 的变箱有一什么好处呢？就是你像日产的各方面，它能清洗到那个阀体的油道。啊，油道能清洗，各方面油的润滑，再就是，在着火的过程中，这个变速箱还在循环的运转，然后的话，新油各方面一进去的，很容易就是把你这个脏的东西啊给它过滤出来，啊，这样的现象是比较好的。你如果动力更换的情况下的话，哈，你油离合里面各方面一些脏东西啊，它都是出不来的。再就是那个阀体里面。一些有一些杂质的话，可能会卡在里面，各方面你不循环的话，它也有很牛。你看，你拆油离合换油，它是一个油量，但是你要是把阀底拆下来之后再换再加油的话，它又是一个油量。所以你这东西的话，你只有机器循环换，这样的话它是换的是比较干净、比较彻底啊。这是变箱的状态恢复的也是比较好的。
1: 就能吐一遍啊，海阔天空做一个了解啊，甜不甜啊？说现在开的是一辆15年的凯美瑞双擎，之前在4S店免费换过一次电池，想问一下这个电池怎么保养？特意说了哈，电池不是电瓶啊。另外后面是问的关于二手车的事啊，自己最后说了一句不舍得换，那后面就不用聊了，咱就把这个车保养好就完事儿了啊。但是电池好像不用保养吧？另外他这个4S店免费换。那挺好啊，你要15年的车能给你免费换电池，那我觉得相当良心了。
0: 对，它那个电池的话，就是它不是混动的嘛，混动的话，它不是启动的电池，它是那个就是 EV 的电池，它是在后备箱里面，在后备箱一个长条的，像卡罗拉它一个长条的一个电池，那个可能是免费，那个到一定的年限的话，它是电池会衰减的。
1: 对，就跟那我理解，就跟咱手机似的，那充放电多少回，那就是可能一开始举个例子，100%能用一整天，现在可能就大半天或者半天，甚至小半天，就类似于这种意思，是不是啊？
0: 对，它就是进行衰减的。那如果时间长的话，电池衰减的情况下，个别的会仪表会报故障。它给换的情况下的话，也有可能是这批次的话，电池可能有一点小问题，所以它可能给你换了。
1: 而且你看人自己说了，跑22万公里，那我觉得这车，这太够意思了。15年双擎凯美瑞22万公里，
0: 22公里的话，应该也是到一定的极限了。
1: 嗯。
0: 这个只。

0: 寿命可能都也会到一定。你如果要是15、15年的，现在是11年了呗？
1: 对呀，
0: 啊，11年20多万公里啊，也差不多了。你要私家用车的话，跑的少的情况下，它就像手机电池一样，你老不充满电的话，它也会导致这个电池出现问题。它这可能是。可能本身可能是电池20多万公里也没什么太大问题，也能跑，但是可能是衰减程度比较衰减了。然后它可能是在保呗，这电池也是在保，然后就给免费换了一下。
1: 挺好，没啥要保养的，就是正常开就行。但我记得之前咱们讲卡罗拉双擎的时候讲过，包括雷凌双擎，说它有个什么电池滤芯在什么后座什么的，它这个车有吗？
0: 对，一般的话，那个丰田的话，它都会在后座有一个给电池一个进气口，啊，给散热啊。你电池在后备箱里嘛，它所以啊，它有一个排那个进气口，这样的话给电池散热，让电池不会让电池温度过高啊。所以这个东西的话，有个滤芯，你要是堵了的话，它进风的情况下，它量少了情况下，它电池温度就会攀升。啊，所以这个滤芯的话，频繁换一下是有好处的。
1: 行，您参考一下这个情况啊，其他的倒没啥注意的哈。本身也不舍得换，车开着没啥毛病就别换了。这个我就像我之前说，你这卖不上多少钱，完你要换个，你好换特斯拉得添好多钱。你加油，你这再跑22万公里可能用不上这些钱，就这个意思。除非说你说我有点排面啦，需要点社交属性，那就另外一个维度了。咱们说从省钱角度来讲的话，就是把。您现在开的车恢复到最佳状态是最省钱的。
0: 对，但是20万公里的话，这个双擎的话，你像底盘啊，有一些减震器啊、悬挂了，可能是都会出现老化的一种现象。那可能是底盘要是如果再想继续开的话，那可能得需要大整备一下了。
1: 行，了解一下啊。继续来看一下这位朋友，这是一辆16年的起亚 K5，跑了8万公里了。今年开始开空调，车抖，想问问是怎么回事？怎么抖？是车跟着晃荡呀？车抖啊？开空调车抖？人家说没劲儿是这样，是不是啊？
0: 啊，对，每一个是没有劲儿，再就是啊，他说的抖动的话，其实我认为理解的话，他不是发动机。缺缸那种抖动，它应该是产生了一种共振，啊，就是防整个车或者方向盘，啊，有震感，震感比较厉害，比较严重，啊，这种现象的话，你就需要，检查一下那个副驾驶前的一个机关爪的，啊，缓冲胶，它是给发动机缓冲的，如果有轻微抖动的情况下，你就需要看一下，检查一下节气门、火花塞。啊，这种因为它比较简单，所以这种现象的话，你检查这俩就可以了。
1: 因为我记得之前咱们讲过类似的抖动的时候说，你看这时候车抖的时候，你看那个转速表跟不跟着抖，如果跟着抖好像是往发动机那找，如果不是可能就是看你说周边这样情况，是不是啊？
0: 对，如果是转速表有浮动的情况下，基本都是节气门产生的
1: 啊，
0: 节气门产生的就清洗节气门就可以了。啊，如果是没有浮动的话，那你就基本上你就会有积碳比较多了，啊，气门积碳各方面喷油嘴供油不是特别好，雾化不是特别好，然后滑塞间隙有点大啊，这方面都会产生这种现象。
1: 明白，做一个了解啊。继续来看一下其他朋友的消息啊，一些昂克威 S 可不少啊，昂克威不少，他说是21年的昂克威 1.5T 的，应该是昂克威 S 啊，说加油没劲儿，怎么回事？他说实话，他本身也不是个特别有劲儿的车。
0: 他这个21年的也是 1.5T， 应该也是个双离合的，干式双离合的。干式双离合的话 ，1.5T 没有劲儿的话，你就得需要检查一下。1.5T 没有劲儿，转速上不去的话，那有可能是，看看读一下有没有故障，涡轮增压这块是不是工作不好。啊，你要是涡轮增压这块工作不好的情况下，你可能就是一个1.5自吸的一个发动机了。所以重点去检查涡轮增压这块啊，就是再就是火花塞，在 1.5T 它得有几个新款那个废气阀啊，可能会经常会容易损坏啊。这像咱说的说，一打车或怠速的时候，那个风暴里面咚咚响。啊，这就是一个废气阀损坏的一个表现，啊，再说也会爆故障，啊，所以这种你需要彻底。

0: 电脑啊，或者是诊断呐、啊，各方面都需要去检查一下。
1: 嗯，是的，做一个了解啊。应该董宝四这位朋友问的就说的也很有意思啊。22年雷凌双擎35万公里，除了正常保养什么也没换过，那就该换的应该都换了呀。因为你当时22年买雷凌双擎是不是当时有双保无忧啊，那换啥东西都不花钱，好像一次性都交完了，所以他就是给你正常保养，但是你该换东西他都给你换。是不是？
0: 嗯，对，这个东西的话你看看，不一定就是你车可能放在那块儿了，各方面你也没看，你当时正常你换什么的话，你可能是你也没问，人也没说，这东西都有可能。
1: 对，是的啊，所以但是你就坚持，我感觉什么都不用换，车开就行，可以啊。那您有您自己的想法或者都可以，没关系啊。但是呢，如果等出现问题的时候，像刚才咱说就是那个美系那个叫啥来着，翼虎，那就火花塞都拔不下来了，咱说到内城部是不是也挺闹心？
0: 对，你要是正常的话，尖儿各方面打没有了，或者是头掉了掉到缸里面，那就顶缸的。那可能是你这个换滑才没几百块钱，但是你可能抬个发动机修发动机，那就费用就高了。
1: 哎，就是这个意思，好吧？所以各位呢，做一个了解哈，永远是把车辆恢复到最佳状态是最省钱的一个方法啊。来看看这位朋友啊，哟，这太冷门了这问题啊。22年的奥迪 A4L 打方向灯的时候，同时转方向盘，就感觉里边有声，想问问是什么原因？你来给你听听吧，这咋判断呢？
0: 打转向灯，这灯是在闪的状态下，
1: 对对对，
0: 完了之后那边是打方，
1: 对，打灯嘛，然后转就是转呗，我这么理解的。
0: 哦，对对对，他你看看，要不打灯的话，他可能是没有声没有响，这都有可能是你就是打灯，然后有那个电流，或者是那个油丝各方面产生那个异响。你这东西的话，你可能听的比较细微，特别安静的情况下能听出来。
1: 这来看看吧，不然的话确实也没有什么招了，好不好啊？看一下时间，那咱今天节目呢差不多也就到这里了，也感谢各位的一路收听与支持。今天跟我们一起分享的是我们节目专家团成员钟师傅，只有时间也会继续邀请钟师傅做客节目，跟我们分享更多关于养车、用车、修车的事儿。另外呢，我们也看天气预报了，说下周啊，这龙王爷来了，是吧？开玩笑，这雨挺多，那么也提醒各位一定要注意这个雨天行车的相关的情况啊。我说一个我最近遇到的问题啊，就是在雨天呐、啊、或者天比较潮的时候吧，玻璃外边好起雾，这是雨刮器刮完了还有那个雾，我不懂啊，我虚心求教，这是为啥？我该怎么办呢？
0: 你风挡吗？
1: 啊，对呀、啊，就是前风挡嘛。我刮完就说外边起雾，不是里边，不是里边有雾，外边有雾。
0: 嗯，外面有雾。你是哪吧？你是不是那个吹风挡了？
1: 我吹过一阵风挡，后来不吹了，不吹了。外边前面就是外边也有雾。
0: 内外循环呢？
1: 那肯定是开了外循环了。
0: 哦，对外循环指定会有啊。
1: 啊，外循环会有，内循环就没有了是吗？
0: 对。
1: 哦。
0: 它有热气。嗯、
1: 哦、
0: 它有热气来回。
1: 我理解的是外边潮，然后屋里是不是开，不就是车里开空调了，就可能干爽一点，跟这个有没有关系？
0: 没有，它里面冷，里面温度低
1: 啊，对，
0: 外面温度高，
1: 对
0: 啊，对，然后啊，它有个冷气往出跑，
1: 嗯，所以就导致这个，就是你开外循环了，而且之前开过吹前风挡，所以这个气儿就跟着跑出去了，这个意思是吧？
0: 对，对，对，对，对，特别就是你吹风挡，然后你再开外循环，它就容易起雾。
1: 啊，明白了，所以说各位了解一下这个情况好不好啊？这个我拿我自己的事儿现身说法啊，然后大伙儿有什么问题的话，等下周咱们也可以再汇总一下，咱问一问雨天行车的更多的注意事项，好吧？今天就聊到这儿了，之后时间再聊好吗？
0: 好嘞，
1: 嗯，拜拜。感谢各位的一路收听，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由谢卓为您带来的月光快递，我是大点，咱们明天晚间7点钟不见不散。

0: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
1: 今天呢，我实践了一次绿色出行。
2: 怎么个绿色出行啊？
1: 我把家里那辆二手车给刷绿了。
2: 您那不叫绿色出行，
1: 应该啥样啊？
2: 您可以先从坐公交、坐地铁开始。
1: 这绿色在哪儿啊？
2: 一辆公交车的碳排放是一辆小车的五倍，载客量却是小车的30倍。
1: 坐公交相当于每人的碳排放减少了80%。
2: 一节地铁车厢长20米，装200人。如果这些人坐小车，首尾相连，怎么也得有250米。
1: 堵车，
2: 碳排放的污染物就更多了。
1: 懂了，减少人均产生的碳排放就是绿色出行。
2: 学得挺快呀。
1: 干脆呀，我骑车上班得了。
2: 给你点赞，一步到位，标准绿色出行啊。
1: 要不我把自行车也给刷绿喽。
2: 绿色出行多一天，绿水青山近一些。
3: 妈妈好热呀。
4: 天热的时候，妈妈有几句防暑小妙招，大朋友小朋友都要注意哦。三伏天气温高，防暑物资随身带，户外工作错风干，补水避晒是关键。老人遛弯选早晚，小孩玩耍误中午，必要降温别硬扛，身体不适不逞强，该歇就歇保安康。
3: 户外工作错风干，老人遛弯选早晚，我们玩耍不中午，平安过福安然宁夏。
5: 你好，这里有你的快递。
6: 你好，有一个快递送你。
5: 我的快递是歌声
7: 月光快递，
5: 宁静夜色中的心灵礼物。

0: 交通一零零点八，让畅快从耳边出发。您现在收听的是大连交通广播月光快递节目。各位晚上好，我是主持人谢卓。此刻您还可以通过云听、喜马拉雅、大连云还有蜻蜓 FM 客户端选择实时在线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是不是有的时候你也和我一样，好希望这地球就是平的，那样呢我们一眼望下去就能看到你喜欢看的人。OK， 今儿的节目开始了，又到了我们一起听歌的时间了。进行当中呢，你可以把你喜欢听的歌、想说的话留言告诉我。互动的方式很简单，微信公众号搜索大连交通广播，关注一下，在平台留言就好。来吧，月光快递提醒还在路上的大家，夜间驾驶别忘记打开车灯，关闭远光，留意暗处行人，拒绝酒驾，平安出行。因为你，我可以忘掉了我自己，人海里丢了你，记不起在哪里，我的心为着你，而你在哪里呢？
1: 因为
0: 胡海泉，春风归来了无痕。

你现在在哪里？大好时光陪着你，春风归来无痕迹，还能不能拥抱你？OK， 这里是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正在播出的月光快递啊，我是谢卓，感谢的谢卓越的卓，感谢收音机旁卓尔不凡的你，谢谢你又来听我的节目。周一到周六晚上的8点到9点，我都在这里和你一起听歌。感谢大家对交通广播的支持。今天晚上加班了，周六出现呢就是2个小时，8点到10点，2个小时，我们听2个小时的歌好吗？接下来呢，大家可以继续微信公众平台，您搜索一下大连交通广播，然后再关注一下，把喜欢听的歌、想说的话发送到平台上。周末快乐！周末快乐！大连小胖他说：“今儿接着点，我是不是该安静的走开？”问候大家周末快乐。坐看云起，好久不见。他说：“我来了，我一直都在听啊，真好。”志芳说：“今天和朋友聚餐。”庆祝我们的孩子们顺利的考上大学，在这即将迈入大学生活的时刻，想点播一首《起风了》。他说：“恭喜我们的孩子们开启大学新生新旅程，大胆去奔赴你的山海。”我想告诉孩子们，家永远是你的后盾。哎呀，哎呀，拔高了，真棒！这两天，大学生马上就要新生，马上就要启程。开启他们的人生的新的旅程了，这是一个新的篇章，希望大家越来越顺。 MC 周好久不见，他说好巧，我们一家三口又在路上了，今天安静的听歌，周末快乐一家三口。晚上好，快快乐乐管宁吉星高照，还有 The Forest Coast 君莫笑、小宝森、小曲同学、史密斯、志、方琪，方琪好久不见了啊！大圆儿、徐飞扬、曲先生、大涛哥、心想事成，还有好多好多我没念到出来名字的朋友，谢谢大家的守候。接下来这首歌，我们听，人家点播了好几天了，《月亮照山川》。点歌的朋友是君莫笑，他说周末的时间继续要推荐这首歌，王铮亮和王鹤野的《月亮照山川》。嗯，我想说，真的，生活不容易。生活也渐渐地磨去掉了我们身体上的各种棱角，岁月也沉淀了冷暖自知，对吗？我们也都成了有心事不能分享的成年人。

OK， 这个版本听到的是大头针的翻唱，我是不是该安静的走开。一束光他说今天和心爱的他分手了，我们一定要把自己在意的东西看得淡一点，再淡一点，真的很有必要的。有一些事情只要你不那么在乎他了，他就不会再伤害到你。所以爱情也是一样的，爱情里最无奈的时候可能有好多个瞬间，但是有一个就是你心里面已经翻江倒海了，但是你嘴上还是会经常的默念说，哎呀，我是不是该安静的走开，就像这首歌唱的那样。来吧，我们关注一下路面上的情况。大连公安交管在20:25刚刚发送过来的路况，现在呢大连的主干路街景点商圈的通行是正常的。高速公路的通行情况来看一下，高二鹤大高速栗子房至登沙河，还有皮长高速皮口西至金岛立交，这两个路段呢因为降雨的原因路面湿滑，限速每小时80公里，提醒大家在路面上一定慢点开车，小心驾驶，我们平安到达。

小银常在周末快乐，他说只听歌不点歌，听歌也是一种享受。 Oh yes。 方琪说真的是好久不见了，最近有一些忙碌，虽然不能按时的听节目，但是常常会刷到你的抖音更新呢、啊。回归节目听到你熟悉的声音依然那么亲切，让自己也褪去了最近的些许疲惫，谢谢你的陪伴朋友。该怎么形容这一刻我的感受呢？其实人就是会累的，会疲惫，所有的疲惫都在这一刻，我看到大家的那一刻，我打开话筒的那一刻，我坐在这里的那一刻，就已经消散的，快要消散的没有了，不见了踪影。所以人要找到一个自洽的一个氛围，可以是一件事情，也可以是一个人，只想静静地享受这份安静的美好，这种精神上给予的情绪价值没有任何东西可以代替。晚上好，明天会更好。他说周六快乐，想点播一首《踏遍青山》，这歌压力大，哥们儿。有朋友说，哎呀。

刚才那首歌和郭富城两个版本的确不一样，呵呵，哪个好听呢？十九春年华说，现在是秋天吗？秋天就应该听爱情错觉。这歌我咋好像没听过呢？孙姐来了，周末快乐孙姐。今天晚上确实两个小时的直播了，谢谢你的陪伴。今天晚上和大家一块儿共度两个小时的听歌时间。来吧，接下来我们听老薛。刚才有一哥们儿抢到了26号老薛演唱会的门票，哈哈。来吧，点歌的朋友是 Mason、薛之谦、爱我的人，谢谢你。

OK， 老薛，薛之谦，爱我的人，谢谢你，谢谢你让我觉得这个世界特别美好，也谢谢你，我的朋友，无需多言，你一直都在。刚才我看到大涛哥说，他说谢胖胖，我在这个城市里，是之前还有话吗？我没看到吗？你告诉我，在这个城市里，对吧？晚上好，老乔。寡宁说：“哎呀，我点了半个月的歌，你说你没找到，哥们儿，我没播肯定是有原因的。点了半个月，我要是还没播，那肯定是我。”

没有。咱都是老朋友了，这点默契还没有吗？愁不愁人？Superman 又来啦，他说周六快乐，原本不想冒泡，只想静静听歌，但是真是忍不住坐不住啊。他说昨天推荐的英文歌 I love you for the rest of my life 这首歌不知道你有没有找到，祝大家周六轻松加愉快。我压力太大了。自强不息说，我是不是该安静的走开，一下子回到了93年，我的学生时代，感慨一晃这么多年就过去了。内容说，大周末不想干活罢工了，回书房待会儿听听月光快递，然后回家。周末快乐。

刚才我看到李佳豪发送过来两张图片，他说这是，他说我的对象事故，点位是在哪？港龙西路中国石化西部加油站附近，有一辆摩托车和一辆机动车的事故，嗯，看样子是在加油站旁边，站到了吗？我看得不太清楚，大家如果说遇到了一定注意避让。

小雨说，谢老板，我想点播一首篇章。九月份开学后呢，要去阿那亚度假了。他说我开心的要起飞了，我会继续听你的节目的。在阿那亚吗？假期愉快。我们的人生啊，我们的人生不必追逐那么多的完美。难读的那一页，难读的那一篇儿，你可以轻轻地翻过，也可以大胆地把它撕掉，都撕掉。

这首歌特别有劲儿，总能给人力量。所以生活也像是一本书一样，每一页都有不同的内容，不同的篇章。当你决定要翻开新的那一页的时候，就意味着你要向过往的曾经的那些不开心告别，告别过去，向新的生活方式一起努力的奔赴。

曲先生说，现在你不要去追求那些你还不能得到的答案，因为你还不能在生活里体验到他们，一切都要亲身生活。他说确实，概念只能让人知道，经历才让人真切的触到。人的觉悟从来不是听懂了多少的大道理，而是慢慢的放下了别人给出的标准答案。他说，我从来不是靠知道多少道理活着的，而是靠真切的活过多少瞬间丰盈自己。世间所有的通透与丰盛都不是习得的，是亲历的。他说想点播一首张国荣的《共同度过》。徐飞扬说想点播一首，他说我女儿非常喜欢的歌曲叫《浮想》，送给还在拼搏努力的宝贝，说一声宝贝加油，你是最棒的，以后的你会感谢现在努力的你。哎，真的是。所以好多的事情，当你看不到结果的时候，你就再坚持一下，再多努力一下，比别人再多努力一点，也许他就成了。沃斯特说最近身体小恙了，大家都保护好身体，出门戴口罩。他说啊，今天想点播一首莫文蔚的阴天，因为今天的天气有点阴，可能要下雨了。刚才我看到孙姐说现在已经下雨了是吗？

来吧，我好像也好久没听这首歌了。嗯，这首歌我觉得是莫文蔚诸多的歌曲里面我认为排前三的。好听啊，一起听。

热闹也爱冷静，爱群居也爱一个人独处。就好像今天晚上外面阴着天，个别的地方还下起了雨，一个人坐在这里面上节目。我不知道大家在哪里听节目，但是我们可以在这一刻什么都不想，什么都不用去想，就一个人挺自由的。老乔说，你打卡了吗？小黑带了吗？伤好了吗？打卡了，小黑带了，不然我能这么淡定吗？伤好多了，鼻子上接的歌已经掉了，好多了，又是一条好汉。大涛哥说没事儿，刚才遇到乘客不太友好，他说我急加速给他送到地儿了，现在张前路钓鱼点了，慢点开车，大涛哥。威武德萨他说我刚从阿那亚回来，哎呦，这是一家三口在阿那亚拍的照片，阿那亚好玩吗？刚才那哥们儿说九月份开学就要去阿那亚度假了，下次我们再问候，就是我在这里，你在阿那亚。小曲说我点的歌播不播都无所谓，主打享受今晚电波相伴的这份陪伴时光。哥们儿，你这么整就我就有点扎心了呀。我今天晚上心情本来不太美丽，脑袋里面思绪万千，你一下子给我逗乐了。他说另外要提前加持一下后街今天晚上想听的歌，后街想听的歌应该是这首吧。哦、oh, sorry 来了。后街说之前就想点播 Big Bang 的歌，曾经的望而却步在 If You 面前彻底打消了，想点播他的歌里面最喜欢的一首，就是这首 Let's Not Fall in Love。 想在广播里面感受一下龙哥那慵懒且不羁的音色。

这首歌 Let's not fall in love 怎么说呢，应该说，哎，这后面怎么这么多，哎呀，怎么 BGM 还跳了一下，怎么这么不懂事儿呢他。 Let's not fall in love, rise in love。OK， 北京时间20:53，问候收音机前此刻锁紧调频 FM100.8 大连交通广播来收听我们节目的各位朋友，大家周末快乐，晚上好，我是谢卓，感谢的谢，卓越的卓，还没到第二时段呢，提前再问个好呗。今天晚上第二时段也是我。刘说阿那亚很小资，六月去的，第二次赶上音乐节了啊，看来阿那亚要离我远去了，太贵了，一般小资都不太适合我。哎呀，有哥们说这首歌真的太好听了，一下子也点到我的心尖尖上了，这话这么熟呢，温柔的旋律顺着电波流淌，抚平心里的情绪，周末夜晚的这份美好格外珍贵，你看看。老乔说下节目还送外卖吗？别问，问就是送。

Love is over， 逝去的爱。有人说逝去的爱可能是唱给旧情人听的一首歌，但有的时候我们想想也未尽然，他可能唱的就是我们曾经的懵懂的那段岁月，唱给曾经的二十几岁的自己吧，那个深信永远的笨拙又赤诚的自己，对吗？所以那个时候，如果你也告别了一段感情，如果你也告别了一个人，可能你告别的不只是一个人、一段感情，而是那种毫无保留去爱的能力和勇气。现在还有勇气吗？还有这样的爱的能力吗？

友说，刚才路过某个饭店门口，有三台车，司机啊，他说看到司机都是喝完酒上了车，我的天哪！具体的位置说一下。

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明明说周末愉快，想听咱月光快递的朋友，不管在哪里，只要想听，用大连云、喜马拉雅，在哪里都能听得到，很方便的。他说我就喜欢你，接着听下一段，比心。大次花说了，往事不可追，逝去的爱只适合藏在回忆里。也不知道有多少人和自己一样，一起合唱完这首歌。来吧，我问问刚才那首《逝去的爱》，Love is over， 有没有一起合唱的朋友？你有没有发现，有的时候合唱一起唱，就你跟着这个歌手一块唱，一起合唱。

就是这个版本，就是这个劲儿就对了。叶丽仪《上海滩》，看懂了《上海滩》呢，我们就看懂了人生当中有许多的不舍和无奈。当你看透了《上海滩》的时候呢，你可能就读懂了人生的大半。我很喜欢看《上海滩》，方艳云是许文强难以忘却的初恋，而冯程程呢，就是他爱而不得的遗憾吧。最后的阿弟是他对生活的妥协和退让。而我觉得最遗憾的就是程程和文强，程程和文强相爱但是却不能相守，这是我最大的意难平。

大涛哥发过来一段文字，我的天哪，这没点文化真读不出来。笑能先沾雨，怒可震山河，掌心藏日月，眉间筑风波，巧手理烟火，素心织衣罗，莫言女子弱，撑起半天薄。他说我把这段送你，祝你开心快乐。哎呦我的天哪，啥意思我都不明白，文化太少了咋整，没文化啊。哎呦是刚刚好。哎他说合唱肯定是不会了，爱倒是逝去了不少。谁还没逝去点爱呀，对不对？不止一段两段三段四段的，没事儿，都是过往，全是浮云。看刘说还是老歌好听啊。对，西坦诗城说了，他说这首歌更不用说了，哪首歌在他那儿都不用说，大家发现没，他说听这首歌的时候画面感很强，许文强一下子就出现了。哎呀我的强哥在哪儿呢，我的强哥怎么还不出现。伴你余生说还是在海的对面威海收听节目，远在异乡，工作些许不顺，但崎岖的道路总是阶段的，一切都会好的。祝你一切顺利，朋友，不管在哪儿，只要此刻我们共享这一首。

歌，我们共享了这一刻，这一刻的一瞬间，我觉得就是好的。我经常说，可能我们节目什么都没有，没有大家想要的太多，但是有的就是当你开心的时候，你愿意在这里和大家一起分享，你不开心的时候，这里总能给你力量，些许的力量。孙姐说，一个人静静的在车里听歌，车灯关了，感觉真好。电波内的你和电波外的我听同一首歌，是不是感觉不一样？那咋今晚上孙姐也有点不一样？飞鱼说，谢程程，我是许文，我是张文强。我看看还有什么文强。你好强哥。有缘人说，阿丽，你知道我想到哪里去吗？我想去法国。这啥情况呀？这是，你看我强哥来了，他说，谢程程，你的强哥力哥来报道了，来晚了。刚在车上看完大连昆城的比赛，恭喜大连主城胜利全取三分。坐标开发区呢，这边下雨了，一阵一阵的，提醒在外开车的车主，雨天路滑，控制好车速，注意安全。来吧，接下来我们听这首歌。点歌的朋友应

好多朋友 YY 说这首歌一出来太像电台情歌了，这么晚开着车伴着月色太有感觉了。丑先生也问说，谢卓这是什么歌啊，歌名是什么？这首歌叫 I love you for the rest of my life。 OK， 北京时间21:13，我们继续。后街说，刚才提到上海滩，他说我在小小强那么大的时候呢，就喜欢看黄晓明和孙俪的新版上海滩，我也喜欢看这个版本啊。他说最意难平的就是结局，丁力向强哥开的一枪，片子里谁对谁都可以错付，唯独强哥没有对不起丁力。我的天，说扎心了老铁，真的。你提到意难平，真的那就是我的意难平。刚才我还看到等小等，他说谢卓你知道我为什么叫等小等吗？因为我一直在等小等。他说我爱上了一个不该爱的人，又是意难平，对吗？就像后街刚才提到的这个词儿，意难平。以前我们也不知道到底什么是意难平，可能忽然有一天你就会理解了。意难平就是你遇到了一个很特别的人，你真的特别特别的中意他，但是你又知道没有办法在一起，或早或晚都不得不放弃。心酸的可能就是你压根儿就舍不得，所以说不停的在纠结自己的内心到底该怎么办，想纠缠呢又想放过，想退出他的生活但又怕真的失去。所以人生总是有许多无奈，有许多的身不由己，我们身在其中，好像不该这样但是也只能这样，这样的时候特别多吧。进一步也没啥资格，退一步又舍不得，可是总这么拧吧也没啥意思，没劲啊。但确实又很喜欢，也的确没办法。爱意随风起，风止意难平吧。啊，有朋友说明天能否交大夜市偶遇一下，遇不了了。今天是我减肥的第三天，我要坚持7天，下周四我就解禁了。你看，有朋友心想事成说听英文歌就是享受。大连老马说，谢老板前几天回大连了，换了新的身份证和驾驶证，特别开心，有效期变成了长期。他说激动了好几天，以后终于不用换证了，也不用操心驾驶证过期的事儿了，要庆祝一下。他说刚刚播放的上海滩太好听了，曾经从杭州开车去烟台，一路10个小时只放上海滩这一首歌曲，好听，我的天哪，你是有多爱这首歌。欢迎你远方的朋友。哇，这么有才吗？春风归来了无痕，一轮月亮照山川，世间悲欢都在岁月里辗转，有时读懂沉默是金，也曾纠结我是不是该安静的走开，回望来时路，对那些爱我的人谢谢你，人生书写属于自己的篇章，一如这般阴天耳边响起 Let's not fall in love，任凭逝去的爱静静沉淀，释怀过往，从容奔赴往后的年年岁岁，岁岁年年，我的天，这孩子长大了。 OK， 来吧，这首歌又是一首特别好听。

别好听的歌、啊、点歌的朋友是老朋友 Jam， 好久不见了哥们儿，来吧，李佳薇，甲乙丙丁。

怎么那么好听啊，你加微加一丙丁。成年人的关系有的时候真的终点就是路人，我们都是都市里的路人，甲乙丙丁，人海相逢就是缘分，人海里走散也是寻常的事情，所以可能那些我们曾经以为的来日方长，最后也不过就是匆匆的一场。所以呢，也别想太多，我们来过这人间，也爱过，也热闹过，最终悄悄的退场了，回归人海，变成了普通的样子也挺好的，不必耿耿于怀。也许成年人最好的结局就是互不打扰，然后各自安好。你是甲乙，我就是丙丁。但是我希望每天晚上8点到9点，我们都在这里，可以一起相伴，一起相伴每一首歌。谢谢你的陪伴。东泽来了，他说以后你周六加班，周五你得汇报呀。啊，周六加班，周五你得汇报啊，少听一个点儿。我错了，真的错了，原谅我。我下一个第一个。通知你。知足常乐说想听一首山峰山峰等等我。哥们儿，这歌压力太大了，这歌我现在还在努力中，你给我一点时间好不好。红红的小宝马说路上听歌，因为一路上有你，点播一首歌送给你，送给所有的朋友，为你祈祷。为我祈祷，送外卖的时候顺当一点是吗？

Jam 说一直在默默地陪伴你，人家都说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吧，支持你一路长虹，今天又加班了，要好好休息，照顾好自己，好温暖，好好吃饭，好好生活，好好照顾自己，生活就是这样，不是那样就是那样。谢谢你朋友，谢谢你在这里。哎，有哥们还说呢，真的是高手，这段话把今晚所有的歌曲都给结合起来了，太有文化了。你看我就不行，来不了，没文化，太可怕。OK， 来吧，下一首歌。哎呦，是刚刚好哎。他说想听童安格的《爱与哀愁》，这首歌也好久没听了，《爱与哀愁》是不是我们听过大头针的翻唱啊？有点恍惚，有点迷离，有点困。

有的时候真的不知道该说点什么，不知道怎么样和大家共情。语言有的时候很匮乏，也很贫瘠，它讲不出心里面你真正的波澜。文字有的时候也太贫瘠了，想说什么，在这一刻可能我真的想不起来，我也不知道。突然就特别想叹一口气，想静一静此刻跟我一样倔强又疲惫的自己，又疲惫的大家。这周我每到周六的时候，其实是我这一周最累的一天。我不喜欢过周末。啊，神说想点一首顺子的《写一首歌》。东泽说来一首早安唱的《麒麟》。一楼听风雨说本来我不想冒泡，听说你要减肥，我必须出来说两句。他说胖胖啊，你不能减肥，减完肥怎么叫你胖胖？该叫还得叫啊。咱这名儿不是坐实了叫开了吗？你放心，我减完以后也够胖胖的标准。我这辈子就没跟瘦挂过边儿，真的，那些都刮得不上我。对，这首歌年代比较久远了。有朋友说，但是架不住它好听啊，咋说呢？就是杀伤力太大了，太可爱了。志芳说点歌成不成不要紧，不要有压力，最重要的是你给我的文字给予力量，给予情感，谢谢你，我的老朋友。我差点事儿啊。志芳早早就来了，20:02，他说想庆祝，为孩子们庆祝顺利考上大学，想点播一首《起风了》。恭喜孩子们开启大学的新旅程。

起风了，有人说起风了是青春的 BGM， 可是我依然觉得它就是人生的旁白。从逆着光行走，任风吹雨打，到心之所动且就随缘去吧。你想这几句唱词，我们追过风，也被风吹过，最后我们就懂了，说最动听的不是风的声音，是我们在风里活成了自己想要的模样，对不对？所以你看，这是不是我们青春的旁白？老乔说俺孙女会弹钢琴曲起风了，真不错，心态要好。说山河图，想要听山河图吗？默默说谢老板来一首后街男孩的歌。 OK， 今天是不是节目开始的时候小曲同学就点播了一首后街的歌呀？名家说哎呀呀，这是谁呀？他说今儿加班了，我看到你咋这么开心呢，点歌点歌。点个啥呢？想听一首沈园外。他说我看看我能不能听到。一定能，你再等我一首歌的时间。 OK， 着急了，我太着急了。来吧，一首后街男孩的歌， I want it that way。

OK， 红鞋男孩 ，I want it that way。啊，这首歌好听。暗暗说，谢老板下节目，咱约个会啊，咱约交大夜市儿，约小串儿，会就会，不会就不会，约会是啥意思呢？听不懂。交大就算了吧，最近我没资格去交大，等我下周解禁了，最近减肥呢，不要扯我的后腿。

面面说，想问一下大家，相不相信一见钟情？这个世间真的有一见钟情吗？为什么我几见都钟不了情？我也不相信一见钟情，真的，我觉得这事儿好难呢。但是也有一个例外，就是在我照镜子的时候，我可能会对一见钟情这事儿些许有一点动摇。

后街说，我小时候入门的英文歌就是因为后街男孩的磁带，第一首歌听的就是这个 I want it that way。 哈哈、啊、小曲说，哎呀，激动的心，颤抖的手，太宠粉了，我要自罚三杯芬达。够了够了够了，哥们儿。晚上好，广张，谢谢大家的包容和理解。我看到一条消息，他说包容、理解、喜欢是永远不变的道理，歌曲已收到啊，哈，真好。心态要好，说我要听凤凰传奇的歌。哎，凤凰传奇的海底是吗？明浩说想点一首繁花里面的偷心。

来吧，接着张学友的偷心。去年看《繁花》的时候，这首歌真儿真儿的又听了好多好多遍。不过张学友，学友哥的歌什么时候听都很经典。

走我的心，我的眼睛看不见我自己，迷了眼，醉了心，这谁能受得了？这首歌《偷心》应该唱的就是在爱情当中的复杂的情感吧，既有对爱情过往爱情的向往和追求，还有对爱情带来的这种痛苦和失落的一些感慨。

为什么这首这么经典的老歌《偷心》，它的旋律响起来满是心酸呢？偷走了热爱，然后悄然退场，就是这种感受，对不对？我的平台又趴窝了，兄弟们，咋整？晚上好，吕胖胖，好久不见了，我可挑你理了。有缘人说，咱都不要奢望一见钟情，小心万箭穿心，好吓人啊。红红的小宝马说，继续点播魏新宇演唱的《为你祈祷》。哦，原来是《为你祈祷》这首歌呀。啊，康宁他说，嗯，在这儿，他说，谢老板，今儿是周六，就得嗨起来呀，就算不吃烧烤不喝啤酒，连夜市也不逛，这都不要紧，就算不要就是不要你睡太早，蹦起来，不要怕楼下的上来找，找就顺带带他一起嗨，路灯下的小姑娘，亲爱的小妹妹，不要悲伤。不整一首快歌还不行了，我不光镇宅，我还镇场子。耿耿说，谢老板你不要冲动。我冲动了吗？我冲动了吗？像我这么冲动的人，就应该有人好好的打一大笔巨款吓吓我。阿祖说，这是我第一次给你留言，他说我喜欢你又不喜欢你，我怕，我喜欢你的节目，但是我怕我点的歌你不播放。哥们儿，你不喜欢我的人太多了，真的，不喜欢我的地方也太多了，你不喜欢我啥，你麻烦你自己克服一下行不？

哎呀，哎呀，路灯下的小姑娘，这歌一出来，心情好多了，真的是。你看看，你这 BGM 就得跟着换。路灯下，深夜的灯光，我觉得它不像白天那么热情，不那么耀眼，但是它就那么静静的亮着，它陪着你，像是一个知道了你今天很累，你今天不想说话，然后呢，它也不多问，就是这样一个朋友在你身边一样，有没有发觉？他不催你赶路，也不要求你解释你今天过得如何，不要求你解释今天的低落，只是在你以为全世界都睡了的时候，他告诉你我还在陪着你。恰如此刻，吕胖妹说，你挑我什么呀谢玉芬，你自己琢磨吧，不能说破。明浩说，这首歌来了，哎呀，回忆就回来了，这首歌我来回忆了。有缘人说，哪天晚上咱再整一个再早的那个老电视剧的主题歌专场吧，例如《上海滩》《射雕英雄传》《万水千山总是情》《再向虎山行》，就那个年代一系列的 OK 没问题。啊，有朋友说，唱歌的人用了情，听歌的人入了心，点歌的人托付心事，记录歌的人收藏光阴，这是小曲说的。让我再加一个小时的班，我加不动了，哥们儿。平儿说，今晚又是区域性下的雨啊，李心洁又下雨了，淡淡的怡然自得的小哥，看看能不能来得及安排一下，有点难度啊，哥们儿。

刚才，哎，这歌我只有 DJ 版本的沈员外，应该是名家想要听的这首歌吧，2分14秒，行吗？

OK， 沈员外是一个 DJ 版本，虽然有一点短吧，但是够热情。曲先生说两个小时的陪伴真快，又到了晚安的时候了，晚安晚安朋友。明浩说再加一个小时班，你看看大圆说了你别加班了，我熬不住了，卓姐这都晚下班一个小时了。都是我的错。侯杰说感谢生命有你，感谢一路相随，晚安，下周见朋友。晚安 Neil， 下班回家的路上注意安全。他说我到家了，开饭平替溜肉段，我的天，我看看发了一张图片，鱼香肉丝吗？王者呀，厉害了。名家说行行行，我大概等了三首歌的时间，其实吧换成陈小春的街角的晚风，还有薛之谦演唱会的票我这次没抢到，也可以放薛之谦的歌。Superman 刚才那首歌我播放了， I love you for the rest of my life， 是不是这首歌我播放了，是不是没听到啊？晚安星河骏马。

露露说，卓姐别熬夜了，赶快回家吧，下班了，早点睡觉，别听他们的，女人越熬越老，越老越变丑，熬夜会让人变丑，这事儿不假，朋友。但如果你说咱长得本来也不好看，长得本来就丑的话，是不是还可以继续熬一下？反正都这样了，怕啥呀？默默说，今天晚上气死了，和一群吃饭搭子一块吃饭，期间闺蜜领来一位帅气的男生，结果呢就把他拉在自己身边坐，完全忽略了我的存在。要知道我才是这桌长得最好看的那一个，完全不给机会。哥们儿没坐旁边算啥呀？上一次我跟一群人，一群朋友，一群伙伴吃饭，然后人家领来一帅气的男生，当时给我激动的呀，然后说来来来坐谢卓旁边。我心想坐我旁边干啥，多不懂事儿啊，坐对面呢，坐对面看得多清楚啊。

0: 关门曲。昆汀和特斯拉说电视剧专场挺好，我来加持一下。 OK， 那下周我们选一天吧。下周周几呢？电视剧专场下周五怎么样？
1: 总有一些不可放松，总有某个对我讥讽。
0: 大涛哥，大涛哥说终于挺到你下班了，我也下班了。都是我的错，我错。

晚安方琴，晚安明浩，他说下次我坐你对面够帅吗？晚安谈谈，好点了吗？晚安明明，他说今天晚上听得好爽快。来看路面上的情况，落叶随风说华北路出市区方向在北站附近发生了严重的交通事故，救护车和警车都已经在现场了，在最右边的两条车道，提醒过往的司机朋友大家注意避让，谢谢落叶随风。华北路出市区方向大家一定要留神了，华北路出市区方向在北站附近发生了严重的交通事故，目前看到有救护车警车在现场处理最右边的两车道。再一次的跟大家说，个别的路段今天晚上个别的地方区域性的下雨了，一定大家控制好车速啊。说到下雨的事儿，我怎么记得我是不是欠平儿一首歌呀？是平儿吗？我这个记忆呀、啊、好跳脱呀。太轻易不懂自重，总有一些 OK，就说到这儿，谢谢大家这么久的陪伴。这段时间呢，哎呀，身边的事儿太多了，有的时候累到一句话都不想说，希望有机会我们可以见面，我们可以一起爬山，一起徒步，一起骑摩托车。感谢你的陪伴朋友，下周一晚上的8点我们不见不散好吗？我是谢卓， Love you， 晚安。

0: 北京时间早上六点。
1: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为您的每一天加足马力。我们用电波追随城市的速度，用声音传递拼搏的能量。您的每一次出发都有我们全程相伴。欢迎收听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
2: 交通气象快报。
3: 交通气象快报。
4: 早上好，大连市气象台在今天早间5:21发布了未来两天天气预报，一起关注一下。今天白天到明天白天全是阴天，有阵雨或雷阵雨，雨量小雨到中雨。普兰店区、瓦房店市、庄河市、长海县等局地啊大雨到暴雨，所以出门一定要带雨具。今天有雨啊，晚上8点前后转大雨到暴雨。好，再看一下普兰店、庄河市等局地是大暴雨，尤其提到了啊。晚上8点前后，普兰店区、庄河市等局地大暴雨。西部沿海、南部沿海偏南风是5到6级，东部沿海偏南风是5到6级，阵风7级。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南风4到5级，气温26到30度。明天白天到后天白天，阴天有中雨到大雨。西部沿海、南部沿海偏南风是5到6级，东部沿海偏南风是5到6级，阵风7级，再减弱到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南风3到4级，气温25到30度。

0: 好热呀。
1: 天热的时候，妈妈有几句防暑小妙招，大朋友小朋友都要注意哦。三伏天气温高，防暑物资随身带，户外工作错峰干，补水避晒是关键。老人遛弯选早晚，小孩玩耍误中午，必要降温别硬扛，身体不适不逞强，该歇就歇，保

0: 户外工作错风干，老人遛弯选早晚，我们玩耍不中午，平安过福安然宁夏。
1: 每天早上叫醒你的是温暖的阳光，还是鸟儿的歌唱？是青春的飞扬，还是奔跑的梦想？交广早会合，一路阳光，一路歌。

早安大连，早安100.8，这里是交广早会合，我是小蝶。我特别想问一下啊，我还没开口说话呢，官方微信上已经看到小伙伴打卡留言了，我能不能问大家一下，为啥周六周日一定要起这么早？是不得已还是就生物钟？生物钟使然，到了这个点儿一定会醒，醒来一定会收听交通广播，到底是因为什么原因呢？就不肯多睡一会儿呢？希望啊，小曲还有 Tony 把这个信息啊发到大连交通广播官方微信上，我有点好奇。

这首歌是黄雅莉的一首歌，叫做打哈欠。七巧说，早安小蝶，早安，你好。他说我是生物钟使然。嗯，那你几点钟睡啊？看一下啊， Tony， Tony 说啊，我也是生物钟，已经形成习惯了，到这个点必醒。那这个时候是刚刚醒吗？醒来就把收音机打开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是这样吧？我看一下啊，嗯，天天五点多醒来，蒸蒸日上，也是生物钟呗。哎，你们一天能保证多长时间的睡眠啊？都睡够睡足没啊？嗯，小曲啊，他说晚上听完月光快递，我看看啊，听完月光快递是10点钟对吧？他说我就收拾收拾准备睡觉了，然后呢早上伴着交广早会合再起来，10点钟，然后6点钟，哎，够用哈。这个作息时间，他说我感觉挺健康的，我也觉得是，关键是你得能想睡就睡着，对不对？10点钟收拾收拾上床就能睡着。嗯，再看一下阿飞啊，阿飞呢是不得已，对，我看看啊，阿飞是困着呢，是不是？是不是打着哈欠呢？此时此刻，再看一下，他说我不是因为别的啊，起来赚钱呢。早早早，各位早！哎呀，刚刚微信上大家都在跟我讲说，为什么这个时间会醒来收听广播啊？孙老师也是，习惯早睡早起，好习惯，交通广播的铁粉儿，嗯，对我们节目如数家珍。还有老周说，姐啊，是一份坚持，谁都喜欢懒惰的慢节奏的生活，但是呢，有时候身不由己啊。有的是为了理想，有的是为了生活，有的是为了信念。早安，你呢？我看看这是谁啊？嗯，7小时，蒸蒸日上说睡7小时，5点多醒来，也基本够用哈、啊。要看你处在怎样的年龄段啊。但是我觉得对于成年来讲，可能7小时，嗯，可以了，可以，可以，可以。这谁呀？盛坤，起来劳作。好吧，那要起早上班，提前哈、啊，要把这个时间量打得充足一点，要保证睡眠。我已经在上班的路上了啊，看到了。所以呢，这就是我们早间节目呢，嗯，和大家准时见面的意义，要陪伴所有早间出行的你。

有人问我说这什么曲子，扬鞭催马运粮忙，因为对于好多人来讲睡懒觉，但对于另外一部人群来讲已经出行在路上开始忙碌了。接下来呢要推荐一首歌给大家听，算是一首励志歌曲，是一首新歌哈。激情唱响时代强音东北超官方推荐歌，叫做永不放弃。这首歌呢是由孙永志作词，孙永志跟杨家松联袂作曲，白小白倾情演唱的。它是以铿锵旋律与直击人心的歌词为奋斗者注入勇气，书写拼搏精神。好，我们来听这首歌，给大家加加油，打打气儿。

好听吗？我觉得这首歌挺好听的啊。然后孙老师说，明天我的朋友圈啊、每天一歌，我就向我的朋友们推荐这首《永不放弃》。对，这是一首励志歌曲。嗯，《永不放弃》啊，东北超官方推荐歌啊、它不仅是一首音乐作品，更是一面鼓舞人心的精神旗帜，一首励志前行的励志战歌，激励大家前行的励志战歌哈。对，也希望这首歌。而且希望这首充满温度的歌能够伴随更多人去追逐梦想，成为时代昂扬向上的声音。今天特别在节目当中和大家分享。为什么你们起得那么早？官方微信上好多小伙伴给我各自的答案。但是我看到啊，春雨发来这个信息啊，华北路入市方向五金机电城门口中间车道有两车追尾的事故，这么早就有事故。华北路入市方向五金机电城门口中间车道两车追尾，前行500米啊、考拉门口，看看啊，货车追尾轿车啊，两个事故车损都挺严重的。那么大家行经这个地方要注意一下了啊。我估计不会造成现场车辆排队，因为路面上车特别少，但往往越是这个时候越不能大意啊。你不要看路面上的车子特别少就撒谎。

弯的开，然后保持车距这个事儿就忘了，对吧？哎呀，非同寻常，你提醒的好啊，提醒的太及时了。莫福他说今天是莫福最后一天，40天呢，各位，今年的福天40天呢，今天是莫福最后一天，今天处暑，高低得吃点啥是吗？意味着闷热天气即将过去，今年这个伏天确实难熬啊。心说小姐早上好，每天早上5点就醒了，你看5点钟自然醒的人特别特别多，一般都是晚上10点来钟就睡觉的啊。5点到10点这个时间段我看干嘛呢，我看看啊，锻炼身体啊，5个小时呢，上午，然后每周日6点会特意来听你的节目，下午3点也会听，谢谢你为我们播放那么多好听的歌曲，嗯，谢谢这些好听的歌曲，不要谢我，也爱听你唠嗑，虽然我一个人在直播间，不耽误我跟你们唠嗑的，因为在官方微信上这么多的留言，我仿佛可以看到你们就在我的面前一样啊。他说有点自言自语，很温暖，是吗？我是普兰店的听众，嗯，好嘞。好，再看一下哈，1980啊，想起一首歌，他说我突然想起了 Beyond 的《无悔这一生》。嗯，好，我尽量在今天节目当中来成全你哈，耐心等待。

亲爱的们，幕府最后一天，我们吃点什么庆祝一下呗？是不是从今天往后，这天气就会越来越让我们体感变得舒适，对不对？是不是就不用晚上开空调了？白天也可以减少开空调的时间。我怎么没有自言自语的感觉呢？因为我在说话的时候我是有对象感的，我是望着官方微信平台你们的留言，就仿佛看到你们每一张脸。近日呢，张伦宏教授在一期栏目当中呢，深度解读气候变局之下健康防护与百岁康养要点。各位，一百岁能走路，能吃饭，能自理，才是真健康。刚看到有个小伙伴说5点钟起床，上午的时间用来锻炼身体。人人都想长寿，但什么样的长寿才有意义呢？我们看到国家传染病医学中心的主任、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感染科主任张伦宏一句话点醒我们所有的人：单单活得长，他说没有用，要健康长寿啊。他给出自己的长寿定义什么呢？就是100岁能够轻度生活自理，不失去个人意志，不是躺在床上被人喂吊营养液，这才是健康状态。他举了两个令人信服的榜样。他说我觉得呀，杨振宁先生那个状态就不错，100岁还能讲话能表达。钟南山院士状态也非常好，我跟他一起吃饭，他吃的还挺多。老年人呢，胃口一定要好。健康长寿路上最大的威胁是什么？张文宏直言说，人最怕摔倒摔跤啊，他摔跤之后就卧床，卧床以后就感染，感染就不行了。他进一步解释说，最终很多人不是死于肿瘤，而死于感染。感染是什么引起的呢？肌少症摔跤，还有卧床，还有肺部感染，细菌进去衰竭。老年痴呆症并不会造成死亡，真正的死亡很多是由感染引起的。防摔跤啊，关键在于防肌少症，这个肌是肌肉的肌啊。而防肌少症关键在于干嘛呀？吃足够的蛋白质，练肌肉。他鼓励大家以100岁生活能自理为目标。可是我觉得大家都应该努力了，而且呢，努力是可以得到的。长寿的目标不是躺在床上啊插满管子活到100岁，而是100岁时还能聊天、能走路、生活能自理。从今天开始，吃好饭，练肌肉，防摔跤，健康长寿是可以努力得到的。在这里呢，有一个细节哈、这个对话当中啊，他说这个冰箱不是保险箱，怎么回事呢？就是我们夏天吃隔夜菜到底有多危险这个事儿哈，他明确的警告，现在夏天不仅仅是蚊虫叮咬，其实还有很多疾病。因为夏天大家最喜欢吃冷的东西，冰箱里的东西隔夜了都不去烧热，直接吃，特别是海产品，风险很高的。好多人的习惯是什么呢？就是饭菜吃不完嘛，打包放冰箱，第二天拿出来直接吃。他说，像现在夏天啊，哪怕是放在冰箱里是不可靠的，冰箱里拿出来的东西一定要再热一热，烧一烧，这是关键。他反复强调一个原则，隔夜的一定要烧透了重新吃。我说的够慢啊，都是重点。那为什么呢？他解释说，夏天引起的肠道的传染性疾病风险很高。其实很多老人一旦出现了隔夜细菌的感染，很有可能会出现啊，这什么症状？脓毒症啊，一下子会危及生命的。他透露了一个令人震惊的数据和真实的案例，说在我们这里，我们都救过好几个这样的病例，吃冰箱里的隔夜菜，然后呢不去烧热它，哪怕吃掉哪怕扔掉也不能吃。冰箱里的隔夜菜你要吃的话一定要再烧热啊，如果说你不烧热的话，扔掉了也不可惜，不能吃。还有一个病例呢，让他印象深刻，就头一天晚上还在非常著名的饭店里吃饭呢，回去呢也是就打包回家嘛，对吧？第二天放在冰箱里拿出来直接吃，觉得重新烧一烧味道不好了，一吃这个毒脓血症啊就染上了，肾功能衰竭，小便都没有了。
所以呢，他给出一个简单好记的判断标准，就如果拉肚子再合并发烧，必须要去医院；拉肚子不发烧，就怕脱水，那喝点水，补点水啊。他特别提醒这老年人，关键现在是预防啊脓毒症。我也第一次听这个病症哈、啊，以前叫啊、哦，以前叫败血症，现在叫脓毒症。这些发病率跟我们吃隔夜菜有着非常明确的关系啊，脓毒症。以前叫败血症，现在叫脓毒症哦。他语重心长地跟大家讲啊，在此呢，我们也提醒大家，就很多卫生常识是很简单的，但是我们有的时候呢，稍微一不注意，生命就那么脆弱。夏天，别让省一口菜的代价变成了送一次急诊的遗憾。

你们喜欢我这样跟你们聊着吗？我做了将近一年的这个早班节目，我一直觉得我的状态没有调到最好。都是生物钟的问题，确实。

0: 这首歌曲呢是来自于水木年华近期的一首新作啊，叫做《剑山》。其实我挺抱歉的啊，你看孙老师给我记着呢，说这是你2026年对吗？2026年的第27个早班，那还不算去年呢。我是从去年10月份开始，接这个周日版的《交往早会合》，那就不止27个早班了，对不对？但是我一直觉得我的状态没有调整我想要的。我每一期节目回家，我都会去重听回放，我都有一点不怎么开心，又不满意自己的表现。但是后来我一想，其实生物钟这个事儿真的是特别特别重要。你要调这个生物钟，其实是一件很难的事情。你看，将近一年的时间了，我觉得我的生物钟，至少在这个时间段，没有达到我满意的那种。我看看这是谁呀、啊？汪汪来了，至于花园，他说看这样又是局部有雨啊，局部莫福。你在哪儿呢？下雨了吗？现在开始下了吗？今天天气预报就说嘛，有雨，而且确实是局部。咱关注一下，关注一下天气啊。
1: 交通气象快报。交通气象快报。
0: 这是大连市气象台在今天早间5:21发布的未来两天天气预报。先说今天白天到明天白天全是阴，有阵雨或雷阵雨，雨量小雨到中雨，普兰店、庄河、长海县等地局部大雨到暴雨，晚上8点前后转大雨到暴雨啊，普兰店、庄河市。局地大暴雨，西部沿海、南部沿海偏南风是5到6级，东部沿海偏南风是5到6级，阵风7级。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南风4到5级，气温是26到30度，26到30度。明天白天到后天白天，阴天有中雨到大雨，西部沿海、南部沿海偏南风是5到6级，东部沿海偏南风是5到6级，阵风7级再减弱到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南风3到4级，气温是25到30度，25到30度。你看今天是莫福最后一天哈，温度啊最高温度还在30度飘着，最低温度25、6度的样子。我看一下生活气象指数，大家比较关心的像港海指数，傅家庄、棋盘末、夏家河还有渔人码头、黑石礁，港海指数4级不太适合，天气条件不好，不太适合港海。洗车指数5级，有雨不太适合洗车，因为有雨呢，你像这个垂钓指数还有郊游指数、登山指数都是5级，都不太适合。夜生活指数5级，也因为天气不好不太适合外出。游泳指数天气不好，不太适合下海游泳。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0.8，大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Dalian Radio and Television Station, Traffic Radio。
2: 每天早上叫醒你的是温暖的阳光，还是鸟儿的歌唱？是青春的飞扬，还是奔跑的梦想？交广早会合，一路阳光，一路歌。
0: 这里是交广早会合，在这个时间段通常我们会听到一首歌，这首歌叫做《早安大连》，相信很多人都会唱了哦。改变自早安轮回。

早安大连，早安100.8，早安在收听交通广播的听友们，早上好，这里是交广早会合，我是小蝶。自打呢我一个同事呢在这个时间段我下了节目之后啊，看到我拎着我的买菜小车，然后每次遇见他都会跟我说，你还买菜吗？买呀、啊、尤其是周日早间啊，这个时间段下了节目之后正好赶上早市嘛，早市开门不久啊，菜又是新鲜的，那就顺手就买了呗。所以这个时候我上班都带着我的买菜小车。说到了买菜啊，我也发现就是每一周买回去的菜都需要我去焯水，有的时候也觉得为什么买这么多菜是需要焯水的呢？但没办法，就你买回家之后你就下意识的就要给他们啊收拾好，一个个焯水，然后呢有一些要放到冰箱里面冷冻，近期会去炒啊煮啊。就哪些食材需要焯水啊，节目当中说一说，因为我发现我有这样一个习惯，而且我买的蔬菜大多数是需要焯的。然后当我看到了这篇推文的时候，觉得哎，原来我做对了。哪些食材需要焯水？草酸高的蔬菜啊，草酸呢是很多蔬菜当中都含有一种成分嘛，对吧？所以日常饮食当中呢，草酸的摄入过量会在吸收之前与钙呢形成不溶物，妨碍钙的吸收，吸收之后又会跟体内的钙和其他的物质形成难溶性的草酸盐，增加患结石的风险。你像这个大白菜呀、小白萝卜呀，还有卷心菜、绿豆芽儿，还有红萝卜缨子啊等等蔬菜，草酸含量都比较的低。我说的这些比较低哈，但绿豆芽我是每次要焯水的，嗯，可以放心吃啊，其他的 OK。但是像菠菜、空心菜、芹菜，还有苋菜是吧，还有马齿苋等等蔬菜，草酸的含量都比较高，不怎么吃这个马齿苋等等。吃之前呢需要经过一定的预处理去去除草酸，好在呢这个草酸呢比较溶于水，那么热水焯就可以去掉大部分的草酸。有研究就显示说，把180克菠菜放到1000毫升的沸水当中，分别焯水1分钟、2分钟、3分钟、4分钟，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呢会怎样？我们看一下，可溶性草酸去除率分别是43%、50%、54.7%和58.9%。就是你焯的时间相对多一点，那么去除率就更高一些。四分钟对应的是58.9%。相比呢，油炒啊，对菠菜当中草酸的去除。

率就不高了，所以要焯一下嘛。嗯，你油炒油用油去炒那个菠菜，它的那个去除率都不过5%，即使是你增加了烹调就是时间，但作用也不大。所以呢最好其实是应该的，我们吃这个菠菜大部分的人家都是会提前用水焯一下，对吧？刚刚提供的数据，1分钟2分钟3分钟4分钟对应的这个草酸的去除率是43%、43%、50%、54.7%和58.9%，就你时间相对久一点，它的那个去除率就更高，4分钟就58.9%了。另外刚刚提到那个马齿苋比较特殊啊，它的草酸含量高达100克里面就有1460毫克，是菠菜的2倍还多。所以有实验表明的说，100克的这个马齿苋里面草酸的含量是很高的啊。你如果用500毫升，对，太少了，100克的马齿苋用500毫升的水去焯煮3分钟的话，那么草酸去除率可以达50%，一半以上。那么焯水4分钟之后呢，你倒掉那个汤汁去吃的话，草酸的含量是每100克就降到了560，之前是每100克1460嘛。那么你焯了4分钟之后，它的这个草酸含量就是100克降到了560。这个草酸含量虽然比新鲜菠菜要低，但它仍然是高于绝大多数的青菜，还是少吃为好。还有一些蔬菜呢是生来自带毒素的，如果你不焯水或者生吃，可能会导致食物中毒，严重会要命。哪些蔬菜是有毒素的呢？豆角，各位，豆角还有四季豆，你能想象到吗？我知道那个馅儿豆哈，它是含这个一定毒素，所以我们吃馅儿豆都会去焯水，焯足够时间的这个水，对不对？那么生的豆角，四季豆当中它含有一个叫皂带的这样一个物质，那么皂带含有能破坏红细胞的溶血素，这也是我这次功课了解到的哈，对于胃肠胃肠道黏膜有强烈的刺激作用，会引起充血肿胀和出血性炎症，可以造成恶心、呕吐、腹痛、腹泻等等症状。这种成分比较怕热，100度条件下加热10分钟以上或更高温度，你炒熟炒透，可以呢裂解这个皂带，消除有害的物质毒性。那烹调之前焯水是避免中毒的好方法。但你说那个豆角，我们说那个芸豆，但之前真的没有焯过水，就直接炒一炒然后炖一炖，对不对？如此看来是需要焯水的。豆角不就是芸豆吗？四季豆这两种。再看一下，还有一个叫鲜黄花菜，哎，这个是一定要焯水的，一定要焯水。这个鲜黄花菜当中的某种成分食用之后会导致恶心、呕吐、口干舌燥和腹泻。至于这种成分是什么呢？目前还不明确。以往人们认为是秋水仙碱，但最新的研究呢，对黄花菜当中的有毒成分提出了不同的观点，认为它当中并不含有秋水仙碱，含有的是多个化合物的共流处组分。这啥意思啊？易溶于水，比较专业的术语啊。你要经过这个蒸汽啊、焯水啊，也会让它里面这个不好的物质得到分解。沸水处理3到5分钟可以安全使用。好在呢，就是我每次买那个鲜黄花菜呢，我都会处理之后洗完要焯水，而且要焯足够的时间。我看5分钟哈，3到5分钟，我每次应该超过5分钟了，5分钟。那再去吃它就相对安全。

茫茫人海我们相遇了，这首歌是周深的好巧是你。如果这个时候你跟交通广播这个时间段的交广早会合偶遇了，而且停留了时间也不短，看看时间，我们节目进行了47分钟，那也想说谢谢你，请珍惜这份缘分哈。我看一下，这是墨西哥的说啊，墨西哥真能起个名儿，不是那个墨西哥哈。默默的默，休息的息，哥们儿的歌。但是我干嘛会起那么早呢？一般都是为了钓鱼，钓鱼。还有早上好，听说咱们今天过节，过啥节啊？今天超长伏天啊，最后一伏，最后一天，都当节过呀。他说如果不知道吃什么，吃饺子，咱就吃饺子。不过今年啊，就是出了伏哈，是应该值得我们庆祝一下，因为今年确实挺热的。出了伏之后呢，像咱们大连啊这样一个四季分明的城市，尤其把老祖宗的智慧诠释的这么分明，出了伏你就见好吧，我估计是一天比一天凉快。到时候了，孩子们要开学了啊，你看多快呀，这个假期快啊。旅顺这里多云，华南这已经下大雨了，挺。

的七小发来信息啊，今天早间这个局部的雨下到华南了是吗？旅顺多云啊，什么习惯好？焯水的习惯是不是？对，曾经还有人跟我讲呢，说那个白菜啊，大白菜，如果呢，你很难去把它炖烂的话呢，也需要提前焯一下水，就你过一下水再去炖，更入味儿，而且呢容易烂活。我试过，是这样的。所以呢，当我们吃蔬菜的时候呢，焯水是一种习惯，你就会发现对健康是一种保障。对，有一些不太清洗的蔬菜，有一些蔬菜表面不平整嘛，坑坑洼洼比较多，很容易藏污纳垢，也更容易存在农药残留问题。比方说西兰花，西兰花是我每周肯定必买的，西兰花儿还有那个白菜花儿、木耳都不太好清洗，缝隙当中还可能有泥土和虫卵，对不对？所以呢，那这个时候呢，焯水就显得更加的重要。西兰花是蔬菜当中还算是维生素 C 比较丰富的，焯水的时间不要太久哦，避免 VC 啊损失殆尽。一般呢，西兰花焯水的时间是1到2分钟就 OK。不太好清洗的蔬菜，一定要焯水，必须要焯水。看看啊，还有一些提醒，我们时间还有，跟大家讲一讲哈。你像这个排骨啊、羊肉啊，还有猪大肠等等动物性的食物，可能会携带血污或异味儿，焯水能够减轻它们的影响，这个没问题，这个没问题，家家户户都可以做得到啊。焯水的同时，可以加入料酒、香叶、八角等等香料去腥味儿啊，增加它的这个香味儿，这个没问题。焯水之前呢，必须要知道的事儿，焯水啊，你看似很简单，不就过一下水吗？水开了放进去，然后隔个几分钟捞出来，对吧？似乎就是开水加食材的事儿，但实际操作起来呢，据说还有很多注意的事项，我跟大家一起学哈。像这个肉类是冷水下锅，海鲜蔬菜是热水下锅。肉类食物呢需要冷水下锅，有助于呢，撇去那个血沫。如果说沸水下锅的话呢，会让肉表面的那个蛋白质就变性了，最外层直接熟了，导致里面的那个血水出不来，达不到去血污的目的，口感也不好，所以肉类一定是冷水下锅。那么蔬菜呢，要等水开了之后再下锅，这个我们都知道。虽然说焯掉比热焯草酸去除率更高，冷焯和热焯啊，冷焯要比热焯去除草酸这个效率更高一些，但是呢，冷焯会导致蔬菜的物理结构受到破坏，营养物质流失比较多，所以还得是热焯。鱼虾呢，就建议呢沸水焯1到2分钟再捞出来，能够去腥，也可以保持鲜嫩的口感。鱼虾倒没有习惯，你吃鱼虾有习惯要焯水1到2分钟吗？我倒没有。而且焯水的时候呢，水最好能够淹没食材，就水量要足够，这样能够保证加入食材之后，锅里的水能够在短时间之内再次沸腾，缩短烹调的时间，减少营养流失。水要够啊。蔬菜类的，像菜类、叶菜类的大多只需要焯水1分钟就 OK。 另外呢，建议呢先焯水再切菜啊，这个我又做错了，我一般是切好了再焯，切好之后立刻放到冷水当中降温哦，看一下啊，焯好之后立刻放到冷水当中降温，沥干就 OK 了，不要过分的挤压，避免营养流失。你看这些细节。所以今天节目当中啊，跟大家讲一讲哈，去了市场买完菜之后啊，有一些菜一定要做到及时焯水。有啊，豆角、四季豆这类的焯水10分钟以上。这个划重点啊。

0: 流浪乐队无悔这一生。1980还在不在听节目啊？从节目一开始就跟我讲，突然想到了这首歌，想分享给今天早间出行的人们。我答应你了哈，只是让你等了这么长时间，你还在吗？无悔这一生。哎呀，孙老师感慨说，半生已过，你在宠粉吗？是，我在宠粉。我觉得喜欢我的人，我是一定要对他好的。谢谢所有在听节目的小伙伴啊，从始至终对我们的支持，对我的支持啊，无悔这一生。谢谢你的分享，我也很喜欢这首歌。Beyond 的歌曲好多好多，真的是怎么听都不会厌倦。即使再熟悉，每一次想起都会非常的感动，非常的温暖。后沿轻轨这儿，头顶大太阳。
1: 我的天空
0: 下边下着雨，啥意思？

着唠着，一小时过去了，抬头看时间，今天节目临近尾声了。世界的另一边，人寂寞。机场。

下大雨，道路湿滑，大家注意安全，谢谢冰雨。杨丞琳《为爱启程》里面的一段天空。我是小蝶，再次感谢各位的同行，稍后是领先早高峰接力棒交给小林。

0: 北京时间早上七点。
1: 路况报道。
2: 各位好，早上七点钟的时候呢，市内各条主干路街整体通行状态大部分来说还是比较平稳。周水子附近呢略微下了点雨，但现在来看应该还不是主雨区或者主雨带到达的时候，所以大家走的时候目前来看还可以。但要提示各位，如果想要去庄河方向的话，庄河那边下的可能会比较大，整体呢对于通行的影响，包括出行的一些影响还是有的。高速公路目前土阳高速是限速80，其他大连管段内高速公路正常开通，市内的星海湾大桥以及滨海路沿线目前来看都正常开通的，稍后我们再会。
1: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为您的每一天加足马力。我们用电波追随城市的速度，用声音传递拼搏的能量。您的每一次出发都有我们全程相伴，欢迎收听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
3: 交通气象快报。
4: 交通气象快报。
5: 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明天白天全是阴天，有阵雨或雷阵雨，雨量小雨到中雨，普兰店区、庄河市、长海县等地局部大雨到暴雨，20点前后转大雨到暴雨，普兰店区、庄河市等地局部大暴雨，西部沿海、南部沿海偏南风5到6级，东部沿海偏南风5到6级，阵风7级，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南风4到5级，气温在26到30度。
6: 天一热就莫名心烦，你是不是也有这种感觉？我是交广早会阁的主播阳光，炎炎夏日，分享三招快速给我们的情绪降降温，降低负荷，允许自己慢下来。高温天气不要逼着自己紧绷工作，尽量早点睡，减少熬夜刷手机，状态不好的时候就短暂放空休息，把重要的事情放在自己状态比较好的时段来处理，接纳情绪不内耗，烦躁时不要责怪自己，天气导致的情绪波动很正常，坦然接受，心情反而恢复得更快，稳住日常，找秩序感。情绪不稳的时候越需要微小的秩序感，比如定时喝水，睡前不看手机，日常短途散步，规律的小日常能很好的稳定情绪。大连交通广播，愿大家出行在高温天气都能照顾好自己的情绪，稳住心态，静心度夏，自在安然。
7: 晨光微露，清晨苏醒，
8: 启动奔跑，激情冲刺，每个清晨重燃你的能量满满，带上对未来的求知与探索，奔向每天开始的新生活。
7: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7点至9点，领先早高峰，满电向前冲。

领先一步，精彩一路，这里是 FM100.8 大连交通广播。接下来呢，欢迎您收听领先早高峰。各位早上好，我是小林。您还可以通过云听、喜马拉雅、大连云、蜻蜓 FM 客户端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节目的实时互动呢，也请您关注微信公众号大连交通广播。小雪同学一早发来问候了，说海风半朝晖，周日已至啊，感谢领先早高峰的清晨守候，愿出行皆平安，日子悠闲欢喜。另外今天早间啊，又开始突降大雨了。这个冰雨说机场下大雨了，道路湿滑，注意安全。德强呢说美林园下完了，雨呢现在去山东路方向了哈。你就发现这个雨呢下得极其的突然，而且呢非常的局部，所以提醒大家今天早出行一定要随时备好雨具啊，以备不时之需啊。来，我们再来看开发区这边，今天早间发生了一个事故，不惑之年发来信息，在开发区的东北大街和永盛街的交叉路口，海关大厦门口，电动车和私家车发

0: 来看看油价，国内油价的第十七轮周期的这个统计啊，那么8月21号，也就是第周五是第五个工作日，参考原油变化率呢是上涨8.33%。据此来推算呢，8月28号24点的调价窗口呢，汽柴油的上调幅度大约是在每吨370元，折算之后呢是上调每升在0.28到0.32元。如果说加满50升的汽油呢，会多花14到16元。如果说您关注油价的一个最新进展呢，也欢迎您登录大连云客户端，在车生活频道啊，我们上面呢就会有每天的油价的更新的最新消息。您也可以呢发送油价两个字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平台当中，会给您推送这个查询油价的一个链路。另外呢，就是也可以在大连云的车生活频道为您每日更新今天的洗车指数，就不会出现说哇刚洗完车怎么又下雨了这种情况呢。洗车之前先看看大连云车生活频道。今天这天气很明显肯定不能刷车了，最近雨水实在太频繁了，我们也来关注一下最近一段时间的天气预报吧。
1: 领先新气象，
0: 领先新气象，我们再关注一下这个预报的情况哈。未来这几天呢，我市其实都是处在这样的一个副热带高压的边缘，配合着偏南气流充足的暖湿空气的输送，雨水会频频的来刷存在感，并且呢强对流天气也会不时的出现，所以大家还需要及时的关注临近的天气预报，合理的安排您的出行计划。具体来看呢，就是从昨天晚上一直到今天白天，就这个雨啊它就不停，但是呢它是一个分散性的阵雨，是雷阵雨。那么金匠普兰店区庄河市长海县局部可能是有大雨到暴雨，那我们在预报当中也提到了普兰店和庄河今天要真的是要特别的注意了。另外呢，主要降雨时段呢是今天哈11点到17点，也就是今天下午这一段气温呢仍然是偏高的，市区气温在25到30度，偏南风的风力也是比较和缓的。我们来看看接下来这几天怎么样，从今天晚上一直到下周一啊，就是今明两天吧，白天我市都会出现大雨到暴雨，主要降雨时段呢就是在周日今天的23点到周一的12点，那么周二周三阵雨或雷阵雨天气依然持续，周四才会短暂的停歇，那么气温方面也会逐步的下降的下滑啊，市区的最高气温会降到27到29度，最低气温呢是在24到25度，这期间我市风向转换特别的频繁，但是风力哎都不太大，近期的雨水也比较多，提醒大家出门记得带好雨伞啊。来吧，看看金池说山东的人雨下完了，现在哪儿下呢？出入平安说前搁这儿下冒烟儿了啊。在我们交通广播的这个视频号当中，我们在前两天预报了一个有雨，完了是有朋友在底下留言，真的假的？这雨下的确实非常大啊。港龙路东峦街目前呢这个位置的信号灯还无法正常使用了，我们也提醒一下各位朋友，行经这个路口左右瞭望一下。

0: 一日之计在于晨，美好一天的开始，一起感受这座城市的新鲜活力。这里是 FM 101.8大连交通广播，
1: 打开广播，了解更多，
0: 领先一步，精彩一路，
1: 领先走高峰，
0: 领先生活每一步。

好了，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厦门微光说，荆州早上6点来钟啊，象征性的下了5秒的雨，就跟谁泼了盆水似的。然后这会儿呢，艳阳高照了啊。我看刚才开挖区那个事故现场那个路面的湿滑程度，可不是仅像泼了一盆水，所以你看这个雨啊，真的你无法预计，可能就是你们同在一个区域，但也下的雨量不一样。就像之前咱们上一轮那个雨说的，就那一辆车停车场，那么多车在那停，就那雨就下在那车的顶上了。哇，这是史上最局部的一个局部降雨啊。还有占领大哥今天这一早上一直在观测天象，所以他给我们发出了一个贴心提示，说今天真的是全天阵雨抽奖。为啥说叫抽奖呢？就是雨势时大时小，短时较急，而且会频繁上演，而且呢可能会出现东边日出西边雨的反转剧情。所以贴心提醒各位出行的小主们，出门随身携带雨伞，晴时遮阳，随时遮雨啊。

海有信用所属说来报道来了，马兰广场这边钓鱼点了啊，应该是大雨的前奏啊。下多大的雨没事儿，可怕的是这咱这排水得跟上，是不是？所以得提醒咱们的司机朋友们，雨天出行控制好车速，遇到积水路段有行人通过，一定要慢速通过，不要将积水溅到行人身上。这个天出行，无论是行人啊，还是骑手啊，以及咱们司机，一定要注意安全，平安才是回家的路啊。咱们一起来赶紧看一看啊，大连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发出的通知。这个通知呢，就是说根据气象部门的预报，22号的夜间，从昨天晚上这场雨就一直开始了，而且呢，据预报会持续到27号，整个这一段啊，这一期间，那么说昨天夜间到今天的傍晚，全市是小雨到中雨，降水量是5到20毫米。普兰店区的东部庄河市长海县局地是大雨到暴雨40到60毫米，庄河市的个别乡镇或街道是大暴雨100到150毫米。那么从今天夜间23号的夜间到24号的白天，全市是大雨到暴雨，降水量是40到70毫米。庄河市同样是这一轮的最大，局部大暴雨100到200毫米。那么21号的下午啊，你看从21号的下午、22号的中午到傍晚到26号的白天，这都属于是这个阶段里边最小的了。我们去往前看看，室内这两天就几乎没下，但是一定会有一些区域会出现这样的分散性的阵雨或雷阵雨，因为26号的白天还会出现类似的情况，这个就很少了，0.1到10毫米，跟庄河市那个局部的100到200毫米那个一比，那真的就是洒洒水。那么26号的夜间到27号的白天，你看整个这一周一直持续到周四啊，全市呢是小雨到中雨，所以呢我们也提醒各地区各部门统筹做好防汛抗旱的工作，既要严防局地的强降雨的致灾，又要抓住有利的时机，科学的蓄水保水。所以为了应对本轮的天气过程，现在有很多比如说要求各地区各部门要务必保持高度的戒备状态，尽早的部署各项的防御工作，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总有人觉得这雨肯定下不到我头上啊，怎么可能像预报那么大呢？咱们先一定保持高度的戒备状态，不下到那么大那当然更好，但如果真的下到预报的这么大，咱们也有相应的措施来应对和防范。另外呢，就是近期咱们一定要随时的关注最新的气象部门的预报情况，因为现在的气象和水文部门都要求要严密切的监视天气的变化，要加强会商研判，及时掌握发展的趋势，努力延长预见期，及时的发布预报和预警的信息。所以呢，也请大家及时的关注我们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包括我们的视频号，有最新的预警消息我们都会第一时间的进行发布。所以提醒各位切实做好雨水啊这个情报的这个预测工作，为各级的防止科学决策提供依据。还有呢，就是各地区要紧盯山洪的灾害危险区，山洪沟口啊、狭窄河道啊、漫水桥涵呐、临坡临崖地区和强降雨落区，一定要加强相应的巡查。另外也提醒大家，近期不要到山区游玩，包括一些民宿、农家乐、露营地、涉水景区，这都是目前的一个巡查的重点区域啊。

那么这一轮的降雨呢，预报呢是确实非常的猛烈，所以呢现在市防汛抗旱准部也要求文旅部门要加强景区的安全管理，如果遇到这种突发的暴雨要及时的疏散人群，必要时要关闭涉山涉水的景区，包括交通部门也要加强道路桥梁涵洞和易积水路段的巡查，及时的采取交通管制措施。在今年夏天汛期的过往的几次降雨的这个周期之内，都会有部分路段积水桥梁涵洞封闭的情况，我们交通广播的视频号呢也在第一时间进行了发布，所以说想要了解道路的最新消息，第一时间的预警，第一时间的积水路段的查询，涵洞的封闭消息，也请大家随时关注大连交通广播的视频号，我们会第一时间啊得知消息之后呢进行发布。哎呀，我们看看这个扎刺儿说大炮S这边吓冒烟了，葛振铺现在也是哗哗的啊，山东路苏菲告诉我们这会儿飘过大盆了，刚才就有朋友说什么来着啊，有朋友说山东路的雨下完了，金池说现在已经是瓢泼大盆了，你看，但是有人欢喜有人忧啊。 V 就说今天早上大雨我儿子可开了心了，为啥呢？今天不用军训了。哎，这今天不用军训了，他们在屋里没有别的活动吗？我记得我们当年上学的大了特别大，瓢泼大盆。也想问问人生你是在哪个路段呢，跟我们说说。还有文龙说新水泥路也下冒烟了，威武说你看这雨下的，香龙礁这儿晴空万里，大海泉水说中山广场也没下雨啊，是吧？木可告诉我们说这个报告啊，普兰店街里现在也没下雨，那么今天就这段时间，今天这次要特别注意的就是普兰店区和庄河市还有长海县，尤其是普兰店区和庄河市确实是要特别的引起大家的注意，千万别觉得说这预报准不准呢，这叫有备无患，它叫预报，它不是肯定报。我们是要给大家提前做好准备的。冷先生说红旗高中大雨开始了啊，孩子们第一天军训就下雨，他们可高兴了。哎呀，23号可不是吗，这不是还剩一周开学了吗，提前一周军训哈。也不会让他们闲着的，只是不会在外面暴晒了而已哈、啊。孩子们退而求其次，是不是也可以接受了？好了，接下来咱们再说一件事儿啊，这个是8月20号发生在武汉的一件事情。杨先生偶然在电动车的储物格里发现了一张纸条和20元钱，那一刻他瞬间就愣住了，拿着纸条久久没有启动车子，之前所有的抱怨瞬间化为了后悔。这事儿是怎么回事呢？哎呀，这要说就说到1年前了啊，去年的7月份，杨先生加班到很晚才从公司下班回家，他的电动车呢就停在了某个地铁站的口，然后他就回忆说呢，当时特别的累，很累了，走过去之后才发现我这电动车后视镜咋没了呢，不翼而飞了。他这电动车啊是才买了3个月，去年7月的时候刚刚买，所以他特别的生气，说肯定有人恶意把我的后视镜给掰走了。于是他就掏出了手机发朋友圈来吐槽，这个坏人素质真低呀。第二天呢，杨先生无意当中啊，在电动车后面的储物格里面就发现了后视镜，经过检查呢，镜面并无破损。可是这事儿呢，在去年就发生完了。今年的8月20号下午，杨先生骑车的时候，往车前面的储物柜啊，储物格里边放着矿泉水，竟然发现里面有一张皱巴巴的纸条和20元的纸币。他说我很纳闷哈，这哪来的呢？自己一看，顿时呢心里很不是滋味啊。原来纸条上写着说，不小心碰掉您的电动车后视镜，实在抱歉，查看了您的后视镜未有破损，安装维修费赔偿您20元整，放在您的车后备箱里了。他所谓的后备箱其实就电动车那个前面的储物格。哎呦，那一刻杨先生就瞬间愣住了，他拿着这张390多天前的纸条，久久没有启动车子，之前所有的抱怨瞬间变成了后悔。他说呢，自己之前还在心里猜测是有人恶意的搞破坏，甚至在现场还骂人了，还发朋友圈了，完全没想到撞掉后视镜的陌生人没有趁着深夜悄悄溜走，而是留下了赔偿金和诚恳的道歉。所以杨先生呢愧疚不已，他把这次经历再一次发到朋友圈澄清，并且专门向这位素未谋面的君子致歉。
致善良陌生人迟到一年的道歉。我也是今天翻电动车才发现，当时小人之心了。也祝您好人有好报，一切顺利，天天开心，善良的陌生人。这件事情呢，现在被媒体报道了。我看到的时候呢，这个现在已经是传播到了新华每日电讯的公众号上了，所以应该是能全国很多很多人都看到这条消息。所以杨先生也说，我特别希望这位陌生人看到了新闻报道能够联系我，我要当面的向你道一声歉，要为这份善意点赞。钱不多，但是心意重。一张390多天前的纸条，让人心头一暖。误会解开的背后是可贵的双向奔赴，犯错不逃避的担当，知错能自省的坦荡。能够再多一点，换位思考能够再多一点，世间处处皆有善意的回响。李佳说，一场误会呀，解释开就好了。可是真是这样，但是一下时过一年了，所以你会发现刚开始是对方道歉，一年之后反倒这车主本人道歉了。欠呢，说到了 A 欠啊，说到了万家村魏台桥的十字路口，红绿灯双向都不亮了。

这个现场他觉得需要交警来维护了。这个路口的车辆已经非常多了吗？大家行经这个路口一定要小心瞭望一下啊。另外，早上好，张广线，待会儿过来打卡来了，小林。小龙女也说大炮癌这边的雨啊，哎呀，这小林雨老大了。珍惜告诉我们说呢，荆州没下雨，一帆风顺说旅顺的水师营街道下冒烟了，朋友们，瓢泼大雨啊。还有 Harrison 说到了五一广场也没下雨，醉清风说青海公园的天现在可真是太晴朗了，呵呵，这天上蓝天白云的，一点跟你们说这个什么下雨啊、下冒烟啊、瓢泼大盆呢毫不沾边儿。所以就显得这个天气预报就格外的重要了，因为你所在的地方不下雨啊，你觉得这天太好了，出去玩去，这一下可毁了，到了一个局部下雨的地方可怎么办？好了，接下来时间咱们再聊聊其他的话题。就这件事儿啊，我不可想象的事情啊，是怎么回事呢？这个8月18号啊，小王啊就紧紧握着民警的手，声音哽咽说：“如果不是你们，我今天就交代在这里了。”啥事儿发生了呢？原来呢是小王啊不慎将自己反锁在车内。反锁在车内也不至于这样，他反锁在车内哪儿了呢？把自己锁在汽车的后备箱里了。我这个就不太理解了，在将近40度的高温下，他被困长达5小时，命悬一线，所以才出现了我们开头说到的紧紧握着民警的手，声音哽咽地说：“如果不是你们，我今天就交代在这儿了。”他呢是江苏盐城人，哎，江苏大家知道非常的热哈。当天呢是派出所接到报警，特殊的报警，报警人自称啊被困在汽车后备箱里边无法脱身，民警呢就赶紧和报警人保持电话联系啊，就往那儿赶了，开车过去了，也没法确定车辆的具体位置。这我觉得很奇怪，你自己的车开到哪儿了也不知道吗？民警就沿途鸣笛，然后呢通过听筒当中警笛声音的强弱变化，一步一步的缩小搜索的范围，最终呢是成功锁定了车辆的位置。要不说人民警察他确实太智慧了。到达现场之后呢，民警发现这是一辆新能源车，电量已经完全耗尽了，车厢无法启动，后备箱内闷热异常，被困的驾驶员小王半个身子卡在了哪儿呢？后排的座椅和后备箱连接处的夹缝里边动弹不得，还不是完全的后备箱。民警就安抚他呀，说你别着急，一边呢尝试物理开锁，但是空间过于狭窄，他就被卡得进退两难。民警多次徒手施救都没有达到想要的结果，然后就联系119，消防人员来了，然后开始直接对车体的铁皮进行精准的安全切割。这民警全程是守在他身边，不停跟他对话，防止他失去意识。经过一个多小时的不懈努力，才终于被成功的救出来。所以从他报警开始，一直到最后成功，整整在这被困了5个小时啊。那么记者也了解到他是怎么回事就自己掉到这夹缝里的呢？我觉得也给咱们很多 CPO 提个醒，总觉得这怎么可能发生在我身上。小王也这么想的。小王当天下午啊要去拿取后备箱深处的物品，这个脚呢就不小心碰到了电动按钮，后备箱自动就关闭了，就把它反锁在里面了。他的车钥匙手机都在前排的座位上，他无法够到。值得一提的是，他最后怎么报的警呢？是危急时刻他用力推开了后排座椅和后备箱之间的连接通道，借助手机语音助手的功能喊话，然后拨打的110报警，成功的迎来了警方的救助。天哪，太悬了，就他这种一环扣一环，一般人真的你都很难能想到能做到，但确实就在他身上发生了。

好了，继续回到节目中，看看大家发来照片。天哪，小曲同学啊，这特别有意思。小曲同学和岳程旭同时在7:45发来了照片，然后呢，小曲同学这边的照片没有任何的什么美颜干嘛的，这乌云厚重的，只能从云层当中一点点缝能看到是有一个太阳，就是你远看不放大就觉得这张照片是黑白照片。然后紧接着岳程旭发来的照片呢，那天空蓝的，云彩都吸

衣钵，蓝蓝的天，这简直是不可想象哈。我们看看他们俩分别在哪儿。岳承旭呢是在香炉礁这儿，香炉礁站啊，他给我们拍来了头顶的蓝天，微微的白云。小曲同学在哪儿呢？在大连湾金州的交界地带，用他的话说，乌云密布。少年郎更是感受到了今天的这个云，今天的雨。他说呢，我家住在体育新城，哎呦，那简直了，雨刷开到了最大。而我上了东联路呢，千山路上方是瓢泼大盆，其他地方都是大晴天儿。还有汪有草告诉我们说，桃园这儿啊，中山这儿不仅没下，还阳光灿烂了呢，你说说。哎呀，这汪有草，就你这个云彩跟香炉礁比都算多了，香炉礁那儿就云彩非常的薄，像一股烟儿似的，就全是蓝天。还有夏沐微光说，所以有时候别太着急啊，多找几个地方，兴许还藏着惊喜了。

伴随陶喆的这首《十点半的飞机》啊，我们看看今天这天，如果真下机场附近了，恐怕这飞机可真是很难起飞了哈。我们看看现在的雨下在哪儿了。德强说雨又回美林园了哈，简直是已经下冒烟了，还杀一回马枪。还有呢，这个是益达从前，卢迪说这叫益达从前吗？这个地方是哪里？现在是大雨瓢泼啊，还有泉水大雨倾盆。三十哥告诉我们说，还有呢，荆州从头来说也是大瓢来了啊。机场还是那么的拥挤。还有呢，小飞龙给我们发来了这个是哪里的照片呢？小飞龙啊，只是发来照片了，这是哪？东港吗？还是哪里啊？这天儿简直是好到一个不可思议啊！

守护幸福没听明白，他说你这怎么讲讲故事穿插了香炉教的雨呢？咋不把故事讲完呢？故事已经讲完了，故事已经讲完了，都讲了吗？前因后果追溯啊，全都讲完了，怎么进去的，怎么掉到缝里的，怎么给他救出来的，对吧？他怎么打的电话，哎呀这家伙太曲折了，这经历讲完了。守护幸福，是益达春田啊，没有一个人打对的，最后我知道了。还有德强说飞机，你别说，还真能走啊，刚走一架啊，就在这个破眼瞅着飞机就起飞了，真行啊这驾驶员。还有往哪跑说台子桥现在有没有积水啊，目前还没有最新的消息，如果有的话我们会在节目时间啊第一时间为大家进行播报的。

目前呢，只有高一管段的土阳高速，因为降雨呢是限速每小时80公里不限行，其他呢高速管段都是正常的，包括主干路街目前呢也都是正常的。如果大家在路上遇到了有积水，过深的地方，也欢迎大家随时的告诉我们一声啊，跟我们一起汇总一下。在路上说人家是十里不同天，咱大连不用那么远，一米就不同天了。那倒也没有这么的夸张。刘成龙说美林园下了特别的大呀。

有这个小雪同学说在我这儿也下上了哈，看这照片已经是下起来了吗？哦，已经下起来这个车顶哦，看到雨丝了，看到这个雨丝了，非常的密集。那小雪同学呢是在大连湾和金州交界的地带啊，现在目前呢就是下的最大的，我们总结一下应该就是这一片，还有呢就是山东路炮癌这一区域。提醒大家，今天啊，别以为说家门口这一块下完就完事儿了，它有可能杀一回马枪。然后呢，就是你可能就是局部地区，比如今天早上中山没下，西岗没下，那是不是很可能下午也会有一波呢？所以大家把这雨具一定带好了啊。也欢迎大家把路面上的最新消息随时的告诉我们，尤其是有积水路段的这个信息。

0: 北京时间早上8点。
1: 路况报道。
2: 各位好，这节点段来看一下，现在都是那个条主干路线的车辆的密度依旧保持的不高啊，可能是因为周日再加上可能有降雨的预报，所以大家出门的兴致并不是很高涨，所以现在是那个条主干路线通行的状态，平稳度还是不错的，车辆也不算多。如果说现在出行的话，这个通行体验感应该是非常理想的。高速公路呢，目前没有什么变化，土阳高速限速80开通，市内的星海湾大桥以及滨海路沿线目前都是正常开通的。稍后我们再会。
1: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为您的每一天加足马力。我们用电波追随城市的速度，用声音传递拼搏的能量。您的每一次出发，都有我们全程相伴。欢迎收听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
3: 缺少陪伴的童年，随着时间的流逝，是心的渐行渐远。用心陪伴，是给孩子最好的礼物。
4: 交通气象快报。
5: 交通气象快报。
6: 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明天白天全是阴天，有阵雨或雷阵雨，雨量小雨到中雨，普兰店区庄河市长海县等地局部是大雨到暴雨，20点前后转大雨到暴雨，普兰店区庄河市等地局部大暴雨，西部沿海南部沿海偏南风5到6级，东部沿海偏南风5到6级，阵风7级，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南风4到5级，气温在26到30度。
7: 好热呀，
8: 天热的时候妈妈有几句防暑小妙招，大朋友小朋友都要注意哦。三伏天气温高，防暑物资随身带，户外工作错峰干，补水避晒是关键，老人遛弯选早晚，小孩玩耍误中午，必要降温别硬扛，身体不适不逞强，该歇就歇保安康，
7: 户外工作错峰干，老人遛弯选早晚，我们玩耍不中午，平安过福安然宁夏。
3: 晨光微露，清晨苏醒，
1: 启动奔跑，激情冲刺，每个清晨重燃你的能量满满，带上对未来的求知与探索，奔向每天开始的新生活。
3: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7点至9点，领先早高峰，满电向前冲。